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4号周五，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 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鼓楼区方方面面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峰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峰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的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我们市民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哈峰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徐州新健康医院上线，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上线单位。下周二鼓楼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三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四市中心医院上线，下周五呢是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和华捷高级中学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峰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今天的带队领导是鼓楼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扬，带领鼓楼区经发局副局长史明军，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文磊，商务局副局长安晓峰，民政局副局长吴丽娜，人事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良才，住建局副局长王辉，城建股股长郑建博，棚改综合股股长孙国豪，城管局党委委员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张立文，农水局水利工程处副处长邢海涛，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响，文体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勇，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朱斌，数据局三级主任科员蒋满，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红，退役军人事务局四级调研员汪涛，鼓楼区信访局副局长刘全，招商服务中心党组成员牛爱军，房产服务中心八级职员汤先锋，供暖办高军旗，园林工程处副处长蔡玉，鼓楼公安分局党委委员朱波，治安大队户籍民警唐小文，鼓楼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局副局长三级主办韩方博，鼓楼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滕义浩，市资规局鼓楼分局副局长张震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鼓楼区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欢迎朋友们及时的就鼓楼的问题互动交流沟通。首先请张扬常委副区长代表咱们鼓楼区人民政府向市民致以问候。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鼓楼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扬，很高兴通过航风热线与广大听众朋友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代表区政府向一直关心支持鼓楼发展的朋友们表示感谢。鼓楼前程千年历史文脉源流，坐拥中心城区发展福地，今代顾杭河映照一城繁华，雄居九里山凝住两汉风骨，我区锚定建设城区北部产业高地的目标，打造商贸强区、科创强区、文旅强区。我们将把握好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认真倾听解答，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6: 嗯，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张局长。
6: 嗯，
8: 哎，我想反映一下什么吧，桂河苑南门就是那个我们那个鼓楼区有马场湖，那个有个桂河苑小区南门，有一条通往那个大新庄的一条路，这条路都有几十年了，我们在这个桂河苑小区住啊，都住十几年了，快二十年了。这条路呢，通往大新庄呢，那到那个大马路九龙湖分校非常方便，送孩子呢，就非常方便。也不要过红绿灯，过马路了。现在呢，结果疫情期间，2020年左右呢， 疫情他就把那个路给封掉了，到现在也看看什么时候请区长大人能看能不能把那个路给疏通了。我们送孩子呢，这几千户啊，几千口人也非常方便的，麻烦你给解决一下。
6: 疫情期间封掉以后，这个道路现在有没有进行施工啊？附近有没有施工的项目啊？
8: 没有，
6: 没有啊，所以现在就一直封着了啊。
8: 一直封着，对。他为了就是规避这个什么倒垃圾啊什么东西的，以前这我们在这住十几年，从来就没有就是疏通了，通了期间没有什么垃圾，反而他堵路之后有垃圾存在了。
6: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这条道路有没有路名啊？是不是一条正常的我们的修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市民通行的道路？
8: 哎，是的，它有路灯，还有水泥
6: 路。
8: 有路
6: 灯啊，好的。
8: 有路灯的，
6: 嗯。
8: 对，它是通往那个就是区政府，那叫天齐路吧，通天齐路那条主路的。对，
6: 好，情况大概我们了解了啊。
8: 区政府西面那条路，对。
6: 好，张局长，
7: 这个问题请我们住建局王辉局长来回答。
6: 王局长，
9: 廖志明你好，你反映、
8: 哎、你好，
9: 你反映这条道路呢，应该是在大新庄的整体的一个拆迁范围之内。这条道路呢，不是市政道路，是应该是一个原来大新庄的一个村镇道路这一块。这个路灯呢，原来也是小街巷整治那个时候设置的路灯。反正这个实际情况呢，我们呢线下再调查一下子，看看这个道路是否可具备这个通行条件。如果具备条件呢，我们呢及时的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线下我们也在跟这个具体的这个进展情况呢，线下我们再跟你对接。
6: 嗯，就是王局长，你不了解这条路具体的情况，为什么是疫情期间封了，一直都没有开通？
9: 应该这条道路呢，是最早是在我们整个大新庄拆迁片区范围之内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小街巷。
6: 哦，
9: 不是市政道路。
6: 嗯，就是原来的拆迁范围内的。那个现在这个征收的工程进行完了吗？都？
9: 截至目前征收这个还没有结束。
6: 还没有结束啊？
9: 对。
6: 好的，这位听众你也听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嘉宾的介绍啊，这个还是在征收的区域范围内，征收工作还没有结束，下线以后具体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满足我们市民出行的需要，也要保证你们出行的安全啊，也要还要顾及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征收，好吧？
8: 好，谢谢。
6: 嗯，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我买的古韵风华的房子两年多了，小区开通暖气室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说法，说今年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下吗？好的啊，张局长。
7: 这个问题由我们房管服务中心的高军奇来回答。
6: 好，我们涉及到公管的工作人员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来抓紧时间啊。靠近话筒。
10: 你好啊，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关于古韵风华小区的，这个是由咱这个江苏这个新辉旭城房地产开发开发的，2024年的5月份交付的，开发商呢一直没与这个供热企业签订这个供热合同，目前呢这个开发商以这个清场撤离这个产权销售市场。前期呢我们相关部门呢也一直在这个推动解决，通过各种渠道推动解决这个供暖的这个建设，但是呢现在一直呢就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解决方案。我们下一步呢一直在通过跟各个部门一直在推动解决这个小区的供暖问题。
6: 我们到了11月份就开始供暖了，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这个问题能不能给市民一个清晰的答复，能不能解决？
10: 从目前的这个我们了解和掌握的情况讲，今年这个小区供暖无法实现供暖的情况。
6: 不能够实现供暖的原因是什么？是没有管道，还是没有费用，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10: 第一呢，是我们这个叫小区的开发商呢没有这个前期没有这个供暖企业签订这个供热合同。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一次网建设目前还没有完建设。
6: 两个方面都存在。
10: 哎，对对对，
6: 啊，存在的困难啊。
10: 是的，
6: 所以我们给这个小区的居民做一个回应啊，也请啊张区长，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啊。这个供暖的问题，我们的市民可能

0: 十一月份就要进入供暖期了，还有两个多月，市民也是比较的关注啊，所以我们要啊，从我们这个市民的这个角度来去感受，来去解决问题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反映的是同佩路唐小二烧烤后面的出烟的机子声音太大了，请给予解决。好，张局长，
1: 这个问题由我们鼓楼区生态环境局的韩局长来回答。
0: 嗯，好，韩局长。
2: 啊，这个通佩路这个微友反映这个问题，通佩路这个那个一个烧烤店的后边的油烟那个。它这个噪音问题，根据咱那个2023年那个噪音管理条例那个确权，它属于生活噪音，归公安部门管理啊。就我们那个省内环境局呢，主要转工业噪音的监管，所以这但线下我们可以联系当地的那个公安，看去现场解决问题。
0: 今天我们这个鼓楼公安分局的朱博委员啊，也来到了现场啊，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表态。因为我们不反对我们的市民的经商啊，或者是经营，但是来讲不能够有噪音扰民啊。好，周委员，
3: 这样的生活噪音呢，是指除了工业噪音、建筑施工噪音、交通噪音之外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噪音。下一步呢，我们将联合环保部门对噪音进行测量，超过标准的将责令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予依法处罚。
0: 好的。这个油烟，这个机的这个声音可能是靠近我们居民的小区，严重影响了我们市民的生活，他们在进行反映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张局长您好，我们家在老十九中的附近，那边是棚户区，卫生状况也不是太好，什么时间能够征收，有没有计划打算向咨询了解一下。
1: 这个问题由我们彭矮蛋孙国豪部长来回答。
0: 好。好，那就让王辉局长来解答啊，王辉局长可能了解啊。
4: 对，就有反映的这个。
0: 靠近话筒啊，王局长。
4: 就有反映的是这个十九中那个地块，主要是在龙海县以南这个闸口东街这个东侧，就是原来这个老的烟厂的这个东侧的道东侧路的这个以东的部分，涉及的是迪西村和这个丰台小区等那个老旧住房，目前呢是没有拆迁计划的。如果有征收意向的话呢，我们将在现场张贴公告，并告知相关市民，告知市民相关事宜。
0: 好的，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
9: 国盛集团全属华海产权公司，致力于高效规范推进产权交易，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己任，着力打造华海经济区综合性产权交易平台，助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5: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
10: 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7: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1: 喂，
0: 哎，请说。
11: 哎，你好。
0: 嗯。
1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桃源水岸那个停车位的问题。
0: 嗯。
11: 就是现在那个我们很业主都不同意他那个地面收费，但现在物业强制要收费，要把我们业主共有的那个停车位都给业主。而且九月一号的时候，就是说没有车位、没租车位的，不让进小区。
0: 嗯，就是原来的地面的车位是你们能够随放随意停车的是吧？现在有私化的停车泊位，要租车位，是这个意思吗？
11: 对，我们那本来小区建设的时候就有那
0: 私
11: 化有公共停，就是有那个公共停车的区域。
0: 嗯，有公共停车的区域，
11: 车位是属于业主共有的。
0: 啊，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地下停车位啊？
11: 有地下停车位，
0: 有地下停车位啊。嗯啊，好的。可能现在物业
11: 地下的不属于我们，到我们现在不知道地下车库的就是归属权是归到业主共有的还是归别人。
0: 你有没有买地下车位啊？有没有租啊？
1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就是啊，这个嗯，好，大概情况我们了解了啊。嗯，好啊，张区长，
1: 这个问题由我们房管服务中心汤主任来回答。
0: 嗯，
12: 好，你好，这位听众，我来回答一下关于桃源水岸的问题。第一个，我介绍一下桃源水岸的整体情况。这个桃源水岸小区呢，是坐落在我们九里街道办事处李屯社区，这个位于平山北路117号。这个小区呢，是2019年9月上方，是我们的拆迁制小区。主要安置原九里办事处辖区的李屯、江山和天齐等拆迁区域的村民，一共是16栋高层住宅，3160户，建筑面积31万平方。目前的物业费是7毛钱一平方，管理单位呢是我们的这个同里恒通物业公司。第二个，这目前这个停车矛盾的由来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从去年以来，这个由于这个业主汽车机动车的保有量的激增，这个小区的停车矛盾这个变得愈发突出。有业主呢把这个问题呢这个反映到我们国家住建部和省住建厅。问题主要是机动车停车混乱、挤占消防通道、业主争抢车位等情况。而且这个问题被住建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也是我们徐州市唯一的一个被住建部挂牌督办的小区。
0: 嗯，
12: 江苏省住建厅将桃源水岸的停车管理矛盾问题列为129个应固的小区。这个住建厅的副厅长曾经于5月份亲自到这个小区来进行现场的调研和处置。目前呢，小区的地面停车位仅仅只有608个。而且部分车位长期被僵尸车、农用车、挖机等大型机械占据， 所以说业主的这个情绪非常激动，积极的要求属地办事处社区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整改。在此情况下，2025年的七月份，由我们牵头这个小区呢组建了物业管理委员会，随即之后这个委员会就着手对这个小区的车辆管理进行改革。第三个，这个矛盾的处置，改革的方案是这个委员会通过征求部分业主的意见，将这个地面停车位拟定为通过出租的方式，价位定在60元每个，地下车位经过协调新生公司于2024年的1月进对这个小区的地下车位地下车库部分进行了启用，拟定为90元每月。但是经过这个调查和疏导宣传，进入地下车位停放的车辆仅有40辆，这个停车矛盾呢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9月1号，五环会联合属地的社区物业公司对这个小区的停车管理就是准备进行这个推广，结果在推广的当天遭到了部分业主的阻挠，导致这个停车方案目前暂停实施。第四个，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我们积极的和办事处对接，准备下一步呢通过选举楼长的方式，由物管会带领楼长进行入户征集居民意见，同时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目前的停车收费价格进行适当的优化和调整，争取业主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呢共同去破解同安水岸小区的停车管理矛盾问题。
0: 好的，刚才汤主任呢把客观的情况包括他们的解决的方式向市民做了介绍啊，我们这个同安水岸停车的问题不占用我们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啊，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发来信息想咨询了解一下上贤中学什么时间能够招生。嗯，好，张局长，我们请曹局长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
13: 上贤中学呢应该说是上贤实验学校，它是一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坐落在书香华府小区附近，它的小学部呢已经投入使用了，现在就是已经招收到3年级了。它的中学部呢现在还在进行就是整个工程的收尾阶段，实际上还有绿化验收管线等等设施设备的安装。这个呢当他具备这个开学条件的时候，招生条件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通知辖区内的就是各位的家长，这个呢请大家关注就可以了。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4: 您好主持人。您好那个区长。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住在那个琵琶街道水岸春天小区，然后在清水路这个前排嘛，然后底下呢以前规划的全是车位嘛，后来这个车位呢大多数呢都变成这个商铺了。就我们这附近楼下有那个有2家烧烤店，一个叫无名烧烤，一个叫老九烧烤。现目前呢是无证经营，无食品营业资格证，但是经营了10来年了。然后我多次向环保和那个综合执法这个12345举报，然后环保呢只说我只能负责他开那个油烟净化的机器，他管不了，他无证经营，他建议我向这个综合执法大队举报。然后我举报了综合执法大队呢，他们向我反映的是因为这是老店，说他们现在也不好管，就反正就是目前举报了那么多年，然后一直也没有解决。然后主要就是油烟扰民嘛，我小孩他有那个咳嗽性变性哮喘，然后对油烟，晚上这油烟啊，包括平时晾的衣服啊都有油烟味儿，因为他无证经营那么多年嘛，然后而且用车库产权改为这个商铺，这个油烟扰民的这个商铺，而且我们是居民楼下，所以对我们造成了这个污染，这个也对小孩这个确实呼吸啊，老人呼吸啊都带来不好的这个影响，主要想反映这一块。
0: 好的，就是无证经营多年，而且向相关部门反映一直没有解决啊。好，
14: 对对对，
0: 张局长，
1: 这个问题我们鼓楼区市场监管局周红局长来回复。
0: 这
15: 位听众您好， 关于您反

0: 没问题的，线下呢我们专门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核查一下，如果说确实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况呢，我们也会依法处理。
1: 嗯，这位听众他这个上午营业不营业啊，还是在晚上？
2: 他一般是7点以后营业，然后首先
1: 是
2: 在外面，
1: 晚上的7点以后是吧？
2: 对对对，他喜欢晚上7点多以后吧，然后他们喜欢在那个马路边上，然后弄一些那个三轮车在上面烧那些木炭什么的，这个味道很难闻，乌烟瘴气的，天天都是这样。
1: 好的，涉案经营也有一些啊，这个环境的这个污染和这个噪音扰民的情况啊。好，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个承诺啊，我们看看线下，特别是今天啊，这个以后的时间，看看这个问题解决的情况，好吧？
2: 行，麻烦张局长，麻烦主持人。
1: 哎，这是我们这个政府应该做的问题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市民这个您经营到这个我们的店铺内啊。正常的来去申请我们的相关的执照，配备油烟这个设施处理的设施来去经营啊，不要给别人的生活城市环境带来一些影响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1: 哎，
3: 是我电话吗？
1: 是你电话。
3: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惠工小区那个只是充电，他们从一楼从7楼上楼下扯电，都那一楼都危险，就是充电动车。
1: 惠工小区非线充电的状况非常严重是吧？惠工小区应该是一个老旧小区。
3: 对，这个我也想反映一下，咱们这每年这个市里边都有那个整小区整治，这个惠工小区都多少年了也没整治，你看那老年人天天出来那个路都坑了巴巴的，都太烂了。
1: 还想咨询了解一下惠工小区有没有纳入到我们老旧小区的改造是吧？
3: 对，是的，你没法走。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你看那乱乱线。
1: 好，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展开了。一个是非线充电的问题，再一个想咨询了解一下有没有更新改造的问题啊。
3: 对，
1: 好，
3: 这个非线太危险。
4: 这个问题由我们房管服务中心的
1: 我们
4: 汤主任
1: 啊来给市民做一个解答啊。
5: 好，我来解答一下。惠工小区属于我们环城街道办事处，也是我们目前一个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关于你反映的第一个这个小区改造的问题，据我们小区改造办反馈的消息，今年以及明年目前还没有惠工小区的改造计划。这样呢，关于改造问题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回去，积极的，跟你争取上报，争取
3: 太烂了，
5: 争取尽快的这个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第二个，关于非线充电的问题呢，这个是确实目前是也是一直也是我们整治的一个重点。线下我们联合环城街道，尽快到小区去把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研究解决掉，好吧？
3: 太危险了。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你们小区有没有安装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啊？
3: 我看那个门口那边有一点，没有人送。
1: 对，有的话，我们还是要引导我们的这个居民来去到我们的充电桩去充电啊。这个非线充电的确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故，所以请大家注意。刚才我们的汤主任也做了一个回应啊，下线以后联合属地环城街道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3: 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 多云到。

0: 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2: 衢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衢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2: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衢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衢州，享惬意生活。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衢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衢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衢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衢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衢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衢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2: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衢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衢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衢州市政务办、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

0: 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1: 嗯，请说。
2: 我是咱那个刘楼工业园安置方的，建筑是叫花请上院，9月以后才上方的。
1: 嗯，
2: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那整个鼓楼区，就是北三环以内的，就是安置方这一块，他们的物业费没有好的超过一块的。现在我了解的，你像团水院，能讲的咱个我讲也听了，才7毛钱一平方。为什么我们这个安置房新上去的是1块一平方呢？
1: 嗯，好，安置房的物业费价格人民有点高。嗯，好，张局。
2: 对，还有一个呢，小区里边还有一个，我们上方看了，就是我们也给物业就是也沟通了，
1: 嗯，
2: 他们现在呢也不好给打补，就是咱那有一个非机动车道，就是下地下室的，就是电动车以后就是为了方便电动车下那个地下室的。他们那中间的那个台阶宽，两边有个频道，就是为了方便推电动自行车再下去，对吧？那个太窄了，老年人就说你像年轻人，像我们30-40岁年轻人都推都费劲。他而且他的拐道拐了3道弯才能下地下室，从那个平面就是地平面一直到地下室，得拐了3道弯才能下去。
1: 嗯，好的，两个问题啊。嗯，张全。
3: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房产服务中心汤主任来回答。
4: 好，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华清上院。好，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物业费的问题啊。这个华清上院小区呢，它这个根据物业关系条例的规定，它这个前期物业费的定价是在这个小区进行招投标的时候，通过招投标平台和专家评审确定的物业费价格。这个价格呢是经过成本测算，这个涵盖你们小区的这个建筑品质、区位、楼栋配套、以及物业标准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的。目前我们北三环沿线的这个拆迁安置小区，物业费定价基本上维持在1.2元每平方米。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桃山水岸，它的物业费其实是备案价是1.5元，但是目前实际收取是0.7元，还是这个情况。这个关于物业费的问题呢，这个待业主大会成立后，由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再次协商确定这个新的物业收费标准。但是前期物业费的标准是已经定过的，写入物业服务合同的。
1: 这是我们业主现在可以来去这个组织申请业主委员会是吧？
4: 可以，入住达到50%以后，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
2: 但我们现在上方拿原来的话，现在已经缴过了，按照1.2元一平方缴过钱了的，怎么办呢？
4: 这个是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是应该缴纳的物业费。第二个问题呢，你反映的这个车道以及这个使用管理上这个问题，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小区规划建设的时候，是开发商可能设计上没有考虑到这个业主后期生活的便利性。这个呢，我们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现场是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个我想呢，线下呢我们一起联合属地的同志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是否属实，是否对业主的使用造成一定的不安全和困扰。如果可以整改，我们积极的协调开发建设单位，适当的进行这个调整。
1: 行好的
2: ，谢谢。
1: 线下我们来去了解一下这个开发商有没有改变这个规划啊？如果是原来设的规划当中有一些缺陷，看能不能调整啊？好，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汤主任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就这样，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这个留言，说北三环新台子的学校什么时间可以落地？周边的农贸市场什么时间可以启用？生活和教育太受限了，想咨询一下。好，张局长。
3: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鼓楼区教育局曹局长来回复。
1: 嗯，
5: 我来解答一下这位关心鼓楼教育的热心的微友的一个是问题。新才子小学呢，现在的阶段是我们经过了考古勘探，现在正在我们的就是基建中心代建办的同志呢，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裁评工作。裁评工作一结束，我们就能进入招标阶段了。可以说新才子小学已经迈入了快速建设的一个轨道上了。啊，可以就是说一个崭新的学校啊，在这个快速的轨道上即将就是面向我们整个客运北站周边的就是百姓了，大家只要耐心的等待即可。
1: 嗯，还有周边的农贸市场的建设，我们王局长还是属于我们哪一部门？有啊，我们谁规划秭归有没有了解到秭归的嘉宾？啊，我们来给市民来做一个回应。啊，我们报的名单当中有我们的是我们张震啊，局长在哪了？抓紧时间进来。来，我们新台子学校附近的新台子附近的这个农贸市场的这个建设的问题啊，刚才学校的建设我们曹局长给做了一个回应啊。
6: 哎，你好，是魏友，
1: 对，魏友提问的。
6: 嗯，新台子小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1: 学校已经说过了。我们刚才曹局长讲了，现在是周边的农贸市场，什么时间可以启用？有没有建设？
6: 农贸市场现在我们要线下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不是太清楚。
1: 啊，这个相关的规划有没有啊？规划建设有没有？
6: 这个我要回去核实一下。
1: 核实一下啊，你现在就去核实，跟你的同事打个电话。节目最后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6: 好的。
1: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7: 喂，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7: 哎，我想反映一下我们那个鼓楼区九里街道办事处这个城市花园南院这个环境的问题。
1: 嗯。
7: 需要综合整治的问题，大概有七个问题。
1: 嗯，你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吧啊。
7: 道路破损，
1: 嗯。
7: 第二个是这个毁绿现象严重，第三个非线充电，第四个路灯不亮，第五个健身器材破损，那个有安全隐患。第最主要的一条是安全问题，连个大门都没有，没有门卫，没有这个环境卫生一塌糊涂，请有关部门进行综合整治，进驻调研一下，进行综合整治。
1: 你们这个小区有大概有多少年了？
7: 大概也有20多年了。
1: 二十多年了，之前有没有老旧小区改造过啊？
7: 好像改造过一次，
1: 嗯、
7: 改造过一次就做个一些简单的停车场，把绿了变成停车场了。
1: 嗯，好的，现在刚才你也介绍了啊，我们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啊，张局长。
3: 好，刚才。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
7: 以后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呢？
1: 嗯，您我们再给您做交流啊。您等一下，
3: 您反映了九个问题呢，在我们这个节目过程中不可能马上立刻给你回复。这样，我们节目结束以后回去，组织相关部门，包括街道和办事处，去共同进行现场核实情况。我们。会将把整个小区的一些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包括下一步的处理措施啊，全部核查清楚，办理完毕以后也会第一时间给你以反馈回复，好不好？
1: 这位听众保持您电话畅通，下线以后我们就请咱们鼓楼区啊，刚才张区长做一个表态，他来调度这个问题啊，来看看怎么来去解决，给您做一个及时的这个回应和解决问题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微友的留言，说庆云桥北面的美迪天阙公寓一直在停工，想咨询一下什么时间能够开工上房，有没有计划？嗯，
3: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住建局的王辉局长来回复。
1: 嗯、好，王局长，
5: 这个美迪天阙项目呢是分两块，一块呢是住宅部分，住宅部分呢已经上房，剩下的就是说在同梅楼以南的部分呢是美迪天阙的商业部分，商业部分分为这个14到18号楼，14号楼呢是已经办理预售的这个房源，目前呢就是这个在
8: 2024年年底的时候呢，这个44号楼已经是完成竣备并交付使用，剩余的未建设的这一块呢是这个15到18号楼，这个呢15、16、17三栋楼呢是群房，18号楼是一个高层的一个商办楼。目前呢这个项目呢处于一个是这个基本上主体已经封顶，剩余呢就是这个外配套及这个外立面的装饰部分。因为这个项目呢是美的和这个旭辉两家开发公司联合开发的，目前呢就是说美的呢这个方比较主动，因为旭辉呢因为这个自身企业的问题呢，这个项目呢已经处于躺平状态。我这个项目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协调这个两家开发公司尽快的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呢就是说这个两家是因为其他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两家现在是在这个启动复工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归边的问题，这个项目由谁来操盘，谁来负责，这个问题基本已经完成，应该是近期内项目具备这个复工的条件。
1: 好的，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弗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9: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10: 4000年前，遥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9: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1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9: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9: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弗热线。我们来回应一下刚才一位市民咨询的北三环新台子农贸市场的问题，我们请啊张震局长了解的情况。
6: 哎，这位友，这个农贸市场当时这个地块是出让地块，由德信开发公司实施，这个农贸市场现在已建成，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投入使用，这个建议你咨询一下辖区办事处。
1: 嗯，好的啊，张局长就这个问题也给市民做一个表态，好吧？
3: 好，回后我们会联系办事处，对这个农贸市场招商情况、下一步运营情况进行调度，然后争取这个农贸市场尽早投入使用。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2: 喂，
1: 哎，
12: 是我的吧？
1: 请说，是您电话，请讲。
12: 是我的吧？
1: 对，
12: 我姓李。
1: 哎，简单说一下您的问题好吗？
12: 我是水岸村田的住户，我从三角县拆迁，我住了2年零7个月了，我一直反映这个情况。 我地下室的窗户天上来没发现，等交过钱了发现了，一楼的住户那个落地窗，他又。

0: 的，他这到底是属于什么的，是不是属于违建？
1: 哦，就是一楼的住户伸出一个梯子，您是三角线刚才是拆迁安置的是吧？发现一楼住户有这种情况啊？嗯。
0: 哎呀，一二三四五打的无数遍，鼓着去政府信访办
1: 问。你这样好不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鼓楼区政府来去到现场去核实落实一下。我不知道、好吗，你保持电话的畅通
0: 好
1: 不好，因为呢要具体的核实您刚才讲的是不是违建，要请资规部门来去认定啊、看看它是什么具体的情况啊。
0: 好
1: 保持您电话畅通啊，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魏友的留言，说坝子街立交桥东侧涵洞漏水，辅路积水，说已经拨打了12345城管局反馈，雨季后过后处理，什么时间能够处理好它？嗯，
2: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城管局张局长来回复。
3: 好、你好，这位听众，你反映的这个下水道的问题，我回到单位以后，立即与相关的这个科室进行对接，将具体实施完成的时间反馈给你。
1: 嗯，好的。还有微友反映的是咱们苏宁广场为庙街区附近放了很多的障碍，同时呢也阻挡了很多这个婴儿车和轮椅，说建议可以加装一些门字形的框，不用放那么多的石墩，盲道上放的都是石墩，对盲人很不友好。嗯，
2: 好，这个问题继续由我们城管局张局长来回复。
3: 好，你好，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呢，这个因为苏宁广场包括文庙周边这个人流量非常巨大，这个尤其是节假日期间，人流量每日达到了20-30万，这个大量的非机动车占用这个消防通道盲道，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的话呢，由商家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路上设置了这个石墩，因为我们经常来这个安排队员对占用盲道的情况进行巡查，你说的这个占用的问题，线下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巡查落实。对于装这个回形的桩的问题，我们也进行论证，下一步来进行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治整改。
1: 嗯，好的。还有未有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由于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不再接听朋友们的这个电话了。还有没有反映说金地商都某宠街电费1.2元一度符不符合要求，也反映过了，一直也是没有解决。我们希望这个问题我们线下转给鼓楼区政府啊。还有咨询这个兴东学校现在变成鼓楼区小学兴东学校以后，这个学籍有没有变化啊，这个我们线下也是给朋友们做回应，而且下周二的时候是咱们鼓楼区教育局上线，会给市民做清晰的来一个回应。好，节目最后我们请我们张扬常委副局长总结一下今天的上线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收到了很多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们将严肃认真对待，压实我们的责任分工，理清解决思路，锁定我们的时间节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下一步，我区将更加努力地增进民生福祉，把万家幸福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最后也衷心希望朋友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鼓楼区的各项工作，向我们提出更多的真知灼见，谢谢大家。
1: 嗯，好，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有两位朋友的电话没有接进来，但是我们导播已经记录，将转给鼓楼区政府来去落实。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节目当中会做一些回应。这个明天是周六特别节目，下周一的上线单位徐州新健康医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9: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很多听众上年纪后眼睛问题不断，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看，出门怕强光，迎风就流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欢迎拨打好视力咨询热线，亲自感受下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10: 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
11: 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啊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儿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

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儿，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

0: 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会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

0: 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3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3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嗯，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3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3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2: 嗯，
3: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2: 嗯，
3: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2: 啊，
3: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上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2: 嗯，
3: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2: 嗯，
3: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2: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3: 但是李老师啊，
2: 嗯，
3: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2: 啊，
3: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2: 嗯，
3: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2: 嗯，
3: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2: 嗯，
3: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3代延寿方啊，
2: 嗯，
3: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2: 嗯，
3: 出气儿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2: 好，
3: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2: 嗯，
3: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2: 挺好，挺好。
3: 另外呢，
2: 嗯，
3: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2: 嗯，
3: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2: 嗯，
3: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的想睡的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2: 啊，
3: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2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2: 对，没错。
3: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2: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3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3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

0: 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
0: 嗯，
1: 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嗯，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嗯嗯，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嗯，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
0: 嗯，
3: 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哈、啊，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0: 嗯，
3: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了就过去照顾一下。
0: 嗯嗯，
3: 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是，真是。
0: 嗯，
3: 人体三通，百病不深。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

0: 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看他这把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那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0: 对，一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0: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 大便也成型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3: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啊，就像之前呢，
0: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3: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嗯、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3: 嗯、
0: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3: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3: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3: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3: 嗯
0: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对，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3: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3: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3: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那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3: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3: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3: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嗯
0: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3: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3: 嗯、
0: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3: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3: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3: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 6 5 4 3 2 1，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你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10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1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2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10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1对1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 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6: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9: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 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生活。今天呢是9月4号了，星期五，农历的7月23。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聊聊这个打呼噜吧。那很多人都会觉得打呼噜是证明自己睡得比较香啊，那进入了睡眠状态之后就情不自禁的就会打呼噜。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晚上睡觉鼾声如雷的，或者频频的憋气啊，惊醒啊，早上醒来不仅浑身比较疲惫，还会头脑发懵，注意力难以集中，反应比较迟钝啊。就是如果说正常的轻轻的这个呼噜呢可能还好，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打呼噜就是特别响，声音像雷一样，而且呢然后一下子就憋醒，那别人听了之后就会感觉到会有窒息感。但是呢他还没醒，然后自己就憋气啊或者什么，然后有时候就过去了，这一段就过去了，声音也特别响，然后其实呢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憋气的情况呢可能会对大脑是有损伤的。那就专家就表示啊，就是长期存在这样一类睡眠问题的，确实会很悄然的损伤大脑的认知功能。那总结为什么睡不好会伤大脑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如何高效的科学的提高睡眠质量。那有一项科学的研究团队啊，就是分析了就是将近2800名40到70岁认知正常者的数据。那通过参与者的自我报告，确定他的睡眠呼吸暂停状态，采用在线认知测评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并且运用整合了年龄啊、教育啊、体重啊、运动以及血压等很多项因素的标准化工具来预测未来的痴呆风险。就是说这些人呢，就是根据他们的年龄啊、体重啊、运动啊、血压啊，来看看他们到底就是在睡眠呼吸暂停人群当中啊会达到多少。就是说你如果有呼吸暂停，那看看你这个大脑是不是记忆力啊，就是各种大脑的评估啊是多少，是怎样的。那结果发现呢，睡眠呼吸暂停人群的记忆力测试得分比正常人大约要低22%。那很多人觉得这个测试会有年龄啊，或者是和体重会有关系，但是他达到2800人的这种测试，应该能够大约取出一个比较科学的这种范围了。那个研究者表示啊，无论是否携带痴呆相关的遗传风险基因，那呼吸睡眠暂停都是一个独立危险的因素。那值得一提的是，接受过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的患者，记忆力表现与健康人群就是没有明显的差异，也是提示啊，及时干预睡眠问题可能具有认知保护的作用。那专家也表示，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会发现确实就是日常的接诊的认知障碍患者当中啊，医生表示有睡眠呼吸暂停等睡眠问题的是不在少数。这还是就是到医院去看的，其实没到医院看的其实也有很多哈，感觉大家有个是不重视，或者是认为自己没有达到这个影响睡眠啊，或者是非常影响睡眠影响呼吸的这样一个症状，可能就没有去到医院去。那其实呢问题并非突然出现的，而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专家说，轻微并且均匀的这个生理性的打鼾，大概是由于像疲劳啊、睡姿不当所引起的，一般呢是不会太伤身的。就是有些人打呼噜是比较轻的， 啊，或者是因为我今天累了，我睡觉才打呼，感觉是睡得比较香，或者是你睡姿压迫引起的，这个也没有大碍。但是呢，鼾声忽大忽小，并且可能会伴随着呼吸停顿或者是憋醒的这种病理性的大鼾，是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典型的信号，也是高危睡眠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去旅行的话，那很多很多一些老年人就说，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可能碰到一个打呼的，可能会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会打呼，或者是打得很响。那家里人都说打呼打得很响，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别人的睡眠，就会选择就是说自己一个房间，怕影响别人休息。那其实很多进入中老年的一些朋友，一些夫妻之间，在睡眠的时候也会感觉，也会选择，就是说一个人一个房间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方打呼会影响另外一方，就是真的会影响对方的这种睡眠质量了。所以呢，就会选择一人一间房睡。这也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在进入中老年之后，或者是有些年轻人可能也受不了对方这个打呼，也选择这个分床睡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一个人睡得比较早，一个人睡得比较晚，在那玩手机啊，或者是醒得比较早，会影响别人，灯光啊或者你开手机的声音会影响别人，这个也是选择分床睡的一个原因。还有人呢，就是你即使说就是打呼也算正常，或者是不打呼，但是你轻微的一些动啊，可能就会影响对方，因为他睡眠比较浅，可能是分床睡的原因。但是打呼可能是很多这个夫妻之间分床睡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了。然后专家也是说啊，其实呢，就是打呼也不要忽视，它是一种病啊，就是这个病呢需要治疗的，也是可以治疗的。那根据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诊治诊男2025说，这个病呢是一种高发的病理性的睡眠呼吸疾病。就是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无所谓，如果是严重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疾病了。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包括不规律的打鼾、夜间憋醒、睡眠质量比较差、日间嗜睡，就是白天会嗜睡就很快就睡着了。那记忆力减退等等一些问题。然后呢，就是严重的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和行为异常。那估计呢，全球有30到69岁人群当中有9.多亿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那我们国家呢，总体的患病率也是达到了11.8%，其实还是挺多的。但是呢，好像大家都没有引起关注，或者是自己没有认识到。那家里人呢，可能觉得，哎呀，可能他打呼这是正常，没有这种意识。那自己睡眠呢，那自己睡着了也不知道自己打的惊天的这种雷声啊，呼声，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家里的其他成员会选择我远离分床，然后自己呢又没有这种认知。那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家人睡眠的时候呼吸鼾声特别大，然后伴有那种感觉要就是要憋气的那种，喘过来气都替他揪心的那种，其实应该到这个医院去看一下。其实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像有些人也是，就是说，哎呀，你今天睡得好香啊，很快就睡着了。那有些人呢，可能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没有这个打呼，睡眠很轻，但是随着身体体重增加一些啊，或者是年龄的增长，不管是女性或者是男性，可能都会出现这个打呼的情况。那我觉得自己就是打呼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可能自己真的没有察觉。但是有时候，有时候你会被那个最后一个呼声有些人会被最后一个那个自己的呼声，然后憋气的时候我在打呼吗？那其他打呼你可能都听不到，最后一个憋气的感觉，你可能会感觉到。 如果自己感觉到就是憋气了，你也可以给家里人说，那自己会不会有这种打呼的这种情况。你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可以让家里人给你录个像，然后自己听一下是不是需要，或者是再去问一下医生这种症状怎么样，然后需不需要来进行治疗。那我们这个阻塞性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它是怎么样影响大脑认知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呢，觉得哎呀也没事儿，就是打个呼嘛，可能影响睡眠质量或者影响别人睡觉。但是如果真的是有呼吸暂停的这个症状的话呢，它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就是一个呢是频发的呼吸暂停会扰乱人体的正常的睡眠节奏，造成这个睡眠的碎片化。那你睡眠不好的话，那你休息不好，那睡眠结构就紊乱，长期下来呢就会直接干扰脑神经的自我修复和正常的运转。就是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身体是在修复的，那脑神经在修复，我们肝脾啊还有肾啊其实都是在修复的。你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在人清醒的时候，就是你会感觉你就是心跳啊或者是血液循环都会加快，都会快一些。那睡眠的时候呢不可能暂停，对吧？它会就是节奏会放慢，就是会平稳。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睡完觉之后就会感觉到全身都进行修复了，它在运转，但是它的速度它的频次会下降，所以呢它就会得到这个休息。然后大脑呢其实也在运转，因为要做梦啊是吧，也在运转，但是运转和我们平常所需要的这个强度就会少很多，所以就会感觉到睡完眠之后，睡好觉之后就特别的舒服。哪怕中午你睡个20分钟啊，你说我睡了20分钟，但是他的这个就是你或者和你那个闭着眼睛没睡着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那个身体的节奏会放缓，血流会缓慢，然后心跳也会缓慢，然后你睡完20分钟，你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睡眠，睡眠很重要。那如果说你没有睡好眠的话，比如说夜里我们需要睡多长时间，然后你睡觉的话可能就是碎片化啊，睡睡醒醒，那你醒了之后你可能还要再花费1-2个小时再去睡着，就很难受，所以呢就会影响睡眠质量。那影响睡眠质量了，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就会影响大脑。还有呢就是夜间频繁的气道塌陷，就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反复出现间歇性的缺氧。就是我们气道就是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气道是运行的，那如果塌陷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打鼾啊，就是然后睡眠就是呼吸暂停啊就会受到影响，你憋气嘛。那专家表示说，反复的缺氧不仅会影响能量的代谢，还会诱发氧化应激与慢性的神经炎症，损伤负责记忆的形成、存储的海马体等一些关键的脑区。就是说我们身体是需要氧气的，就是我们呼吸，然后呼吸当中有氧气嘛。然后如果说你突然的呼吸有一些暂停，因为这个打鼾啊呼吸暂停，那就会影响大脑的或者全身的就是氧气的摄入，所以呢就会有缺氧的情况。那缺氧就会造成大脑的一些损伤，或者是存储的海马体等一些关键的脑区。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可能是研究也表示，可能为什么会有一些老年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形成，可能也和这个打鼾是有一些关系的，也不是说有全部的关系。那有人说我不打鼾，那我为什么家里的老人也会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出现？那可能还有其他原因，那这个原因呢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啊。所以呢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个睡眠，要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当然你呼吸要通畅要正常。那所以呢打鼾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体现吧。那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没有去重视，没有重视呢可能就会导致把他打鼾当成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或者是把他当成一个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睡觉打鼾，但是大家没有意识到 打鼾是一种疾病，是可以治疗的，或者是通过这个减肥啊来进行一些相应的治疗。好，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我们再见。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一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出门就迎风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就有资格领取今天的补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打通电话呢就能够领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护眼的产品，所以呢，一定要选择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一些中草药，明目舒缓，鼻气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够感受到，眼睛就像做了深度的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的收音机，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说这个打鼾哈，是怎样影响大脑的。其实睡眠是大脑进行记忆归档、代谢废物清理、神经修复、情绪调节的关键期，除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些睡不好的也会损伤认知。就是说不仅仅是就是呼吸暂停啊，供氧不足会影响这个大脑，其实呢睡不好也会影响大脑，所以呢我们每天要进行很好的这个睡眠，把睡眠放在第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睡眠的重要性，那记得和朋友一起，当时几个家庭一起出去玩，当时有个小孩呢，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下午比如说6、7点钟、7、8点钟的时候就睡着了，然后我们到这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这个小孩还在睡觉没醒，当时呢就觉得哎呀，要不要把孩子喊醒一起睡觉，当时有一个大哥哥他就说他那时候自己比较年轻嘛，也不觉得，然后后来这个大哥就说不要了，就让孩子好好的睡觉，我现在才能感觉到就是就是睡眠的重要性，就是睡眠在所有的我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把它排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那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我们就是如果是身体正常的话，我们吃多吃少吃什么吃得好与不好都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的，就是其他的我们都可以自己来选择，但是这个睡眠有时候就是不是我们主观所控制的，比如说我现在想睡觉了，那或者是我要睡觉，那你能睡着吗？那比如说你现在让我们再去睡觉，让你吃点东西你能吃得下，你不要我吃个零食啊或者那个我能吃得下，但是让你立马就是去睡着觉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就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就是你不困的时候也让你睡，就是我们就是还有呢，就是有时候你想睡但是睡不着，因为睡觉要达到这个达到一种境界，一种天人合一的这种境界，就如果你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是你身体就是达不到这种睡眠的状态，就是很难入睡，所以有些人就是失眠嘛，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有些时候你看就是如果说就是你到2、3点钟你如果说能够迷迷糊糊的睡着还是挺好的。那如果说你真的我有时候看过那种就是
到凌晨五六点钟还睡不着的，那简直就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感觉有时候就是睡晚了，或者是晚上啊工作啊，或者是聊天啊，就或者是喝茶呀喝咖啡呀，就比较兴奋的时候到两三点钟还睡不着，那时候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几次下来之后呢，觉得偶尔一次比如说两三点钟睡不着，是因为刚才大脑比较兴奋，然后该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但是可能到两三点钟之后就迷迷糊糊的也能够睡个三四个小时，比如说到六七点钟，哪怕睡到五六点钟，你眯那么两三个小时都会好很多。那痛苦的就是一直睡不着觉，真的彻夜难眠，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就比你饿着还是什么还要难受。那之前有些时候我不是说小孩睡颠倒了吗，那时候很小的时候，然后到十一点多的时候，人家小孩

儿就是早该睡着了，但到11点多的时候，他那个就是在睡上半个小时，然后他就醒了，当成下午5-6点钟那个时候睡一觉，然后到比如说再过个2-3个小时3-4个小时他在睡觉。我就记得那时候2-3点钟，我觉得已经到我的极限了，我感觉我就要吐了，就是心抓心挠肺的那种难受，心脏也难受，然后肝也难受，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五脏的存在啊，就是我们舒服的时候你会感觉不到这个跳动，你感觉不到这个肝也难受啊，什么心脏也难受，你感受不到。但是等到那个2-3点钟都睡不着的时候，哎呦，那个时候就难受啊，就是你感觉到哎呦怎么这么痛苦，然后想吐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睡眠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也觉得我们很多人应该把睡眠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你要达到一个很好的睡眠，我觉得需要调动很多。那你需要就是晚上不要吃的太多，你如果吃的太多的话会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你心情要好，你天天这个事情往心里搁，那个事情往心里搁，那一睡觉的时候不是说吗，就是你在睁眼睛的时候，你看看外面的事物肯定会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你的大脑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想法你会分散掉。那如果说你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哎呀，那个可能就是各种烦心事儿就涌上心头啊。那很多老年朋友跟我说，哎呦，我都家里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焦虑的睡不着，然后就很难受，然后就影响睡眠，那整个人的这个状态都是很差的。所以说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睡眠，需要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就是我们的心情啊，我们家里的各种生活的琐事啊，各种问题你都要处理好，其实还是挺难的。你说谁家里不碰到点事儿？那关键我觉得有些这样的人，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人家不往心里搁，然后去处理问题，然后该睡的时候睡，该吃的时候吃，我觉得很佩服这样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修炼成这样的一个人，你才能够谈到你吃好和睡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人呢，就是他不像动物，可能没有太多的情绪，但是人呢，就是一个情绪的动物，感官的，然后特别敏感的，这个有七情六欲的。然后你心情不好，然后就直接会导致睡眠不好，然后有时候你很累很累，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调节自己的内心，要很强大，要去面对问题，要去处理问题。还有呢，就是就有些人呢，就是说，有些问题就不想去处理，结果呢，就搁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千头万绪的，然后就会焦虑。那如果说你平常就大大咧咧的，那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也大大咧咧的，就过去就算了。但有些人呢，就是平常我这个事儿，我知道我没做，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我就是没有这种执行能力，然后搁了很多事情集中在一起，然后就乱如麻，很难去处理清楚。就像我们的家，你每天都不收拾的话，你到最后真的是无从下手。那个事情也是这样的，就千头万绪，那就会导致你这个情绪啊，你的这个状态，最后影响你的睡眠。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睡眠状态，能吃好睡好，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不要想太多了。就是只要钱够花的，然后吃好睡好，然后天天开心的玩，当然身体要好。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就是你能够不感觉到每一个器官的存在，也不感觉到每个关节的存在，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你如果说我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就感觉到哦，我还有腰啊，那我心脏不舒服，那他如果说每天就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很正常的话，他不会给你找麻烦，你也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状态。如果到了老年身体也很好，就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也没有关系，只要身体好，然后吃得好穿得好，睡好，然后就行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能够睡好，你就觉得要安心了，要很知足了，这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再见。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说这个睡眠啊，我觉得睡眠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呢，就是有一些叫慢性失眠，就是持续的亢奋难以修正。慢性失眠呢，就是每周至少有三晚就是入睡困难，易醒早醒，并且病程持续到三个月以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觉得你是喝咖啡啦，或者是和朋友聊天比较兴奋啦，或者喝浓茶了，这都不算啊。那专家表示呢，正常睡眠状态下激素水平平稳回落，而慢性失眠的夜间皮质醇水平就是居高不下，失眠的时候

神经是经常亢奋的，会抑制类淋巴系统这样一个运作，导致对认知不利的有害物质慢性的蓄积。也就是说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打呼呢，可能感觉睡得很香，但是呢如果是有这种呼吸暂停，因为大脑供氧不足，就会导致这个缺氧，对大脑会有一定的这个损伤。那如果说你睡眠不好，就是失眠的时候，神经就是兴奋啊，就会抑制这个类淋巴系统的运作。那它这个就是脑内废弃物清洁系统啊，这个类淋巴系统就是负责我们啊，就是大脑这个一些废弃物的清洁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睡眠不好，会抑制它的生长，那就是废弃物在大脑当中无法进行清洁清理，所以呢就会对认知不利的有害物质慢性的蓄积，就会导致这个情绪的不好，精神状态的不好。然后到底多少睡眠是比较好的呢？就是7到8小时是成年人的黄金的睡眠时长，就是过短或者是过长都会损伤认知的。就是我每天睡觉12个小时，那是不是很好？我说明我睡眠很好，其实也不是，就说明这个他对这个就是身体啊，睡眠在睡眠的当中啊，身体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深度睡眠不足，就如果睡眠少的话，大脑无法充分清理代谢毒素。那超长的睡眠呢，会导致脑部血流放缓，代谢效率降低，这是早期神经退行性改变的一些表现，形成认知受损、嗜睡乏力和认知下滑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你太长时间的睡眠，就说明你这个神经退行性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然后需要这个睡眠。有些人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我确实听说过有这样的，就是可能也是和神经性的或者是精神性的是有关系的。就说这个人他如果压力比较大或者怎么样，他就会出现这种嗜睡的情况。那嗜睡会达到一个很可怕的程度，就是他一秒入睡，就是开着车他也会突然的睡着。那你说多可怕，就是你正在工作的时候突然就打瞌睡着了，这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睡眠问题了，这个需要就医。那也有一些老年人就觉得你也不能说他是睡眠好，你现在如果是有就是对这个健康有更多的认知的话，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家里的老人正坐着坐着然后就睡着了，我觉得真的是遇到这样的，就是正在干着活呢，比如说正在菠菜啊摘菜啊，然后就突然就睡着了，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过多的睡眠或者是随时随地都可能睡着的话，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这种睡眠的问题。那当然如果年龄很大的话呢，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如果年轻的话呢，那也是一个不正常的问题，那要去就医。那刚才我说的就是听到的一些身边的一些人真的就有突然就睡着了，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多危险啊，你开着车都能睡着。还有呢就是节律紊乱，昼夜颠倒，激素就会失衡。那很多人觉得我睡眠也是这个时长，那有的人呢是白天睡觉，有的人是晚上睡觉，或者是就是说我们是11点睡着，他呢3点睡觉，然后早上睡到10点。那其实这个长期的如果熬夜作息颠倒，会造成这个节律的紊乱，直接干扰保护性褪黑素的正常分泌。就说我们人要跟着太阳来进行作息，那如果你在不同的时区，那你在别的国家，那你这样睡觉的话，你慢慢要调节，要根据这个太阳的这个变化来进行这个睡眠的这个调节。那如果说你白天睡觉的话，那你这个干扰这个褪黑素啊这个正常的分泌，所以呢你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也是不对的。那作息混乱呢，会导致大脑排毒和修复节奏错配，效率下降，抑制海马体神经的新生，让记忆力还有思维活跃度都会变差。
有一个就是夜间睡眠就是没有意识的微叫醒，就是睡眠周期被反复的打断，大脑修复排毒的进程被迫中断，就说就相当于我们在插电，就睡眠比如说在像充电一样，那你老是把它拔开然后再开上，那你如果是电脑的话那就关机了，然后就死机了，然后就不能正常运行了。那就像我们就是用电一样，这样一个道理。那你机器就要重启，就要暂停了。所以呢，就是代谢物，那你如果正常的话，就无法一次性的彻底清除，就要再重新开始，只能分段的残留堆积。那这类损伤初期感觉不是很明显，那等到出现一些健忘啊、反应迟钝的时候，往往已经是难以逆转了。就说我们睡觉比较浅也是一个问题啊。你看现在有那种手表啊，就是手表会监测到你的睡眠，那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的话，也可以用手表来测试一下，那到底你的睡眠啊，这种深度睡眠会达到多长时间啊，我觉得这个有这个想法的话，或者是有这种意识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手表来测试一下。那当然我觉得自己也是能够感受到的。有人呢测试的过程当中，然后看我这个测试水表，哎呦我今天的这个睡眠没睡好，然后甚至会反过来进行焦虑，我觉得这样就不太适合。很多人会监测自己的睡眠，然后那睡眠因为不受控制嘛，那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哎，我睡眠不好。其实我觉得检测的方法就是你看你这个一觉睡下来达到多长时间，你是否感觉到很舒适，我觉得就可以了。你如果感觉到我睡觉我很舒服，睡醒觉之后我不疲劳，然后很舒服，然后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感觉到你睡觉醒了之后像干了一夜活一样，然后感觉到很疲惫，那就说明睡眠质量不好。那就要多进行一些运动啊，放松心情啊，然后就是少吃一些啊，因为你在如果你吃多的话，在睡眠的之前你吃很多的话，然后就是本来我们的身体这个消化系统它也要进行这个达到这种休息的状态了，那它已经很累了，然后你就强迫它，你不要休息不要休息，你起来干活，然后是不是它也很辛苦，那它要运动的话，那是不是就影响你的睡眠，因为你大脑想休息，然后这个胃啊消化系统啊也想休息，但是它胃里有东西啊，它就必须它强迫它去来干活呀，它就停不下来呀，要不然你说你东西在胃里不就腐烂了嘛，他就要进行一些工作，强迫性的干活，所以呢就是也会影响睡眠。那如果专家也是建议吧，就是六点之前或者是五点之前你就要不要再吃什么东西了，或者是最少在就是睡前的两个小时不要吃东西，那这样呢就是不会增加我们的胃部负担，也会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睡眠，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情绪然后这个我们的饮食都很重要。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了日间嗜睡，这是睡眠状态错乱的一个表现之一，也是各类夜间睡眠问题的外化症状，就是说你晚上没有睡好的话，那你白天就会感觉到发困，然后想睡觉，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就是因为睡眠不好，白天就害怕睡觉，就是再困也都不敢睡觉，因为白天一睡的话呢晚上就会影响睡眠。但是也有就是反过来，就是你夜间睡不好，你白天就会很困很累，那这就是你的这个夜间没有休息好，或者是你的深度睡眠不够。那其实在于呢，如果说危害在于就是日间，就白天的时候脑部激活不足，持续的处于低唤醒的低运转的状态，就会导致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思维就会出现卡顿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呢就是保证一个好的睡眠也会让我们的白天更有精神。所以说如果说你白天很有精神的话，就说明你夜间睡得是很好的，这个也就不要太焦虑啊，你再看手表啊什么的也会增加你的这种担心担忧。那还有呢就是很多人说哎呦那我睡不好，就是保持就是呼吸暂停啊，或者是深度睡眠不够啊，那

有救吗？太可怕了，就会担心。然后其实我觉得也大可不必。那专家认为呢，这个就是精神心理科处理失眠就是挺好的，神经内科处理这个认知的问题，就是神经内科，你说哎呀，我老是紧张，老是害怕。老是焦虑啊，这是神经内科。那精神心理科呢，就是可以处理失眠的问题。那天我看一个谁说呢，就是医生也说啊，就说如果说你出现了这种睡眠的问题，老是睡不着的话，可以试着吃一些这个就是有助于睡眠的一些药物。那当然在也要去看医生啊，在医生的叮嘱下来服用这个药物。就是说吃，很多人说吃药物不是对身体有损伤吗？这些药物呢其实是有损伤，但是相比于你成夜成夜的这种失眠睡不着来讲，它的损伤要比吃药要大得多。而且呢它会形成这样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心情烦躁或者睡不着或者是害怕睡不着，那就是心理的一种暗示，心理疾病。然后其实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其实会加剧这种心情的焦虑，就是你害怕睡不着，然后因为你睡不着，你会感觉会让自己的情绪波动。你感觉同样面对一件事情，你睡好和睡不好的情况下，其实你去这个心态或者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你睡眠好的话，你解决问题就心平气和，哎呀就是那个。那比如说还有一些人啊，平常这人挺好的，怎么这段时间特别暴躁，可能就是因为休息不好。就是你它是反过来的，就是你如果说你休息好了之后，你的心情好了，心情好了就是反过来就会让自己的睡眠更加的安稳。就是它只是一个过渡或者是一个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大家也不要担心会有这种依赖，就是找医生去就是神经内科啊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啊去处理这个失眠问题，是很正常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害怕对药物的一些依赖。那还有呢，就是专家也提醒，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是阻塞性睡眠障碍的一个高发期呢？就是40到60岁的人群。还有呢就是超重肥胖、脖子粗短、长期饮酒或者是有打鼾家族史的这些人群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呢就是常年熬夜、作息不规律的人群也会有这样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慢性失眠超过3个月的，依赖安眠药维持睡眠的，可能也会出现，就是因为睡眠对认知会对大脑是有影响的这样一些人群。还有呢就是已经出现轻度记忆力下降或者家人反应变慢的一些人这样一些人群都是因为睡眠不好或者是呼吸暂停对认知是有影响的。所以呢专家也是建议，就是40岁以后啊，超重或者是打鼾的人群可以做一个睡眠质量的筛查，确诊中度睡眠呼吸暂停，应该遵照医嘱来进行规范的治疗另外呢就是睡眠失眠的人应该首选认知行为疗法，修复大脑过度的觉醒的这种状态，不建议长期自行的服用安眠药。就是我们说那个服药一定要遵照这个医嘱，也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自行。有的人是觉得吃安眠药就是很正常很随意，就是随便就买，所以真的很不建议。那你如果长期服药的话呢会有这种依赖性，甚至你刚开始吃一片管用，你甚至吃两片都不管用了。所以呢一定要遵照医嘱来进行，不要觉得没有达到很严重的状态，你自己通过运动啊或者是通过心情调节啊就可以达到这个状态。但是该吃药的时候呢也是不要排斥要吃药，这是一个辩证的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主动管理生物钟，那夜班人群尽量的固定轮班周期。就有人要上夜班，那没有办法，这是工作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就是要固定下来，不要长期你今天上夜班明天上白班，这样的就是紊乱。那你如果说我要正常就这个点休息，那我就这个点休息，那身体呢就是已经适应了。还有呢就是记忆力下降的，在神经内科就诊的时候要主动告知这个睡眠的问题便于医生综合判断，避免只认知而忽略了睡眠的诱因。还有呢就是把睡眠质量纳入脑健康长期监测清单，不仅要看总时长，更要关注这个深度。

睡眠是否充足，夜间有没有憋气的这种惊醒，那白天是否困倦等等问题，发现问题及早干预。就说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一些监测，就是或者根据医生给你提供的一些监测，那现在有一些手表可以进行监测那手表是不是符合这个医学的这个要求，那你要可以根据医生的这种建议所以呢就是这个可以看到夜间有没有憋醒啊心跳就是不稳定啊然后这个睡眠深度睡眠达到多长时间啊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就是比较全面的。睡眠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焦虑，去找医生来进行治疗。还有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把睡眠放在第一位然后把情绪也放在第一位，因为情绪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啊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如果你觉得一点小事你就生气，每天生气的话真的会影响睡眠。你看那个天天发小脾气就是情绪不好的人，他真的就睡眠不好也可能是因为睡眠就会导致各种情绪问题的这种爆发。当然我觉得这个都要去解决。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下周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下周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

0: 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

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的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

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为啥它不是坏事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
生命在于运动，无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 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
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带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
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三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阿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用胡家老高之后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

0: 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

0: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呢压力也挺大的。你说54岁在家里边，是一没一个好的生态，
1: 痛苦是不是、
0: 嗯？
1: 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啊，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上去后嘛、
1: 嗯，
0: 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
1: 嗯，
0: 那个时候鼻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阿韦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1: 不舒服，
0: 嗯，
1: 受大不了，
0: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
1: 啊、
0: 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痹、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是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力的。我说50多岁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脑风，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给你挠一挠，感谢。所以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是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福佳脑风，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是怕老
1: 鼠，哎，
0: 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三，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的，
0: 所以说方法
1: 就是这样的。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嘛，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是这个血压是我已经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

0: 想哎，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没有了，
0: 对，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是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了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或者听懂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你辛苦了。
1: 好，
3: 感谢你。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赵志清。今年嘛也70了。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椒老膏吃上了吧。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椒老膏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好的，您请讲吧。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有3-4年的时间了吧。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你看。
3: 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还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1: 嗯嗯嗯嗯。
3: 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1: 啊。
3: 特别是我一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这一。是这样的。
3: 自打吃上胡椒老高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1: 对。
3: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连这四个多月下来的话，
1: 啊，
3: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3: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呢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六点左右吧，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吧，就是说，
1: 啊，
3: 所以说你看，啊，特别高兴，
1: 效果很好。我也为你
3: 现在看东西呢，
1: 哎，
3: 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余闪晴了，就是，
1: 太
3: 看见，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所以说老师，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1: 啊，
3: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3: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么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
1: 啊，
3: 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3: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胡椒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啊，太低了。
3: 低压才60。
1: 嗯，
3: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3: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3: 哎，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这人就站不稳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天旋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1: 嗯。
3: 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胡椒老高的话。
1: 啊。
3: 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3: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3: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很轻松。
1: 对。
3: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要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您去检查嘛，做那个社会心电图这些检查呢，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心动过速啊。
3: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数字就去玩。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很难受的，知道。
1: 是。
3: 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3: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
3: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 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

0: 毛
1: 啊，
0: 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1: 啊、
0: 这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啊，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1: 哎，
0: 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0: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质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0: 对对对，我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 对, 对、
0: 啊，
1: 我问您呐、啊，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都高兴吗？
0: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的、啊？挺高兴的呀、啊，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
1: 对，
0: 啊，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
1: 嗯、
0: 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1: 啊，
0: 怎么跟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啊，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教老膏了呗，
1: 都用上
0: 啊，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1: 没错，
0: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1: 别客气，
0: 介绍老师跟他们，
1: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啊，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痛这个折磨了嘛，
1: 嗯，
0: 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
0: 哎、
1: 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啊，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0: 哎、
1: 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
1: 这是一个。
0: 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对呀、啊。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吧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家老膏，对不对，老朋友 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0: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挺辛苦的，傅老师。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

0: 较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2: 一女孩被人在网上疯传不雅视频，调查发现竟是好友恶意爆。另一女人与外公的合影竟被人歪曲成老夫少妻，在网上散播。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被人造谣受到伤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造谣者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造谣伤人，摊上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上午，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正在办公室认真的备课，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没等他说请进，只见班里边的班长刘杰一下就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且呢把手机递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李老师，你快看，你快看！”只见手机展示着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位青春少女对着屏幕甜甜的微笑，而下面呢配着一行字儿：“我是童小平，谁能有我嫩，快加我微信和我一起玩吧。”这个童小平啊，可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成绩也非常突出，表现也很好，怎么可能会拍这种视频呢？不对，一定是有人造谣。他连忙问刘杰说：“这视频哪来的？”刘杰呢急得满头大汗说：“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私下都传开了，听其他女生说呀，童小平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哭呢。”李老师一听，赶紧去厕所里把童小平给劝了出来，然后呢迅速联系了他的父母，那么紧接着呢又紧急向视频平台投诉，要求立即下架相关的视频内容。童小平的父母接到电话，心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学校。这个童小平一见到爸爸妈妈，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冒了出来。这童小平的妈妈呀，心疼的搂住女儿安慰道：“说小平乖，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呢咱报警，相信警察会还给你公道的。”那么警方介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造谣者不是别人，谁呢？正是童小平的同班好友薛姿。这个结果呀，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孩是平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薛姿怎么在背后造谣童小平呢？说起来，薛姿和童小平啊，两个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学习成绩都不错，家呢离得也挺近，经常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那么很快呢，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好闺蜜、好朋友。就这样，童小平和薛姿相伴着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那么甚至呢分到了同一个班。刚进高中的时候啊，薛姿和童小平的成绩啊都还保持在同一水平，但是呢随着课业增多，难度加大，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薛姿的成绩啊开始逐渐的下滑，那么这样呢让他对童小平就产生了一丝的嫉妒。如果只是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啊，这个薛姿倒也不至于对童小平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来。那么更主要的原因，原来竟然是因为童小平的同桌蒋周。蒋周是谁呢？他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长得也是阳光帅气。那么在这样一个青春萌动的年纪啊，很容易获得女生的好感，薛姿呢也是其中之一。
1: 薛姿和童小平是好朋友，而蒋周恰好是童小平的同桌，于是薛姿和童小平聊天时就频繁提到蒋周，希望好友能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帮他牵线搭桥。然而童小平一心扑在学习上，对好友的暗示毫无察觉。几番试探失败后，薛姿决定不再找童小平帮忙，干脆主动出击。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决定不仅没能收获恋情，还失去了和童小平的友谊。
0: 一天晚自习之后，薛姿呢把蒋周约到了学校的操场，大着胆子就向蒋周表白了。可是呢，蒋周的话却让他的少女心呢碎了一地。蒋周告诉他说：“实在对不起薛姿，咱们呢还是以学业为重吧，我就把你当成最好的同学。”这蒋周话还没说完，薛姿就哭着鼻子跑开了。第二天，薛姿呢顶着哭肿的双眼呢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他就看见蒋周在和童小平聊天， 那么佟小平的笑容是那么的刺眼，薛之呢坚定的料定蒋周和佟小平他们一定在谈恋爱。那么薛之呢这时候有一种遭到背叛后的愤怒，他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佟小平。薛之呢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这个佟小平呢，正在冥思苦想之间，

0: 一个人浮现在他脑海里，初中的同班同学王猛。初中毕业之后，王猛呢没有接着上高中，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经常呢到高中学校门口啊骚扰以前的同学。那么薛之和、童小平都对王猛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天放学后，薛之又在校门口看到了王猛，他呢一反常态走上前，主动和王猛打了个招呼，这反倒让王猛有些受宠若惊。那么就这样呢，薛之向王猛说了很多童小平的坏话，把自己呢塑造成了被童小平背叛出卖的可怜人。王猛气得呀一拍桌子说，这叫什么事儿？初中那会儿我就觉得童小平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原来啊竟是这么个坏种，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两天之后，王猛又来找薛之，他呢想了个狠招，通过这一招就要让童小平呢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薛之有些犹豫，不过呢他很快就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呢就发给了王猛一段视频，让王猛在上面啊加点猛料，然后发到网上去。王猛自然是心领神会，他就制作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恶意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结果呢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终于大白，但是由于薛之和王猛啊都是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刑事处罚的年龄，童小平和他的父母啊也不希望给两个未成年人留下什么案底儿。于是经过童小平及其父母的同意，公安机关呢对本案就没有作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处理，而是由学校和薛之、王猛的家长对两个人进行警告教育，同时呢让薛之在全校范围内对童小平公开赔礼道歉。
1: 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童小平却依旧郁郁寡欢，他感觉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自己被贴上了难以撕下的标签。他整天躲在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童小平的状态让他的妈妈非常心疼，于是妈妈暗下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还要让传播视频的平台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0: 咨询律师之后，童小平的妈妈呀就作为童小平的代理人一纸诉状，把传播女儿视频的社交平台背后所对应的公司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的支出。那么童小平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予以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呢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具备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呢一定时间段内的浏览量。五， 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呀，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那么本案的造谣视频当中带有童小平的脸部清晰近照，让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视频中呢，又使用了这些恶俗下流的语言，对童小平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童小平作为女性未成年人的社会清誉。同时呢，该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仅一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度，是更容易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人工审查。况且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本就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该公司呢向童小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1000元。童小平的起诉啊，虽然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是呢，他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却还需要时间的抚平。本来啊，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普通隔阂引发的风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童小平被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嫉妒，结果呢遭受了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受害者呢，他甚至与造谣者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也深受谣言的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人与外公的合影被人发在网上，说成是老夫少妻，引发热议。
0: 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
1: 女人以为是被熟人报复，报警后得知造谣者竟是个陌生人。
0: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
1: 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散播谣言的发帖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严惩？造谣伤人摊上事正在播出。
0: 9月份的一天呢，周敏正忙着工作，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呢就给挂了，准备一会儿再打回去。结果没有想到母亲一反常态，马上又给他打了过来。他呢一接起电话，只听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说小敏，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的老天，怎么能发生这么造孽的事情？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说完就挂了电话。那么周敏呢点开微信的消息，只见母亲转发给他的一篇文章，点开标题居然是27岁大美女与75岁富豪喜结连理，礼金别墅豪车惊爆眼球。文章下面呢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呢一位老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两个人呢笑得都非常开心。而照片里的女孩啊正是周敏。这最离谱的是，文章里所说的所谓75岁的富豪，其实就是周敏已经过世的姥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和姥爷的合照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两个人是祖孙，竟然会被人胡编乱造成这样，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么想起啊已经过世的姥爷，周敏的眼泪啊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因为父母工作忙，周敏从小就被托付给姥姥和姥爷，所以呢周敏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比和父母还要深厚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周敏选择留在南方的大城市打拼， 工作2年之后姥姥过世了，周敏伤心之余。

0: 也一直惦念着姥爷。那么姥姥走后一年多，趁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周敏和母亲一商量，把姥爷接过来到周敏工作的城市玩几天。这个时候周敏就带着姥爷去了各个著名的景点，体验了当地各式的美食和生活。那么姥爷的脸上呢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就这样呢，周敏留下了很多和姥爷的合影，并且呢把它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记录这次特别的游玩。帖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姥爷真帅，博主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姥爷。看到这些留言呢，周敏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本来是如此美好的记忆，这周敏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照片竟然被造谣成了老夫少妻，极具煽动性的内容啊，引起了大量的专家讨论，周敏都不忍细看。难怪母亲会急成那样，不行，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定要让背后的始作俑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周敏立即对造谣内容截图并下载，保存好证据后，他向发帖平台管理方投诉，要求封锁相关账户，以阻止谣言进一步扩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他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文章解释辟谣。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的谩骂和质疑。
0: 原来啊，之前的那些造谣帖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网友的各种质疑揣测添油加醋层出不穷，谣言呢进一步的发酵。而周敏呢作为事件主角出面澄清，反而使得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就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于是呢纷纷指责周敏恶意炒作。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周敏自问，难道我就只能任人辱骂无法反抗吗？难道我就不能采取点措施自救吗？不，这事儿必须得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啊，警方对这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谁呀？石东。听到这个名字，周敏很意外，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谁叫石东？石东跟自己打过什么交道？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经过调查，原来啊，石东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当中，他无意间听说，说现在很多网络账号啊，为了能够赚人气，发表的文章啊，标题都搞得十分的离谱，如果能够沾点桃色的花边，弄点博眼球的什么内容，就更是炙手可热。那么听了这话的石东啊，动起了歪脑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社交账号也整点爆款的花边新闻呢？这吸引的关注越高，就越能吸引来流量，而流量潜在的背后必然有关注自己主体信息的购房者。
1: 就这样，石东开始在网上搜索能够利用的信息。当他看到周敏与姥爷的合影后，就动起了歪脑筋，编造了老夫少妻的谣言并发布出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可他没想到，这个行为竟导致自己被警方拘捕。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石东的态度却十分不屑，他认为自己只是捏造信息，顶多赔点钱，并未构成犯罪。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0: 他被公安机关呢以涉嫌诽谤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呢经过侦查很快就移送到了检察院。那么此时呢，石东吓坏了，他赶紧就委托了律师。这时候律师帮他出主意，说这个诽谤罪啊是法律。

律当中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次数案件。那么石东的这位代理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有法律依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呢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根据提供的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指出，12，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权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综合判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2，谁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呢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低俗恶意的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的一方面，公安机关查明石东编造的谣言讨论量达到了7.5万，转发呢3万多次，而阅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7亿，已经达到了社会影响恶劣的程度。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侮辱诽谤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不同，石东呢与周敏并不认识，他呢为了一己私利，以周敏这个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不仅严重侵害了周敏的人格权益，还会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引起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而且呢，周敏作为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侵害，他在确认侵权人、收集证据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需要公权力机关介入帮助其维权。所以呢，石东对周敏的诽谤啊，实际是符合公诉的条件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起诉讼。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以诽谤罪判处石东有期徒刑1年。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啊，周敏将裁判文书的关键内容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么这下呢，他终于能鼓起勇气重新生活了。咱们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案例，造谣者呢都是因为一己私欲把脏水啊泼向了无辜的人。不同的是，案例一中的薛姿是因为自己啊被猜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年纪尚小，还有教育和纠正的空间，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网络平台呢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石东则完全是在利欲熏心、罔顾道德法纪，所以呢他受到的惩罚呀要严重的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谨记，互联网并非是法外之地，在人格权等人身权益遭受谣言侵害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论造谣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终将被绳之以法，依法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4: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 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4: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开始教给大家那人头牙老师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蒙医治眼食疗方以来啊，每天打电话跟场外老师学习方法的人呐、特别的多。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感觉呢很欣慰，心里呀、暖暖乎乎的。大家能有这样的学习热情，对我来说呢，它就是一个激励。我也会更好的把我的所学所长在节目当中呢奉献出来。很多人呢就问我说，殷老师啊，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也不为什么，医道要求我这么去做。我的恩师那人头牙老师跟我讲的是，从医者要守医道。那什么是医道呢？您看呢，这医道呢它包括两部分，第一个叫医德，第二个就是医术。我的恩师那人托牙老师啊，他在教我医术之前，他首先呢教我先做人。他说了，但是说你这人要没有医德，没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大慈大悲为民之心，那你就造福不了一方百姓啊，也不会成为受人敬仰的苍生大义。自古以来呢，我们奉行的是善行天下，大爱无疆。远的咱们不说，我们就说近几年来国家的中部地区发生了洪水，有一家国内的运动品牌公司，在这里我就不说是哪个公司了，大家伙应该都知道，他在自己呀、快要倒闭的情况之下，几乎捐出了当时全部的家当给到这个抗洪救灾当中。那么这种大善感动了无数的人呐、当时是各大平台争相的报道这件事儿。有网友呢就评价说了，说这就像一位老人呐、平时一分一分的攒钱，自己都舍不得花，等同胞有难的时候，他能全部的把自己攒的这些钱捐出来，这是一样的道理呀、而这样的善举又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我记得那段时间，每当刷到这个新闻之后啊，我都会热泪盈眶。那么这样，我跟随我的恩师那人头牙老师学医以来呀、我也亲眼见到他是怎么用自己的一颗心来真诚的对待所有的有缘人的。他是怎样给患者诊病的，怎么样给患者制定他专门的治疗方案的，那一幕幕我如今都是历历在目啊。所以呢，跟随恩师学医的这些年当中，就已经奠定了我的一个人生观。那人头牙老师教我说，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那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尹老师，你怎么体现这份善呢？你如何体现这份爱呢？那就是不仅要想方设法的医好患者的病，让病患重见光明，还要考虑呢患者的一个实际情况，让患者花最少的钱，甚至不花钱就能把这个眼病啊治好，力求呢让每一位老百姓都有治病的机会，这样恩泽四方百姓，心系百姓，这就是那人头牙老师教给我的做人的准则呀。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呀，我给眼病的患者治病，我能省我就尽量给大家省，我能帮我会倾其所有的来帮助大家伙。你像遇到一些个不是太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都会给那人头牙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边的食疗方帮助朋友。
这样呢，咱们既花不了多少钱，还不太麻烦，而且呢，取得的效果呀也很不错。我们就可以把眼病的患者给他治好，这叫小病不大治，而大病呢不小治。这也是我行医多年的一个准则吧。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件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事儿。当时是2008年，对于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特殊且骄傲的年份。当时怎么回事呢？那天呢，正好是开幕式，我呢，在医院值班。就在这个时候啊，送来了一个穿着印有五环衣服的人，是从北京体育场现场送过来的。我一看呢，这人我认识啊，前些天刚来过。当时呢，我就让他马上治疗，他说不行，没时间，最近这工作太忙了，得把这个开幕式的工作呀忙完之后再说。那这一拖呢，就是两个月的时间。最后呢，差点啊给他拖成了失明了。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讲是怎么回事吧。这个人姓李，他是内蒙出来的，也就是老家是内蒙人。毕业以后呢，进了体育部门，通过自己呀也不断的奋斗，最后成家了。咱们都知道北京那个生活呀，本来压力就特别大。老李呢，从申请大会成功以后啊，他就分到了组委会筹备整个的大会，从开幕式到比赛项目编排呢，都得是亲自的参与，工作量啊一下子多了好几倍。这老李啊，他从小有一个问题，就是眼睛不太好。你看现在啊，这个小孩呢近视的特别多，家里有孩子的，咱们呢也一定要注意，要让孩子呀科学用眼，健康用眼。眼镜一戴上啊，他就不容易摘下来了，而且呢度数越来越高。在这里呢，尹老师啊劝大家一句，宠孩子呀，溺爱孩子呀，不再说是让他多玩会儿手机，让他多玩一会儿 iPad， 你那样是害他。因为这些电子产品呢，你别看他那个小，但是他比啊28寸的大电视还伤眼睛。这个老李呀，他不是近视，他是弱视。这个弱视啊是属于先天禀赋不足。可是呢，当时他那个家里就认为孩子上了学了，别管说有近视也好，有弱视也好，都是正常的嘛，看书看的，写作业写的嘛。所以呢，就到省城的医院呢给孩子配了一副眼镜，没有特别在意。读书期间呢还算相安无事。可是呢，老李啊还是小李的时候，他就特别要强，所以他比别的孩子都要更加努力。总之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一个字儿，累。视力越来越差了，到后来呀，参加工作了，这问题呢也就出来了。大家伙想一想，他本身就是一个外地人嘛，在北京是举目无亲，首都这个地方能站得住脚，谈何容易啊！所以说他工作起来真的是很拼命，就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在北京呢踏踏实实的落个脚。他工作起来真的是太拼命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老李他就发现眼睛越来越不舒服了，经常是又干又涩，眼药水呢基本上都是随身带着，时不时的呢就滴两滴。关键的是他的工作得长期的跟电脑打交道，这个对于眼睛的伤害就太大了。这都是

一次见我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我第一次给老李检查呀，发现呢晶状体啊已经浑浊了，是轻度的白内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李啊，我说你这个病啊你得早点治，要不然呢你往下发展它会特别快，它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看东西有雾感，你是看不真儿，还有虫眼儿，能把一个碗看成三个碗，能把一个门锁的孔看成三个门孔，钥匙往哪个插你都不知道，这个属于是白内障的初级阶段。这个时候呢眼组织啊没坏那么多，活性还够，所以这时候是治疗的最佳的阶段。等你拖到眼组织坏的多了，活性差了，那么这个时候你那个晶状体慢慢的就变成了乳白色的，你看东西就像蒙了一块白布似的，什么都看不清。到这个程度你就得换晶体了，用什么药你都不管用了。当时啊我就给他开了一个的蒙医治眼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啊叫枸杞黑鱼粒。怎么做呢？食材很简单，操作也很简单。大家现在啊拿好了咱们的笔记本，拿起笔，我一步步的说，大家呀一步一步的把食疗方咱们记下来。首先呢要选原材料，黑鱼肉200克就行，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啊米粒儿大小，枸杞子呢20克，洗干净以后啊枸杞子呢给它蒸熟了，然后呢一枚鸡蛋，原材料就这三样，黑鱼肉、枸杞子还有鸡蛋，大家记住没有啊？怎么做呢？先把鸡蛋呢给它打进碗里边去，然后呢和进去一点淀粉，搅成蛋糊，然后呢把黑鱼粒蘸蛋糊以后放在热油锅里头炸透了，炸透了以后捞出来，把那个油啊给它控干了，接着呢把多余的油啊倒到油碗里边，咱们避免浪费。锅底呢再留一点油，加上葱姜蒜，少许酱油，炒出味儿以后啊把那个炸好的黑鱼粒倒进去，再放进去点黄酒还有白糖，翻炒一会儿，然后淋上剩余的那个鸡蛋糊，再放入呢蒸熟的枸杞，炒拌几下，淋上麻油，给它搅拌均匀。这样一道美味又有效的枸杞黑鱼粒咱们就做好了。这个食疗方吃起来呀味道特别的好，它主要作用的是可以活化我们的眼组织，解决初期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模糊不清的，有虫眼的，有轻度雾感的，你都可以来吃这个食疗方。那为什么它能活化眼组织呢？这里边有枸杞子啊，中医认为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肝开窍于目，肝好眼睛就好。我们就常说嘛，吃肝对眼睛好，因为动物肝脏里边啊它有一种活化眼组织的蛋白酶，而枸杞里边呢含有枸杞多糖、甜菜碱这些人体活化功能的因子，所以它能直接的活化我们的眼组织，恢复呢眼睛的功能。尤其是里边它也含有原花青素，是比较强的有效的抗氧化剂，能够呢维持我们正常的细胞，增加血管的一个稳定性，增强呢微细血管的一个循环，提高呢微血管和动脉的流动，有效的抑制破坏眼部细胞的酵素，可以预防重度近视和视网膜剥离，也可以呢增进视力。当我们最初啊出现白内障的时候啊，您用这个方法完全可以让我们不药而愈。
我记得呀，我去年到宁夏考察的时候啊，因为宁夏出的枸杞是最好的嘛，考察当地的枸杞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当地人那个眼睛啊特别好，尤其是老人，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特别厉害。你就一看他们那个眼睛啊，跟小孩一样，特别的清透，特别的水灵。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盛产枸杞呀，当地的人，人家经常就食用枸杞，所以说他们那个眼睛真的就特别好。枸杞活化眼组织这种功能啊，跟咱们治眼奇方里边南海珍珠很相像。珍珠的活化眼组织的功能很强，在药性论当中说到了，治眼中障翳白膜，亦能坠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眼病发展到比方说晶状体已经乳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用上含有珍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晶状体的浑浊

太难得了，主要就是产量低嘛，平均三只海贝才能产一粒珍珠，一个潜水员最多只能采出20个贝回来，能达到入药标准的说实在的没几粒。所以一般的方子呢很少用到南海珍珠，只有我们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用到它。也正是因为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要求是比较苛刻的，所以说现在呢导致产量是很低的。当时呢我给老李开的就是枸杞黑鱼粒这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如果他那个时候啊能听我的话，静下心来每天就吃上这个食疗方，就不会有他第二次我给他开完这个食疗方的时候啊他也没当回事儿，他说自己太忙了，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做这食疗方啊。但是疾病就是这样的，当你不重视它的时候，当你呢就感觉它没事的时候，它就会肆意的往前发展，发展的速度呢绝对比你想象的要快。它的工作呀我们说理解，当时确实是繁忙，而且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啊，它的工作呢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啊，否则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老李呢又是要强的人，所以啊当时我对于他疾病的这些话他没听进去多少。后来发现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其实他心里知道这个事儿不太好了，他是原本计划着等大会告一段落以后再来找我好好的呢调养一下治疗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大会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所以组委会所有的人都绷紧了那根弦儿啊，都是轻伤不下火线，就眼瞅着这个大会的开幕在即，老李呢在做开幕前的准备工作，连续3天没回家，在开幕式当天结果呢就出事儿了，这才有了我们第二次的见面。当时他不是自己来的，是被啊工作人员给送来的。我当时呢看他这个情况啊，我就赶紧问发生什么事儿了，他跟我说呀他眼睛被镁光灯一晃，突然间就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呢像针扎一样疼。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医里边叫暴盲症，顾名思义就是一下子看不见了。经过我的诊断呢，他是因为过度的劳累引起了视网膜的脱落，你再看他那个眼睛白眼仁全都红了，我当时一看这个情况必须得马上做手术了，所以呢当时也是请来了北京眼科方面著名的一个西医老主任给他亲自操刀做的这个手术。尽管呢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视网膜呢也复位了，但是视力啊可得慢慢恢复，他这个白内障呢比前2个月来的时候要重了。我当时看到他这个眼病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呢当初你如果说听我的，一个猛医治疗眼病的食疗方就能给你解决了，你看看你现在你遭多大的罪，而且冒着失明的风险呢，如果说救助不及时很可能永远就看不到了。这个时候老李啊听我这么说，他就握着我的手跟我讲，他说尹老师啊你一定得帮帮我呀，你看咱们都是内蒙出来的，我来了北京刚稳定好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一旦看不见了瞎了，你说这个家生活该怎么过呀。一个大男人呢在工作当中他是一个强者，可是当他面对眼病的时候他显得那么的弱小，那么的需要我的帮助。我当时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现在再用那个食疗方肯定就不管用了，必须呢咱们得用上大方，你这样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由于他经历了一次严重

的眼病激发。所以老李现在对眼睛特别重视了，他就跟我说，尹老师，只要你能把我这个病给我彻底治好，让他别再犯了，你让我吃什么我都愿意吃。就这样呢，老李用上了咱们猛药治眼奇方。他算是幸运的，第一，他在治疗的时候这个药还能供得上，另外一点呢，经过他的努力，至少他的工作环节有交代了，没出现任何纰漏，这个时候他内心是非常安定的、安宁的、欢快的。所以这样结合着治疗呢，他这个疗效就特别快，也就是三个疗程吧，眼睛就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后来他再来找我的时候啊，我给他做了一个眼底的检查，我发现呢，他视网膜吻合的非常好，而且晶状体特别的透亮，过去形成的轻度浑浊已经消失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老李的这个眼病啊，是不是一波三折呀？本来就是一个轻症的眼病，最后呢，因为不重视，演化到了重症，差点失明。其实啊，每天呢，我接诊每一个患者的时候啊，我都是高度紧张的，因为我知道眼病无小事，所以但凡呢，我接诊到轻症的患者，我就一遍再一遍的不断的嘱咐我说，您一定得提高警惕，一定得提高警惕，别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啊，我都比患者还要着急。而且我告诉他们，咱们既然治疗眼病，就要从根本上去治疗，比方说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枸杞黑鱼粒这个猛医治眼食疗方，我们学会了，如果大家伙出现老花眼了，我们就用上它。为什么呢？老花眼其实也是晶状体老化的一个表现呢。我们及时的把这个食疗方吃上，天长日久的吃，避免产生白内障，避免让我们的视力下降，避免我们出现恐慌，或者避免将来到了非手术不可的那个地步，谁愿意挨那一刀啊？是不是啊？那么如果遇上重症眼病患者，这个时候我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耽误，因为重症眼病患者一旦麻痹大意之后，很可能很快的就会失明，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给患者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但是我也知道最近大家伙啊都跟我普遍反映说这药太稀缺了，眼病不太严重的呀，场外老师呢都不给报名预定。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啊，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把最好的药呢留给那些个真正需要的重症眼病患者。如果您的眼病不是特别严重，可以跟场外的老师呢要纳仁脱牙老师猛医治眼秘方里的食疗方。我为了给大家服务的更好，我把这本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全部的奉献出来了，而且每天手把手的、手提面命的交给场外的老师。我希望场外老师变成无数个我的分身去帮助大家。那么如果呢您的眼病比较重，时间比较长，年龄呢也比较大，大家不要着急，可以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场外老师呢也一定会帮助咱们申请，可能先报名预定，但是呢还得等，但是至少你报了名之后咱这心里边踏实了。你报上名了，等到来一批药，正好呢那个报名的名单里边有您的名字，那这个药不就等于有您的吗？这不是等于给自己上了一个保险吗？药到了，我们肯定就能第一时间用上。我呀还是那句话，听众朋友们，小病不大治，发生了小病呢，我们认真的诊断之后，给大家开出科学有效的猛医治眼食疗方，帮大家解决问题，尽量的让大家呢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而大病不小治，你的眼病发展到严重的程度，该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我们一定呢会尽量的满足大家伙的要求。

0: 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环节，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伙啊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进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是你好，是尹老师吧？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0: 尹老师，非常感谢，感谢你给我开的蒙药吃点食疗方，解决了我的眼睛的问题呀。
1: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都70多了。
1: 啊，具体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0: 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收获。你看那个那人托人老师给你留下的哈，这些好的自眼食疗方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太厉害了，不用老百姓花什么钱，在家里呀，在厨房啊，哎，吃的哎就能把病治好。要是多一点像你这样有情有义的，还想着老百姓的好大夫，真的是咱们患者的福气呀。
1: 医者呀，本来的含义就是爱和帮助，自古有大医精诚，不为名利这样一句话。作为医生啊，职责就是给老百姓看病，并且呢把病看好。如果说事事都跟着利呀、跟着钱呢相关联的话，其实最终遭殃的是老百姓。
0: 是啊，
1: 那您现在都有哪些改善了？您跟我讲讲。
0: 哎呀，老师啊，改善的太多了，我现在再也用不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了。说不遗憾吧，那是不可能的。你看谁让我认识尹老师这么晚呢？但是现在你帮我把这眼压降下来以后吧，我就不遭罪了。哎呀，我特别的满意呀。
1: 您说用不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完了您眼睛是不是已经看不见了？
0: 是啊，我已经失明2年多了，我一点都看不见了，全是黑的瞎的。我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引起眼底出血，
1: 我
0: 还有那个青光眼，完眼压还高，眼压高的时候吧，我受不了了，到医院检查嘛，都50多了，哎呀，真的是生不如死的感觉呀，最后吧，眼睛吧就失明了，就是因为这眼压太高嘛，完急性发作引起的，医院也保不住视力了，不到3天。这眼睛看哪呀，都是乌云密布的，阴阴的，接着全黑了。
1: 哎呦，那真太遗憾了。身边有人照顾您吗？
0: 有，就老伴儿照顾我呗。我能治的时候吧，我没遇到尹老师。认识尹老师的时候呢，你看治疗的机会已经就错过了。
1: 我经常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但如果说是完全看不见的话呢，治疗就真的是很渺茫了。
0: 是，当时我的眼睛吧还是疼还是胀啊，点了点眼药水吧也不稳定，我晚上睡眠也不好，也不敢喝水，你就给我开了一个方子，告诉我用青皮芒硝各50克，用300毫升的水呀、煎10分钟，水开以后呢再煮20分钟，再把那个芒硝啊煎10分钟，晾凉了以后呢，到30度的时候呢，用纱布过滤以后洗眼睛，老伴儿就每天给我清洗。等我用到第6天的时候哈，哎呦，我就感觉眼球上面吧压的这石头好像是变轻了，哎呦，我就没有那么紧绷了，没有那么硬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感觉呢似乎有些弹性了，还软乎了，
1: 自己都能摸出来啊，非常好。当时那个眼睛已经不疼不胀了吧？
0: 对呀，现在舒服多了，我坚持用了3个月了，眼睛就不疼也不胀，完也不硬了。白天吧，你看我喝点汤啊，喝点水呀、也不影响我的眼睛了。晚上吧，眼睛舒服多了，我现在能睡个好觉了。
1: 哎呀，我们相识晚了。如果当初啊有光感的时候，也许呢您现在有一定的视力，能正常的生活。在您眼睛疼痛的时候呢，我们要相识了。现在我能给您减轻一些疼痛，对我的内心来讲，也许还有一点安慰。
0: 哎呀，这就非常感谢尹老师了。如果换了别人，不花钱买药，谁给你看病啊？和你就不一样了。在你心里呢，眼病患者呀，全都一样，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感谢你对我们的那份心，我真的是能感受到的。
1: 谢谢您的理解啊，也谢谢您现在的这份乐观。现在首先呢，眼压的问题解决了。您的眼睛呢是青光眼导致的失明，视神经整个的坏死了，坏死的细胞是无法激活的，即便我们打通了干眼通道，细胞激活不了，对我们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您的情况呢，我是不会给你开

0: 要吃元气方的，但是青皮芒硝洗眼方要经常用，它能解决您眼压高的问题。
1: 嗯，好好，真的从内心呢、跟你说一声谢谢你，眼睛不疼不胀，生活呀就有一点质量了。
0: 嗯，这样今后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眼睛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就随时来电话啊，我都全力以赴。
1: 嗯，我也想明白了、现在吧，活着就给老伴儿呢做个伴儿，对儿女们呢有个盼头啊，不管呢再活个3年5年的，我都开开心心的陪着家人。
0: 人心情好、身体就好，身体好咱就能长寿。人的千年寿命100多岁呢，何止70、80岁呀、
1: 是啊，祝福林老师全家、好人一生平安。
0: 因为排队诊病的人很多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嗯，再见，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3: 哎，尹老师，我是四川成都的。
0: 哦，成都的朋友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3: 是这样的，尹老师，就是我的眼睛啊，以后再也不用走弯路了。我呢这次是终于呀、把方法选对了呀，所以我想谢谢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蒙药提方。谢谢尹老师啊，您无私的帮助我们，给我们治眼病。
0: 不用谢，我们都是医者，这都是我的本分。
3: 哎呀，您不知道，是您让我们这种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得到想要的效果了，不用花冤枉钱，也免去了做手术的风险呢。
0: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跟我好好说一说。
3: 好，我呢，今年67岁了。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1.5个疗程了。
0: 嗯，
3: 就是治疗我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另外还有视网膜病变的。
0: 嗯，
3: 我这病吧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严重的，治了有6年了。哎呀，最后视力吧连0.1都不到了。我现在想想，我用上了您的蒙药，真的还算我命好。我本来是打算去北京做手术的，这孩子啊都已经给我挂了号了，就是等着了。因为我孩子呢他是骨科大夫，这个时候他又帮我打听了哪里看眼病好，人家就告诉他可以联系尹老师试试挂你的号，说不定不用做手术。后来这一打听啊，挂您的号比挂北京专家的号还难呢。最后我孩子又打听到说可以从电台的广播里找你，而且说还不收钱，说是义务的，不用挂号费。
0: 人在医院呢身不由己，但是在电波当中呢那就由我做主了，我想尽可能的通过电波呢多给老百姓进行服务。作为医者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颗帮扶百姓的心，这才符合医者的一个标准啊，这就是我们等于结下缘分了。
3: 是是是，哎呦、当时我一听了我就赶紧让我孩子给我买个收音机，我就开始听啊、当时怎么也买不到药，那场外老师啊就把我准备手术的事儿反映了，说我实在太严重了，这不就特批了一个绿色通道。
0: 批绿色通道了，的确，各个地区的绿色通道是必须开放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包括南海珍珠啊，实在太少了，所以说这个生产量啊就的确很少。但是呢，有好多眼病患者急需救助的，如果不开通这个绿色通道，会让很多的患者本来能治好，反而呢变成盲人了，所以说必须得开通绿色通道，能帮助多少咱们就帮助多少， 可以说您是幸运的啊。
3: 我真的是幸运的，你看我现在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了，真是变了一个人啊，尹老师。
0: 嗯，
3: 以前我的眼前全是一个一个就和头发缠成了黑影似的，它来回跑，有时候还跟蜘蛛网似的。不过我这回眼睛看清楚了，也没有这些东西了。
0: 过去如果说有蜘蛛网啊，说明您这玻璃体有积血了，严重的玻璃体浑浊。那么当您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方中的麝香、羚羊角，它可以迅速的去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羚羊角会离子活性酶，离子活性酶能激活您的玻璃体的细胞，它会吸收这些个浑浊物和积血，逐步的呢，您看东西眼巴前就没黑影了，最后再给您补充眼细胞的营养。
3: 是啊，现在眼前那个白塑料布薄了，以前我看什么都贴眼前，还看得不是很清楚。我跟你讲，现在离3-4米我都能看清楚了呀。
0: 是看东西雾薄了呀，说明咱们这个玻璃体呢得到修复了，哎，这都是好消息啊，恭喜您啊。
3: 是是是，哎，还有就是以前我看天花板吧，那个灯啊要掉下来一样，我都不敢抬头，现在我看着就没事了。
0: 哦，这个是说明呢您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首先呢，玻璃体浑浊严重，再加上白内障比较严重，所以眼前呢又是雾又是黑影。您基本呢对事物的变形感受不是很强烈，现在雾退了，黑影没有了，一切呢都奔好的方向发展了。
3: 对对对，哎，比如啊，以前我看地下吧，地下都是坑，下床看不见鞋在哪里。这回我看那个坑啊，小多了不说，我现在也敢下脚了。
0: 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迈步走路了，多接触接触外界，多晒晒太阳，这个时候心里边都敞亮很多了。
3: 对呀，哎呀，这眼睛越来越往好发展，我也不用再提心吊胆的再去做手术了，也不用担心那个手术以后还有没有后遗症啊，会不会复发了呀，这些呀。
0: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对的，手术治疗呢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手术治疗呢我们都是不得已才为之，但凡能够采取保守治疗的尽可能就不要做手术，尤其是岁数大的老年朋友，做手术对我们来讲风险太大，并发症也太多，不可控制。手术它是伤害性的一种治疗嘛，那您现在呢咱们用药一个半疗程的治疗，您这个恢复就相当不错呀。
3: 是啊，严老师，我现在是挺有信心的，我呢也相信用这个猛药肯定能治好我的病，这也多亏了您呐，严老师。我现在也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药源挺紧张的，我这担心啊，因为我毕竟还有半个疗程不到的药了，我吃完了买不上药怎么办呢？所以我想问问严老师，还能再帮我走这个绿色通道不？
0: 啊，是这样的啊。这个绿色通道的申请呢，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这个需要您自己争取，因为每一个地区呢给的名额它都很少，您得问问咱们成都地区呢还有没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名额。
3: 那我明白了，那您帮我看看我还要用几个疗程能跑啊？
0: 您当初是备了2个疗程的，现在按照这种恢复情况，最多咱们再备上2个疗程的，如果说2个疗程争取不到的话，您就备1个疗程的，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太紧张了，太紧缺了，咱们能争取到多少就争取到多少吧，别着急。
3: 好好好，
0: 不要强求咱们场外的老师，因为他们也都挺难的。
3: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谢谢你啊，尹老师。
0: 哎，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康复之后去做一个复查，然后呢给我来一个电话。
3: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9-1589，400-809-1589。
4: 4008091589。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机制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啊，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

0: 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得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

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8/8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她到公园散步去。
两个人现在啊

0: 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她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的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这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了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 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三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倍。

0: 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节目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合辙押韵呢、啊、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嗯，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儿。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2: 嗯，
3: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2: 嗯，
3: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2: 啊。
3: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2: 嗯，
3: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2: 嗯，
3: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2: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3: 但是李老师啊，
2: 嗯，
3: 你看过去啊我二十

0: 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0: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1: 嗯，
0: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1: 嗯，
0: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八九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两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百分之百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了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

0: 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
0: 嗯，
1: 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嗯，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
0: 哎、
3: 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嗯嗯，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嗯，就因为这些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嗯，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
0: 嗯，
3: 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啊，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0: 嗯，
3: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
0: 嗯嗯，
3: 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是，真是。
0: 嗯，
3: 人起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嗯、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

0: 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嗯嗯。
1: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一把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孩子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那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0: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1: 嗯，是没事儿。
0: 嗯，
1: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0: 嗯，
1: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她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她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0: 嗯，
1: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0: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1: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0: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1: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0: 嗯，
1: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双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0: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1: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0: 嗯，
1: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先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0: 哦，
1: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0: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0: 嗯，
1: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得需要钱吗？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气了，就花1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实情，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您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3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1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3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1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见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1: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1: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1: 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1: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1: 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1: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1: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1: 嗯，
3: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1: 那对呗， 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啊，像之前呢，
1: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1: 嗯，
3: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1: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嗯，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3: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1: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3: 嗯，
1: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3: 嗯，
1: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3: 嗯，
1: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1: 哦，
3: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1: 是痛风吧？
3: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1: 啊，
3: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1: 对，
3: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1: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3: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3: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嗯。
1: 啊，其实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3: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3: 嗯，
1: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呀、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3: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
3: 嗯，
1: 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3: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3: 好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1: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7: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传世名画。作品以长卷形式展现了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画中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穿插捕鱼、驶船、游玩、赶集等等，动静结合恰到好处。《千里江山图》是宋代青绿山水画中具有突出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同时集北宋以来水墨山水之大成。这幅佳作究竟是怎样展现了江南山水？作为一位天才少年，作者王希孟是如何被宋徽宗看中而亲授画艺的？作为和《清明上河图》齐名的传世名画，宋徽宗为什么更加偏爱于《千里江山图》？入藏故宫博物院后，《千里江山图》又为什么久居深宫深藏？

能不露。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才少年的旷世之作《千里江山图》。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欣赏一下这幅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画幅纵 51.5 厘米，横 1191.5 厘米，卷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描绘了连绵的群山冈峦和浩渺的江河湖水，在山岭、坡岸、水际中布置点缀亭台楼阁、茅居村舍，以及捕鱼、驶船、行旅、飞鸟等，描绘精细，意态生动。全画景物丰富，布置严整有序。依据构图的变化，可以将画面大致分为六个部分，几个部分之间以水面、游船、沙渚、桥梁相衔接。打开画卷，首先就是峰峦冈阜，其间散落着丛林、村落、小桥、水线，一条小路由近处低矮山坡上的小树林通向远方食物弥漫的山谷。峰峦旁边是一大片水域，水面碧波涟漪，偶有小船往来。我们再往左看，是一小片群山，江岸平缓清脆，水草丰茂，小路沿着山壁蜿蜒而上，通向群山环抱中的古寺。在一处山涧，瀑布从峡谷间逐级而下，泻入水中，在旁边还有几间楼阁屋舍，零散地坐落于山间平坡处。在群山左岸，一座木构梁柱式长桥横卧江面，连接着两岸，中间还建有一个十字形的两层楼阁，非常壮观。而在桥的左岸，便是画面的第三部分。画面中山势由近及远，并向画面左上方延伸，瀑布、廊桥、渔舟、屋舍分布其中。隔江展现的是第四部分景致，在这部分景致中，群山高低错落，连绵不绝，中央耸立着一座巍峨高峰，跨过蜿蜒曲折的水湾，就是第五部分场景了。它由一片平缓的山岭和延伸在水面上的半岛组成，水边多处都坐落着连片村舍，并时有行人驾着轻舟准备上岸。岸边的小路从江边蜿蜒涌向山后，直至画面深处。在岛上还有渔民围栏捕鱼，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致。最后一部分则又是近景山冈，从平缓坡岸到起伏丘陵，再到最后孤峰陡起，山间、桥下、行人、舟船忙碌，江水浩渺，开阔千里，境界雄奇壮阔。从卷头到卷尾，整个画面构图布置精心，既严密紧凑，又疏落有致，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力图将自然山水描绘得细致入微。其中道路蜿蜒曲折，条条皆有来龙去脉，或指向某一村庄，或指向寺庙楼观，或隐于山后通向山间。村庄人物布置让人如见真景，各段之间群山与群山相连处以水面隔开，上有长桥相通，或舟船往来可通彼此。其构景部分并不是出于对景写生，而是一种诗意的想象，但它的造型却生动自然，了无城市化痕迹。布置在峰间坡冈之中的曲径、水口、栈道、瀑布、房舍、寺观等等，都趋近变化，似乎有着自然的原型。作者在构图上将高远、深远和平远之景共同融于画中，运用全景式的表现方法，展现了江河山水的磅礴气象，被誉为咫尺有千里之趣。中国山水画是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古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初是作为人物画的衬景而出现的。到了隋唐时期，山水画逐渐从人物画中独立了出来，在五代北宋时趋于成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在传统

以及赵伯素，也创造出了水墨苍劲、青绿柔美的青绿山水画风格。正如清代王凯运评论的那样，初唐诗人张若虚只留下了一首《春江花月夜》，但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元人李普光在《千里江山图》卷后的跋中也说，使王进卿赵千里见之，亦当气短。这里所说的王进卿就是北宋画家王申，存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西山秋季图》等。而赵千里就是南宋画家赵伯驹，传世的作品有《江山秋色图》。李普光的意思是说，王希孟虽然只留下了《千里江山图》这一幅画作，但却以孤篇压倒两宋。若论设色之明艳，布局之宏远，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不为过。作为徽宗朝大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采用大型长卷式构图，以游走观看山水的方式表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将视觉移动过程中的连续画面统一在想象的空间中，描绘了千山万壑、江河交错的壮丽河山。这幅画作构思缜密，笔法细腻，气氛协和，色彩艳丽，把饱含诗意的整个画面统一于大青绿的基调当中，比之前青绿山水上了一个新高度。整幅画将主题分为六段，各段均以绵延的山体为主要表现对象，自然而连贯，或以长桥相连，或以流水贯通，使各段山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巧妙地连成一体，灵活地体现了景随不移的艺术效果，把不同视点的印象统一起来，巧妙地组织了空间。另外，在用色方面，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继承了唐代以来大青绿山水画的用色特点，采用皴法与青绿设色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山头以石青石绿为主色调，以赭石染出坡角，以脂绿苦绿染天级水色，矿物质颜料的纯度极高，增强了画面鲜艳绚丽的色彩效果。王希孟运用大量的矿物色石青石绿，同时也用了植物色花青和墨，通过两种不同颜色的结合运用，尽管年代久远，画面部分颜色脱落消退，但总体上还是保持着艳丽夺目的本色。反复基色加上石青与石绿相互交错，形成了节奏上的变化，也增强了画面的装饰性趣味。整幅画矿物植物颜色的融合使用，将中国画色彩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在十大传世名画中，《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都诞生于宋徽宗政宣年间。在一般人看来，《千里江山图》的名气没有《清明上河图》大。如果让他们在这两幅名画中只能选择其一来观赏，或许多数人会选择《清明上河图》。但两幅画曾经共同的主人宋徽宗却不这么认为。这从徽宗将两幅画所赐之人就能看出来。清明上河图赐给向宗回，尽管向氏也是爱画收画之人，但与徽宗并无汉意之情，而多半是出自对其家族的照顾和对其宦海生涯沉浮的一种补偿。在政和三年，宋徽宗把千里江山图赐给权臣蔡京。这位蔡京是徽宗艺术上的知音，两个人堪称是一对志趣相投的玩伴。徽宗对两幅画的定位由此可见一斑。与《清明上河图》相比，宋徽宗更喜欢《千里江山图》。当然，这并不是贬低《清明上河图》的价值，这是因为《清明上河图》选择以客观态度描绘世俗百态，在绘画风格上亦不符合徽宗所提倡的宣和体画风。虽然同样是为帝王服务，张择端是以儒生的身份进入画院，有读书，有学于京师，其绘画更近于人世的关照，甚至有评论认为他的作品蕴含着忧国忧民的思想，与徽宗对绘画的旨趣追求颇有出入。相较而言，王希孟的这幅《千里江山图》虽然也描摹得精当细致，但其笔墨中含情

带去，并非是由实地写生而衍生的创作。他的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出脱于生活，带有诗意的想象。他所描绘的景物是以南方清丽秀润的山水为主体，但在表现方法上还带有北方山水的特征，更符合宋徽宗的文艺气质。关于作者，与张择端一样，《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生平还有相关资料在史籍中没有记载，唯一可靠的依据是在其创作的《千里江山图》卷后有蔡京的一段题跋，曰：正和三年闰四月一日次，希孟年十八岁，昔在化学为生徒，召入晋中文书库，数以画线未甚功，上知其性可教，遂毁誉之，亲授其法，不逾半载，乃以此图进，上加之，因以赐臣，今为天下事在作之而已。从这段题跋可以知道，王希孟年少时是化学里的一名学生，学成以后被召入宫中的文书库，也就是宋代的中央档案馆，这里是存放尚书省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档案的所在。按道理说，化学里的生徒本应该向翰林图画院输送人才，而王希孟却没能进入翰林图画院，这是什么原因呢？或许是他没能通过进入画院的命题考试，再者就是因为其画未甚功。徽宗对化学生徒最基本的要求是状物精准，写实入微。徽宗对化学生徒最基本的要求是状物精准，写实入微，缺乏工致的写实技巧也给他带来不利影响。王希孟进不了翰林图画院，而只能去文书库供职。文书库不是宫廷绘画的创作机构，只是承担抄账、编目等书吏的活计。为了改变命运，他只有屡屡作画呈现，引起徽宗的关注。接着，徽宗认为王希孟是可造之才，于是亲授画艺。王希孟也不负厚望，不出半年就进献了《千里江山图》，大受徽宗的褒扬奖赏。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有据可查的文字资料当中都没有提及王希孟后来的绘画创作，在存世的宋代绘画中也没有王希孟的其他作品。清代的才子收藏家宋洛有一首论画的绝句提到了王希孟，诗云：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尽得一图身便死，空教长断太诗经。宋洛还为这首诗做了注解，其中说：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今年设色山水一卷禁欲，未及死年二十余。如果宋洛所言属实，真可以说是天妒英才。这位徽宗的得意弟子、天才少年，做完这幅图就撒手人寰，成为画坛的一大憾事。我们并不知道王希孟是哪里人士，但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傅锡年先生认为，此图山水具有类似江南山水画的成分。他通过对图中建筑的考证发现，除了主峰边上的楼阁，其余多为山庄村舍，其建筑形式与考古发现的北宋江南民间建筑形式相吻合，表现了东南一带江野水村景色。在地处中原的北宋宫廷，竟然出现了《千里江山图》这样明显带有江南特质的宫廷山水画，与常见的北方山水颇为不同。北宋从真宗开始，诸位皇帝就一直醉心于江南山水，运送东南地区为主的花木奇石，在徽宗以前的近百年间不绝如缕，一直是讨好皇帝、权贵谋求晋升的工具。到了徽宗时的《千里江山图》以及《艮岳》的营造，都是这种江南趣味的体现。《千里江山图》作于政和三年，四年以后，徽宗开始动工修建艮岳园，以倾国倾城之力，花费了六年光阴，让平洼的开封城东北角凭空增添了一座大型皇家御花园。《易经说卦》中说：“艮，东北之卦也。”所以艮岳位于汴京城东北隅。
在宣和

0: 次年，徽宗亲自撰写《艮岳记》，以为山在国之艮，故名艮岳。艮岳出名凤凰山，即因山形取向于衡，兴建之初就体现了一种明显的江南趣味。艮岳所搜罗之天下奇石，以江南的太湖石最多。由此可见，千里江山图极有可能是王希孟这位天子门生的奉旨之作，体现了徽宗想象中的梦里江山，是宋徽宗、王希孟师生共同创造的千里江山。千里江山图并没有作者款印，清初藏书家、文学家梁清标为这幅画签题为王希孟作，卷后有宋代蔡京、元代普光和尚二把，前鸡西变宝、乾隆御览之宝等印28方，其中鸡西殿宝中鸡西殿是宋理宗时期修建的经筵开讲之所，收藏着不少珍贵字画。千里江山图这幅画的流传可谓是曲折辗转，历经了磨难。当王希孟把这幅画绘制完成以后，把它进献给宋徽宗，宋徽宗看了以后大为赞赏，于是把这幅画赐给了他的宠臣蔡京宰相。后来宋钦宗登帝后被北宋内府收藏，后来北宋灭亡以后被借送到金国，再流转到金朝宰相高汝吏的手中。到了元朝，这幅画被高僧书画家李普光收藏，到了明代被大收藏家梁清标收藏，在乾隆年间收入宫廷内府，到了清末被溥仪从皇宫带出，搁置在长春的小白楼里，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长春小白楼的文物被哄抢一通，这幅千里江山图流落在民间。在解放初期，画卷出现在琉璃厂，被爱国人士商人靳伯生收藏，这位爱国人士把这幅藏品捐给了国家。1953年，千里江山图正式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传承至今。虽然千里江山图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其公开展出的机会却并不多见。千里江山图第一次与大众见面是在1957年的《人民画报》上，当时编辑部把这幅作品进行影印刊登，引起了文艺界的轰动，而公开展览有四次。20世纪80年代、2009年、2013年以及2017年分别展出过。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千里江山图如此的深藏不露呢？专家表示，极易剥落的画面颜料是其中关键。由于千里江山图使用了很多矿物质的颜料，颜色很厚，时间长了以后，只要打开画卷，颜料就会掉落，损伤画作原貌。另外，这幅画是绢本，绢本是蚕丝，成分主要是蛋白质，这上千年的保存就很困难，开一次画卷就会有丝折断，可以说每次开卷都是有成本的。一些专家也坦诚，现在的装裱技术实际上没有超越以前的水平，特别是在古画修复上没有重大技术突破，所以对于开卷就会受损的千里江山图，首要任务那就是严加保护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放开尘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7: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小红帽说，
4: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打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一些健康养生常识。还是四个话题哈。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再聊一聊最脏的菜。那么这个最脏呢是加引号的哈，所谓的这个脏并不是因为它的这个灰尘太多啊。那么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呢，您一定要仔细听好，如果觉得自己不一定能记住的话呢，咱们提前准备好纸和笔。医生从来都不吃，很多女性朋友还特别喜欢吃，那么到底是什么菜呢？不要走开。第二个话题说一说身材决定寿命，大家您认为什么样的身材才更长寿呢？记得之前有人说过这个啊，就说有钱难买老来瘦是吧，就是老了瘦一些那么更长寿。那么这个话题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的去分解。因为研究发现活过78岁的老人身材大多都有三个特点，那到底是哪三个特点呢？待会儿呢您听的过程当中和自己对比一下，如果有差距的话，我们还是从后天可以通过饮食和锻炼的方式来去改变。那么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我们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运动的方式，尤其是早上早起踮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长期坚持的话，咱们身体会有两种积极的变化，尤其是早晨起床咱们做踮脚运动非常简单，那么但是对身体它的益处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聊。有时间再说一说我们餐桌上的一种蔬菜叫白菜。我们都说白菜它营养是吧，但是您不能乱吃。所谓的乱吃到底是什么叫乱吃呢？尤其是有几类人再馋也不要下嘴。大家是不是想到了白菜的吃法？我们大部分咱们徐州地区特别喜欢用白菜烧羊肉是吧，还有的把白菜腌成辣白菜，也就是咱们隔壁国家韩国特别喜欢吃的是吧。那么辣白菜特别好吃，确实是我也很喜欢吃，但是它到底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影响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分享。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咱们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哈，人。

生的一大乐趣就是吃，逛街要排队买奶茶，看剧要点一些零食，那朋友聚餐呢更是要尝遍各种特色美食，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心情也好。但是大伙知道吗，就在咱们平时爱不释手的那些美食里，其实藏着不少隐形杀手。那么有些菜呢，虽然说闻着香，吃着过瘾，甚至被很多人奉为解馋神器，但是在医生和营养专家的眼里呢，他们简直就是最脏的存在，碰都不敢碰。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四道菜。那么说完之后您可能会手心冒汗，因为其中有好几道可能昨天你才刚吃过啊。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一种生腌海鲜。哎，你别说，这个海鲜本身就是大家都喜欢吃的呀，是吧？那么生腌海鲜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几年一种叫做生腌的吃法在网上特别火，什么醉虾、醉蟹、生腌血蛤，看着那个晶莹剔透的虾肉，黄澄澄的这个蟹膏，再蘸上特制的酱料，很多女性朋友简直是把持不住，说这是冰淇淋一样的口感。说实话，这味道是真咸，我曾经吃过。咱们徐州地区有一家店，它的醉虾特别有名，是吧？当时我记得是在6年前了，那个时候和朋友一起聚餐吃了一下这个醉虾，那味道真的是太鲜甜了，特别好吃，于是就贪吃了一些。实际上这一个桌就这一盘嘛，一盘最多也就是半斤虾，是吧？那个河虾也不是特别大。告诉大家，最终的结果是半夜里被120拉到医院去，上吐下泻啊！本身这个喝了点红酒，医生说你喝醉酒了。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我不是喝醉酒，因为喝那点红酒不至于醉成那样，就是那种啊，这个翻江倒海上吐下泻啊，这是我个人的例子啊。所以说生腌的一些无论是海鲜还是河鲜，它对身体包括对我们的肠胃都是有一定负担。再举一个家人的例子，家人曾经去浙江省宁波市这个出差，是吧？当时呢他们单位也是安排了当地的一些美食，在宁波特别多的就是生腌海鲜，因为太好吃，包括这个叫醉蟹啊，生腌血蛤都有，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都叫不上名字的啊，包括一些章鱼、八爪鱼都是活着上桌，放到你嘴里那触角还在动，特别美味。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啊，因为她没有经历过这种，所以吃的比较多，然后也就是回到家里到医院去打水。为什么？因为肠胃受不了，是吧？所以说它的风险是真大。你要知道很多生腌用的虾蟹都是淡水虾，包括那就算是海水虾，海水里也是有寄生虫的，是吧？咱们这些虫的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不仅仅是有这个寄生虫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到了肠胃你接受不了。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放了高度白酒，是吧？也是说还有什么醋和芥末，早就把虫子给杀死了。其实大错特错，这完全是自欺欺人。你喝了白酒，包括吃一些蒜，顶多就是不拉肚子，但是它杀不死寄生虫啊。酒精要想杀死寄生虫的话，那得极高的浓度，还有极长的时间。那个蘸料顶多就是给虫子洗个澡，一旦这些活生生的寄生虫吃进肚子里，它们就会在你的肝脏、肺脏里安家落户，疯狂的繁殖。消化科的医生最怕遇到这种病人，说肚子疼啊、黄疸、发烧，一查全是寄生虫感染，等到肝脏被虫子吃出洞来了，后悔都来不及。所以这种生猛的美食，咱们还是少碰为妙。
那么第二类食物是什么呢？小龙虾。其实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简直是小龙虾的天下。今年的小龙虾好像还特便宜，是吧？那么不知道大家您吃了多少次啊？包括现在无论是什么季节，这个季节还没有下市还在有啊。一般饭店里都是，你看麻辣的十三香小龙虾，一边剥一边吃，是吧？那是相当的惬意啊。咱们得客观的说句话，小龙虾这东西虽然长得凶，但是生存能力真强，它对水质的要求呢也不高。我们都知道，甚至在臭水沟淤泥里都能活蹦乱跳。这也就是说，咱们有的时候买回家的一些小龙虾，你看上去它的那个嘴部特别脏，要用刷子刷一刷，是吧？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它太容易富集环境里的毒素。你看这个小龙虾的头，虽然里面的黄很香，但是那个部位其实是它的胃和鳃的所在地，那里面的脏东西包括重金属、寄生虫卵还有淤泥，那叫一个五花八门。很多正规饭店的小龙虾呢可能还会稍微处理一下，但是有些路边摊或者是你自己在菜市场买回来的，那得洗得干净不干净真的不好说。而且呢，死掉的小龙虾绝对不能吃，因为死虾呢会产生大量的组胺，这可能是强致敏源，吃了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休克。医生自己吃小龙虾，要么不吃，要么就只吃肉，虾头是绝对不碰。所以咱们女性朋友们为了漂亮和健康，把虾头还是忍痛割爱吧。第二种食物，这是啊，说到的小龙虾实际上就是说的小龙虾头。那么第三种是鸡脖鸭脖，这第三道可是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平时啊追剧也好，包括我们办公室很多女性朋友也是啊，这个灵魂伴侣，不管是真空包装的啊，还是那些卤肉店买回来的麻辣的鸭脖酱鸡脖，一啃就停不下来。但是从解剖学角度来说呢，脖子这个地方真的有点尴尬。鸭脖的脖子上呢，分布着胸腺、甲状腺、淋巴结等一些免疫器官。虽然现在正规的屠宰场都会把这些淋巴结剔除掉，但是咱们在市场上购买的一些散装鸭脖或者是小作坊加工的，谁知道他们有没有认真剔除呢？淋巴系统呢是身体里的警察和过滤器，用来过滤毒素、细菌和这个病菌的。如果说处理不干净，你吃进去的就不是肉，而是浓缩的毒素垃圾桶。而且为了口感好啊，这个卤鸭脖子通常放很多的盐、糖和添加剂，皮下脂肪含量也不低，吃进肚子里呢，除了满足口腹之欲，营养几乎是零，全是热量和潜在的风险。医生看到这种高油、高盐、高风险的这些零食，基本是绕道走的，他们从来不碰。这第四种最后一道争议可就大了，有人说它是天下美味，有人说它是脏的不能入口。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啊，这个猪大肠这东西它本身就是猪的消化器官，是负责排泄啊、存放废便啊、粪便的地方。不管你怎么洗，它的生理功能决定了它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虽然现在处理猪大肠的方法非常多，又是用盐搓啊，用面粉洗啊，用醋泡，用小苏打泡，但是想要把那些褶皱里的细菌和代谢产物彻底的清理干净，难度是极大的。如果遇到那些为了省事儿洗就是没洗干净的饭店，哎呀我就不说了啊。那么此外呢，猪大肠还是典型的高胆固醇高脂肪的食物，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呢，这热量炸弹让健身教练崩溃，对于有心血管疾病人来说更是禁忌呀、啊，是吧？虽然说之前跟大家讲它也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啊，也有一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但是我们没有必要非要从这个猪大肠当中来获取呀、啊。所以之前跟大家讲可以吃，但是把控好量和频次。很多医生开玩笑说吃大肠就是在吃猪的大便渣，虽然说话糙理不糙，但是确实反映了它卫生的难以把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是吧？嗯，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但是你要把它当成家常菜天天来吃的话，那肠胃迟早得跟你抗议。所以咱们今天讲

0: 他的这四道菜并不是说大家以后完全不吃啊，毕竟生活嘛，没有了美食也就少了很多乐趣。也不要为了贪一时的口腹之欲让身体受了罪。毕竟啊，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咱们才能吃遍天下美食，走遍万水千山。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咱们的寿命，身材决定寿命啊。常听人感叹岁月不饶人，看着身边长辈逐渐老去，大家心里总琢磨着长寿的秘诀究竟藏在哪儿。有人觉得是天天吃素，有人认为是坚持运动。其实仔细观察那些精神矍铄顺利跨过七八十岁门槛的长者，会发现他们的身态，就是体态，往往藏着大学问。身材不仅仅是美丑的问题，更是身体内部机能运转状况的外在表现。那些能够健康长寿的老人，身形上通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这些特点呢，并非天生注定的，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生活习惯慢慢养成。首先第一点，腰围保持适中，记住是适中啊。腹部的脂肪不能太多，因为腰部堆积过多，脂肪往往是内脏负担过重的信号。腹部过于宽大，意味着腹腔内的脂肪层太厚，这会挤压内脏器官的空间，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那么对于想要健康长寿的人来说，控制腰围是关键的第一步。过多的腰部的脂肪呢，会干扰代谢功能，让身体处于处理糖分和血脂的能力下降。所以保持腰身相对紧致，说明体内的这个代谢机制运行良好，没有过多的多余能量转化为顽固脂肪堆积在肚子周围。第二点，身形呈现匀称的状态。长寿老人身材呢，很少出现极端的肥胖或者是极端的瘦，是吧？当然这个极端的瘦，我们要解释一下，要解读一下。肥胖我们就不说了哈，那瘦呢分两种，一种是就是纯瘦，没有任何的肥肉，也没有任何的肌肉；另外一种呢是健硕的瘦，就是虽然他看上去很瘦，但是他满身都是肌肉啊。比方说我之前跟大家这个举的这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父亲，是吧，80多岁了，到现在老两口没有吃过任何慢性病的药，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各项指标每一年体检都是正常的。那尤其是这个男性啊，这个大叔他呢是80多岁了，

人感觉到走路更有劲儿啊，久坐之后的酸胀感呢也会减少。第二点，身体的平衡能力得到提升。维持踮脚姿势需要核心肌群和脚踝周围小肌群协同做作啊这个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经系统就会不断的调整身体的重心以保持稳定。长期进行这样的练习相当于给身体的平衡这个平衡系统做了一次微训练。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自己在站立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更加的稳健，不容易摔倒。那么这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益处，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平衡能力的维持显得尤为重要。而踮脚呢，就是一个低成本而且高效的维护方式。那如果说之前你没有这样的习惯，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之后，从明天早上开始，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做这样的小运动？那怎么样正确的进行晨起的踮脚练习呢？接下来教给大家方法。那么第一个就是掌握标准的动作要领。正确的做法就是双脚平衡站立，与肩同宽，双手自然下垂或叉腰。吸气还有呼吸的配合啊，吸气的时候呢，慢慢的把这个脚跟抬离地面，用前脚掌支撑身体的重量，感受到小腿肌肉的紧绷感，保持这个姿势片刻，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就是几秒、十几秒、二十秒、三十秒都可以。然后呢，呼气的时候缓慢落下脚跟，整个过程要控制速度，避免过快导致重心不稳。关键在于动作的质量而非数量，大家听明白了吧？咱们不要把这个速度太快，你也不用着急，所以一定要平稳，每一次抬起和落下都要做到位，配合自己的呼吸，确保肌肉得到充分的收缩和放松。第二点，合理的安排练习的频次。作为晨间唤醒的第一啊，这个一部分啊，不需要一次性做太多，咱们可以每组十次开始，每天做2到3组。如果在练习过程当中感到头晕或者是不适，那就立刻停止并且休息。重要的是把它融入到咱们日常生活，形成一种自然的习惯，而不是当作一项繁重的任务。咱们可以在刷牙的时候啊，等待这个水烧开的时候顺便做几组，利用碎片时间完成锻炼啊，包括我们久坐坐了一个小时了，坐了半个小时以上了，我要站起来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做，这样更容易坚持下去。那么当然了，在我们做这个踮脚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护啊，有一些小细节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踮脚的动作很简单啊，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选择在平坦防滑的地面上进行，旁边呢最好有墙壁或者是稳固的家具啊，可以作为扶手，以防万一如果要是失去平衡了，哎，咱们能够及时的抓握住。穿着舒适的平底鞋或者是赤脚啊，当然赤脚呢一定是在地面温暖而且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啊，比方说冬季咱们家里有地暖，哎，这个时候这个光脚做效果比较好，是吧？避免在刚吃完早餐之后立刻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引起胃部的不适。那么对于本身平衡就是你的平衡感比较差，或者是有严重下肢疾病的人群呢，建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尝试。当然了，刚才讲到的哈，就是踮脚练习虽然简单，但是它在做的过程当中还要配合着呼吸，所以搭配其他的晨间练习呢效果更佳。首先第一点，结合呼吸来调节气息，在做踮脚动作的时候配合深长的呼吸，能够让身体获得双倍的滋养啊，抬脚跟吸气的时候呢，感受空气充满了胸腔，那么落下脚跟的时候呼气，排出体内的浊气，那么这种呼吸与动作的配合呢，更有助于平复心绪，让大脑迅速的清醒过来。呼吸的节奏呢，也能够帮助控制动作的速度，避免因为急躁而导致动作变形，让

0: 个晨间的练习变得更加从容有序。另外第二点就是配合温水补充水分啊，不仅仅是做踮脚，咱们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要补水，晨起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进行踮脚练习前后喝一杯温开水是非常好的搭配。水分呢能够稀释血液，降低粘稠度，进一步的促进血液循环，先喝水再运动，或者是运动之后补水，都能够让咱们的身体机能更快的恢复活跃状态。另外温水呢还能够温润肠胃啊，唤醒消化系统，为一天的营养吸收做好准备。这种简单的组合能让晨间的健康效益最大化。所以啊，健康的生活往往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长者，只要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回报。那个在晨光当中默默踮起脚尖的身影，或许正是通过啊更健康生活的起点。不必追求高难度的动作，你也不必依赖昂贵的设备，咱们就从明天早晨开始吧，包括我在内，咱们试着在窗前站上几分钟，感受一下双脚离地那一刻的轻盈与力量。坚持下去，咱们身体自会用更充沛的精力和更稳健的步伐来回应你的每一份努力。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来了，健康驾到。
7: 好医院怎么去？
6: 好医生哪里找？
7: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8: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给大家说一说咱们餐桌上常见的一种蔬菜，而且呢跟大家讲这种菜它的营养特别丰富，就是白菜。虽然说很营养，但是不能乱吃，是吧？那么有的人吃了反伤身，听到这句话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你开玩笑吧，白菜不是最安全的蔬菜之一吗？但是真相是，吃错了白菜，轻则肠胃不适，重则诱发旧疾，甚至加重病情。它不是毒菜，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呢，确实不宜多吃。白菜虽然说营养，却不是万能菜。白菜确实有营养，它富含有维 C 啊，这个纤维素、钾，包括叶酸，还有少量的钙和铁，是吧？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人每天至少摄入300克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应该占一半。白菜虽然浅，它的颜色是属于浅色，但是膳食纤维丰富，是不少人冬季蔬菜的首选。 但是问题也在这里，很多人以为白菜清淡 无害啊，所以就天天吃，顿顿吃，甚至病中呢也不忌口。如果你本身的肠胃虚弱，有些病呢还真不建议多吃白菜。那么这些人吃白菜要格外的小心，哪些人呢？听好了，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吃多了反伤胃，因为白菜属于寒凉的蔬菜，尤其是生吃或者是凉拌的时候更寒，对于本就胃寒经常腹泻容易腹胀的人来说，吃多了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甚至诱发胃肠痉挛。第二种就是慢性肾病患者，更要控制摄入量，因为白菜当中含有一定量的钾，健康的人通过肾脏代谢了钾离子没问题，但是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体内钾排不出去，吃多了高钾的蔬菜可能就会导致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甚至心律失常。第三种疾病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也要悠着点。白菜呢，虽然是它是那种就是像包起来的一层一层菜叶子，但是十字花科蔬菜当中啊，这个白菜类十字花科蔬菜中含有清肝类的这个物质，刚好白菜就属于十字花科，过量的摄入可能就会干扰碘的利用，加重钾碱症状。虽然正常人吃点没什么问题，但是钾碱的患者就要注意总量了，尤其是生吃或者是榨汁的时候。这个大家可能就觉得啊，这个谁家的吃白菜生吃呢？告诉您还真有，比方说辣白菜腌制的，那不就是生腌的吗？是吧？再一个就是还有一种人群是腹泻期间，白菜不是清火菜，而是催泻菜呀。很多人拉肚子还坚持吃白菜粥，说是什么刮油清肠，但是白菜当中的粗纤维会刺激肠道蠕动，腹泻的时候吃等于是火上浇油啊。再一个就是白菜的吃法，有些吃法它正在偷偷坑你的胃，首当其冲就是生吃啊，就是比方说还有人喜欢凉拌白菜，白菜丝儿是吧，还有些人为了减肥还把白菜榨成汁儿。那么这种看法看似营养不流失，却容易加重寒性，刺激胃酸分泌，导致胃胀胃痛。还有人爱吃就是腌白菜了哈，尤其是东北地区的酸菜，四川的泡菜啊，还有这个咱们从隔壁国家学过来的哈，这个辣白菜，腌制过程当中可能产生亚硝酸盐，尤其是腌制未满七天的白菜，亚硝酸盐含量非常高。那么这种物质在体内可能与胺类发生反应，生成亚硝胺，有潜在的致癌风险。尤其是辣白菜，就是咱们从隔壁国家学过来腌辣白菜，我们家之前做过的哈，这个就是腌制一天就可以吃啊，所以那个时候不懂，现在懂了，七天之内腌制的菜都不能吃的。再一个就是放太久的白菜也不能吃，切开的白菜如果放在冰箱超过三天，它 VC 基本上被氧化殆尽了，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而且湿度大的环境呢容易滋生细菌，增加食物中毒风险。把白菜煮得太烂也是一种浪费，有人觉得煮到透明，其实这会让水溶性的维生素大量流失，营养基本都泡汤里了，叶绿素也被破坏了，吃起来口感啊，要口感就只有口感了。为什么？因为煮烂的白菜口感特别软烂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不用嚼直接就可以咽下去了，但是它的营养没有了任何价值。不要让这个越吃越健康变成了越吃越病了。其实白菜呢算不上是毒菜，但是误吃乱吃的后果不能忽视，身体状态不同，吃法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比方说高血压患者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它有钾，钾的含量比较高，有利于平衡体内的钠，但是前提是你的肾功能是正常的。当然肾病患者不能照抄作业，因为他们排钾的能力比较差。那孕妇呢可以吃白菜补充叶酸和这个纤维，但是不能吃霉变久放或者是腌制过短的白菜，时间太短不行。腌制的话，你要喜欢吃辣白菜可以，超过七天 避免摄入亚硝酸盐或者是病菌。另外，减肥的人群吃白菜确实能够增加饱腹感，但是不能全靠白菜汁儿来替代您的正餐，既寒凉又缺蛋白质，所以长期容易营养不良。真正会吃的人是懂得适度、懂得避雷的人。所以说，怎样吃白菜才更加健康呢？啊，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煮熟吃，减少寒凉的刺激，是吧？这个很多人炒菜只留白菜帮，因为这个白菜帮呢，就是它炒起来，这个尤其是用醋溜白菜帮，这个菜特别好吃，口感特别好，是吧？其实菜叶当中的维 C 和叶酸的含量更多，啊，咱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留。不能什么样的白菜不能吃呢？发黄的、腐烂的。一旦发现了发黄软烂，说明营养已经流失了，还可能滋生亚硝酸盐、毒这个细菌、霉菌，吃了反而伤身体。再一个就是提醒一下，腌制白菜再次提醒，腌至少七天以上，亚硝酸盐才会降低到安全的水平。所以你要是自己在家里腌辣白菜的话，包括酸菜，一定要超过七天，是吧？所以说再好的食材吃错了就是毒饵，白菜不是绝对安全的万能菜，尤其是肾病、甲减、胃寒、腹泻的人群一定要切忌盲目的食用，也不要因为便宜就天天吃啊，也别因为清淡就毫无顾忌。任何食物都有适合与不适合的人群，那么健康饮食的关键不是吃什么，而是怎么吃，吃多少，适不适合。所以说白菜虽然营养，但不是谁都能多吃的，身体有基础疾病的人吃之前要想清楚自己的底子到底什么样的啊，不要让白菜这道家常菜变成了你健康路上的隐形炸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今天是周末，我们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点不见不散。
9: 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睛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你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4: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3: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5: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4: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4: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6: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7: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8: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7: 有这好事？
8: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7: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8: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7: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8: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7: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8: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7: 怎么验证啊？
8: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7: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8: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7: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8: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7: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8: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10: 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通过我们的收音机直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9: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此刻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

0: 和收看。
1: 百姓事无小事，马上办，办到底。航风热线督办榜正在督办。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在两个连线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来关注在今天早间鼓楼区人民政府来参与航风热线栏目的时候呢，市民蔡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她反映的是鼓楼区惠工小区内啊是没有物业公司来进行服务的，非线充电的现象比较突出，没有人管理，希望有关的职能部门能够尽快的进行整治，消除安全隐患。那么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鼓楼区环城街道，下面将连线到的是环城街道双汇社区的党委书记、社区主任张楠楠。张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
2: 你好张书记。
3: 哎你好。
0: 嗯。
3: 哎，是这样的，我们惠工小区呢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非线充电是我们治理过程当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目前小区现在已经安装了13组的充电桩，基本是可以满足居民日常的一个充电需求的。那平日里呢，我们也是坚持常态化一个入户走访，同时依托网格、微信群开展宣传引导，劝阻非线充电。那现在部分的居民呢提出想要增设分户式的充电设施，针对这个诉求，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入户问卷调查，充分征集民意。如果楼栋内大多数居民达成统一意见，我们就推进落实分户式充电的实施方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居民自觉杜绝非线充电，消除安全隐患。
2: 张书记，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已经安装了有13组是吗？这个充电桩。
3: 对的。
2: 那基本上能够满足小区的充电需求，那为什么还会存在这个非线充电的现象呢？我们有没有统计过现在这个充电桩的使用情况啊？
3: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有部分的居民提出想增设分户式充电设施，那我也问他这个缘由了，他们也说了，就是咱们这个装的充电桩这个费用肯定是没有从自家这个电表出来这个充电的这个价格要划算，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2: 有些居民考虑到这个费用的问题。
3: 哎，是的。
2: 那就是下一步哈，我们小区居民可能有这个分户式充电桩的安装需求，那么我们有没有了解过这个小区有没有条件去安装这个分户式充电桩啊？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开民主协商会议，把咱们小区内的楼栋代表召集过来然后看看大家的意愿，如果这个意愿比较强烈的话，我们是会找到专业人士到现场进行一个勘察，看是否符合这个条件，我们再往下推进。
2: 好的，那我们的反映人蔡女士啊此刻也在线上，我们把蔡女士的电话也接进直播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咱们小区居民的诉求好吗？你好蔡女士。
3: 好的。
4: 喂，你好。
2: 哎，你好蔡女士。
3: 哎，你好你好。
2: 哎，刚才我们张书记也介绍了，咱们小区里面现在是有安装这个充电桩的，但可能很多居民他依然会采用非线充电的这个情况是吧？
4: 对是的。
2: 那像您了解的话，咱们居民为什么不使用这些就是充电桩呢？
4: 那
2: 您觉得
4: 不用那怎么说啊？
2: 您觉得原因可能是什么？
4: 原因那就是用国家的那用自己电方便对吧？
2: 就是可能没有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4: 对是
2: 经济上和安全上。
4: 现在你看使活的太多了，所以有点危险。
2: 是的。刚才张书记也提到了，
4: 谢谢
2: 对，接下来可能咱们居民有这个意愿和诉求，看能不能开展这个民主协商的会议，了解一下居民诉求，看能不能安装这个分户式的充电桩，就用自己家里的电。
4: 对。
2: 现
4: 在市内好多小区都是自己家的，对。
2: 好，看能通过这种方式彻底解决咱们小区非线充电的问题。
4: 对，好的，谢谢了。
2: 好的，
0: 好的，
2: 也感谢您参与节目。
4: 好的，
2: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早间林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她反映的是鼓楼区水岸春天九号楼二单元101室私自改造阳台，影响到了501室地下室的使用啊。她也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多次，但是呢都没有协商解决。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鼓楼大队的大队长王理想。王大队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哦，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电话目前还没有接
2: 进
1: 到
2: 直
1: 播间。
2: 好，来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吧，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哈，我们来预告一下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诉求想反映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我们下周一是徐州新健康老年病医院上线，下周二9月8号是鼓楼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三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四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上线，下周五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上线。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抖音搜索并关注徐州航风热线，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后台私信的形式来反映问题。那么在上线的当天呢，大家也可以在早间的8到9点钟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参与到节目中来。那么此刻呢，我们来刚才说到了啊，就是上线的时候我们林女士反映的这个鼓楼区水岸春天九号楼二单元101私自改造阳台，影响501地下室使用的问题。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徐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鼓楼大队的大队长王理想，已经把这部热线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王队长。
3: 哎，你好。
2: 哎，王队长。
3: 主持人。
2: 你好。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了解落实？
3: 线下以后我们到现场去看了。确实是违法建设。
1: 那这块的话，咱们在前期有没有接到过相关人员的反应？有没有做出这个违建的认定？
3: 之前我们这边没有接到相关的投诉。
1: 那今天咱们去这个现场查看了吗？已经下达这个整改通知书了吗？
3: 上午的时候我和工作人员及那个批发办事处一起到现场去看了。看了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一块古外扩的宽度有50公分，长度呢约1.5米左右。一个玻璃房。回来以后呢，我们就针对这个违法建设上报市局，进一步就是对该处违法建设进行认定。认定完以后移交给咱这个鼓楼区城管局，让他针对这一块进行下一步处理。
2: 这是我们接下来流程。那么有没有一些时间推进的
1: 具体的方案，比如说报市局之后大概多长
2: 时
1: 间
2: 可以
1: 认定下来？
3: 我们这边程序很快，也就是一两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上传我们那个认定系统了。就等领导审核。
1: 就是等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边审核结束之后，然后就可以正式的认定了。认定完之后，咱们这块是像您所说的，把这个认定的相关的结果然后发送给我们的这个鼓楼区城管局这块来进行拆除吗？
3: 下一步看，因为它这个是存量违建，也是年数比较多了，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也建成好多年了。是下一步呢，可能是根据这个存量违建有一个单独的，就是单独的这个处理机制，他们会那个统一妥善处理吧。
1: 好的，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李女士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你好，李女士。
4: 哎呦，谢谢，非常的感谢您。辛苦了。
1: 刚才这个王大队也说了，目前已经把这个存量违建的这个相关的情况上报到我们的上级部门了，要等待一个结果之后呢，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处置。
4: 好，谢谢。
2: 那我们
4: 接下
2: 来关注一下，
4: 谢谢，
2: 好吧？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情的后续处理情况，
4: 好
2: 吗？
4: 好，谢谢。
2: 好的，那也感谢两位，
1: 好，感谢二位参与，
4: 好，
1: 再见啊，再见。
4: 好，
1: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
0: 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1: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2: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1: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2: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1: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2: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1: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4: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啊，可以在我们的五点之前拨打这部热线和我们进行沟通啊，提供线索。当然呢，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反映的问题啊。张先生反映说，鼓楼区桂和苑小区的南门通往马场湖大新庄道路大新庄西向的这个道路被封了有五六年，影响出行。他想问一下，这条路什么时候能开通呢？那么经过实地的勘察和核实，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通道与天齐路衔接区段路面高差较大，坡面陡峭，加上路段的排水条件有限，雨天容易出现大面积的积水，机动车上下坡制动距离不足，积水之后路面会出现湿滑，行人步行极易打滑摔倒，那么多重因素叠加会形成突出的通行安全隐患。属地的街道办事处也结合片区现场管理及群众出行安全的综合研判，为了彻底消除陡坡积水带来的各类交通安全风险，对这个路段呢实施的是封闭管理。那么对照徐州市城市综合路网专项规划，该片区已经规划一条标准市政道路，可以实现天齐路与大新庄西向双向连通，完善区域整体的交通脉络。这新建的道路将同步配套完善的排水设施，从根源上会解决这个积水的问题。

0: 后续呢，鼓楼区住建局也将结合周边地块啊，综合开发建设的进度，按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统一的部署，有序推进规划市政道路的前期筹备与工程建设工作，全面优化片区的通行条件，切实保障周边居民安全顺畅的出行。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么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依旧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继续来关注市民李先生打进栏目热线咨询的问题，他咨询的是大黄山工人村拆迁安置房什么时候可以开建并且上房，我们来听一下他所反映的具体问题。
2: 我是咱大黄山工人村的住户，房子在2022年就被拆了，新房子呢到现在一直说改也没动静，现在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的，今天打电话进来问一下咱那房子什么时候改，什么时候能够上房。
1: 针对市民李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徐州产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峰，他回复说目前该项目招标工作已经完成，本月开始开工建设。
3: 工人村安置房项目呢，是建设面积是13.77万平方米，共计12栋住户，安置户数是1083户，前呢主要是安置呢是安顺华新社区以及张庄村的居民。目前的项目呢已经招标完成了，总包呢正在筹备进场，应该是本月就开始进行动工，预计呢应该是在2028年的下半年完成交付。
0: 好，日前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啊，说镇河小区门口的停车原来呢是4块钱一小时，现在变成了8块钱，想问一下为什么。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市停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杨经理表示，徐州市区停车收费实行分区域分时段差别定价，不同的区域标准会有差异，一般半小时内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下。
4: 和小区门口呢，它是在文庙附近，这个是核心区，核心区的收费标准呢是5块钱一小时，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3块，他说原来4块钱，现在8块钱，通过这个数据来推算，他的停车时间是过一小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0: 那另外呢，还有网友咨询说为什么油车电车停车费的收取标准不一样呢？对此杨经理也做出了回应。
4: 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徐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办法等相关这个文件规定，对新能源车呢就鼓励发展实行这个半价收费，燃油车呢没有这个半价的政策，这个所有车辆都是停放半小时之内免费，半小时之后根据这个区域一类二类三类的标准进行收费，其中呢那个新能源车是执行半价收费。
1: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依旧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尽快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他是泉山区王林街道办事处光明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截止到今年的八月份，他的生活费只发到了4月份，那么养老保险呢也只缴到了4月份，而且公积金已经停缴1年多了，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泉山区人民政府，经过泉山区王林街道办事处核实，截止到今年的八月份，办事处社工的工资已经拖欠5到7月份共3个月，住房公积金已经缴纳到了2025年的1月份，养老保险金缴纳到了2026年的4月份，医疗保险缴纳到了2026年的8月份。那么下一步呢，王林街道办事处将争取财力的支持，优先用于社保基金的补缴，确保按月有序推进。同时呢，街道内部也会进一步的统筹调度有限的财力，依法合规的拓展增收的途径，有效的盘活存量的资金，不断增强街道自身经费的保障的能力。那么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比较简单，他说这个西域窑这个拆迁的拆字已经写

0: 了好几年了，
1: 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征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咨询了一下泉山区住建局，经过核实呢，目前西余窑是暂时没有征收计划的。
2: 好的，那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节目中来啊，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我们下周的上线单位。下周9月7号周一是徐州新健康老年病医院上线，下周周二是鼓楼区教育局上线，周三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四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上线，下周五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上线。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在微信抖音搜索并关注徐州航风热线，是徐州航风热线，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下周的上线时段呢，早间的8到9点钟的时间段，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8080-9393啊，也可以通过这部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那么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呢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通过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到节目中来。那么要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们这部热线电话8080-9393是全频率开通的，并不是全时段的，所以需要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才能通过热线电话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那节目以外的时间段，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都可以留言互动来反映您的问题。
1: 好的，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虽然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但是呢，周六下午的节目呢，我们是对本周之内，我们大家这个留言反映问题的一个反馈的情况进行一个总体的回顾。因此呢，明天下午的这个直播的时段呢，我们的热线是不开通的。那么在周末时段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徐州航风热线的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包括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向我们来反映问题，我们的小编会在工作日工作时间范围之内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那么留言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把几个重要的信息说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您所反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包括这个您所在的是哪个主城区的区域或者是县市区都要说清楚。另外呢，就是您表达清楚您的诉求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留下一个非常准确的电话号码，因为很多的朋友他在用这个手机去这个编辑信息的时候，不小心会多一位少一位或错一位，导致我们的这个信息传达给相关职能部门之后呢，他们想去再找到我们反映人去反馈信息的时候呢，说这个电话号码可能不接呀，或者说是这个打不通等等的状态，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给您反馈这个信息，影响我们这个问题闭环。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编辑完信息之后呢，一定要最少确保我们的这部电话一定要是您常用的并且是准确的号码，才能够在我们调查落实之后呢给您回复。那么也要提醒各位啊，因为我们看到有评论区留言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自己留下的信息不想让我们的职能部门了解啊，可能会自己有一些顾虑之类的。那么呢，我们也是提醒您，要是如果说您确实不想透露个人的信息，那么在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也请您能够直接把这个情况给我们说明清楚。那么我们在把您的问题反馈给职能部门的时候呢，我们会只反映问题，不把您的信息透露给他们。那么在这个我们了解到具体的回复之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或者电话的方式，由我们栏目组来给您去反馈具体的问题。
2: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一定在给我们反馈信息的时候呢，第一个是留下您准确的反映的问题、反映的诉求，包括您准确的联系方式。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您有其他的诉求想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和我们栏目组沟通的话呢，也一定要写清楚。
1: 好的，看看有位朋友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了，我们有请进他，看看有什么问题想反馈啊。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是我的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3: 对，刚才打电话要叫我进直播间。我想反映个什么问题呢？老问题了。
1: 您说。
3: 我在那个凤凰原著住啊，这尤其是夏天、秋天，经常到那个焦山湖去玩呢。带着小孩。就是呢，这个焦山湖东岸那个卫生间，公共卫生间啊。 尤其

0: 夏季就是春秋季呢，有时候也卖了，经常那个卫生间里边那个臭水大粪经常往湖面上淌。
1: 哦，就是卫生间的排污会排到湖面上是吗？
0: 不光有粪便，还有时候飘在水上。
1: 啊、
0: 哦嗯，我呢，我也拍个视频，还、嗯、现在还留存着了。
1: 哦、
0: 我去年跟1345也反映过，今年也反映过。
1: 嗯。
0: 他们最后转了什么又园林给我回答，又是他们讲的很客观，就是原来见得着，又是那个，我说你那三个卫生间都很好，就这个东岸那个地，我又给他提个建议。
1: 嗯。
0: 能不能他那个东岸那个卫生间呢，他是这个水库的管理部门啊，就是物业、啊、都在那里边办公，他能不能，我正好向你们汇报，能不能把这个男的就两个灯位，女的呢就一个灯位，能不能把那个卫生间就是改造一下，或者是合并了，就把它取消了，提到岸上，不能搁水底下，你这个水一大了就得流进去了。
1: 嗯，
0: 当时呢他们那个园林部门给我回复的就是呢经常我们派人定期的往外抽那个臭水。
1: 嗯，
0: 我说你那个抽那个池子我也看了，化粪池一共有80公分直径吧。
1: 嗯，
0: 一共就两个，你说那么大的旅游景点，而且在东岸，你靠那么一点那个化粪池，你是天天抽都抽不过来，我是这个意思。我要跟他提个建议，能不能跟政府部门或者说环卫部门说一下，你把它改掉，其他办公室啊、物业部门啊，还是放在那地方，那提到岸上来。其他三个卫生间都在岸上，就他那个在靠水面，很近。
1: 嗯，好的，明白了。
0: 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能不能改造一下，把它取消掉，把那个物业管理部门继续留在了，它那个地方好大一个场面了。
1: 嗯，
0: 对。第三个呢，我还对我们那个萧山湖是感觉很好，各方面都很好。去年吧，矿大十几名学生搞社会调查，也不是干什么的。正好我在那地方，他问到我，我说全那个徐州市这个湖是最好的，不管是风景水位，他们有的是从永龙湖都跑过来到这游泳，说这个地方水是最好的，比大龙湖、九里湖还是永龙湖都好。我当时他们还给我个奖品，说我反映问题很好。
1: 老先生，你第三个建议是什么？
0: 第三个建议就是说能不能把它取消掉。
1: 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0: 就
1: 是吧，我们可以让它更优一些。
0: 哎，其他那个办公室可以隔的地方、
1: 嗯、了解了。好，我们也把您的这个诉求记下来哈、我们也会向这个
0: 他的很简单，就男的两个灯位，女的一个，那其他改到上面，或者是改到其他的三个什么卫生间也可以。
1: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便民的举措、一个公厕对吧，方便我们这个如厕，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前期建设的问题，导致目前有点污染水体的情况存在，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及时反馈给铜仁区人民政府，看看这块能不能把这个管道改造了，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排污的这个这个通道，而不能够说是我们由于前期建设的一些壁垒导致目前存在这个污染水体的情况，这样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要不就拆除掉，要不就改进起来啊，不能够说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改造新建都可以。
0: 得地表水走。不要藏到湖里。
1: 对，就是我们改造新建，
0: 对对对，
1: 就是把这个问题处理了，看看能不能有什么
0: 取消或者取消，对，都可以。
1: 好的，我们帮您反馈这个问题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其他问题没有，因为我就住了周边嘛，下午啊都去转，上午也去，对不对？好，谢谢你啊。
1: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好，再见啊。
0: 好的，
1: 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进入城市。

0: 市，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很多听众上年纪后眼睛问题不断，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看，出门怕强光，迎风就流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欢迎拨打好视力咨询热线，亲自感受下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6: 我是建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啊，或者说针对我们下周的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啊告知我们具体的问题。那么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的几家上线单位啊，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徐州新健康老年病医院，下周二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教育局，下周三的上线单位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下周四的

0: 备案才能享受政策呢？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市停车科技公司运营一部副部长邱牧阳。邱部长表示，按照徐州市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残疾人驾驶机动车是可以享受到一些惠民政策的。
1: 凡是你这个本人持有有效残疾证，对应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并且呢是由您本人亲自驾驶您的这个自有车辆，在我市规定的收费道路泊位停车单次停放48小时之内免收停车费啊，是单次停放。如果是连续停放超出48小时，是按照路段正常计费的。
0: 邱部长还介绍，残疾人朋友有停车需求啊，是可以携带残疾证、驾照、行驶证三证的原件到当地的残联统一上报，参与到市区的信息录入。
1: 按照规定办理呢，采用是一人一车实名制备案。如果您证件齐全的话，就是比如说您的三证原件、残疾证、驾照和行驶证，您带齐之后，由您个人这个主动申请到您这个残联去统一上报，这个到区残联就可以了。我这边还是友情提醒您一下，如果您在备案之后正常去停车，然后如果产生了费用，给您无扣费了，您一定要首先拨打我们的这个徐州市停车的客服热线，0516-6703-0808，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处理的。
2: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有网友向我们栏目咨询说，自己家呢正在装修，拆下来的建筑垃圾想要清运，小区物业公司指定了一个清运公司，但是呢收费比较高，自己找的便宜的车，物业公司呢又不让进小区，听说呢新盛集团可以处理建筑垃圾，请问怎么收费？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到了环保集团董事长孙阳阳，他表示按照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倾倒丢弃建筑垃圾，徐州新盛旗下的建筑垃圾收运目前呢主要是通过徐州市装修垃圾收运处一体平台微信小程序来进行线上预约的。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3: 你要处理装修垃圾的话，你先登录这个平台，然后输入你的相关信息，选择这个我是居民这一项，然后进去之后呢，填写你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收运，收运完之后呢，然后在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产业园有一个建筑垃圾的处置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装修垃圾相当于是变废为宝。
2: 那么通过这个平台预约清运的建筑垃圾是如何来收费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孙总的具体介绍。
3: 价格呢是经过核准呢，大概的是一吨呢，大概是120块钱，然后车呢有个四方车还有八方车两种，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家里边的这个装修的量来选择不同的车型，它有收取一定的运费，然后10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的车型呢，大概在15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车稍微大一点呢，大概都在200多块钱，这样就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吧进行选择。
0: 好的，我们的热线80809393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想参与到节目中来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在今天的5点之前拨打栏目热线80809393参与到节目中来。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在后台私信或者是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4点45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

0: 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8: 我是建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距离今天节目结束呢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大概能够接到1到2波的热线。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帮忙的事，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尽快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7: 好，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节目中来哈，来预告一下我们下周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徐州新健康老年病医院，下周二是鼓楼区教育局，下周三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下周四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下周五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8: 好的，下面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日前呢，市民王先生打进我们的栏目热线咨询说啊，他是后坝家苑小区的一名业主，孩子呢在徐州新开区东湖实验小学上学，学校的南门呢有一条临时的道路，路况呢不太好，想问一下这条道路什么时候可以修复好。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9: 是那个破坝家园小区的业主，我们家小孩呢现在在东湖实验小学开学二年级了，学校南门门口呢有一条路，现在呢是临时道路，突击很通行很困难。从去年呢我们这边就一直开始反映这个路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动静，现在小孩天天上下学，家长们接送很不方便。我想问一下这条路还修吗？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修啊？
8: 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的部长严腾，他回复说呢，这条道路设计的方案已经确定，即将开工建设，预计在今年的11月份可以建成通行。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10: 湖实验学校南面的这个道路呢，是原来芦庄安置小学的配套道路其中的一条。前期的这条路啊，受项目这个用地性质的影响，其中有一段不具备建设条件。当前呢，该地块已经完成了用地性质的转换，满足建设的前提。目前呢，该道路采用集中建设的模式啊，由我们集团作为实施单位来进行推进。项目设计的方案呢，目前已经确定，正在加紧办理各项前期手续。手续半年后将立即开工，预计今年11月份能够建成并实现通行。
7: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啊。近日丁女士反映说，邳州市车福山镇车福山村6年前征用村民的土地，说是给办理了湿地保险，每个月可以领取补贴。她当时交了17000元的保险费，村里也给了收据，但是到年龄了啊，可以该领钱的时候，至今没有领到任何的费用。那么当初交的保险费，同村的人有人退了，有的人不给退。丁女士想要问一问，具体有什么说法吗？我们把这个问题呢也反馈给了邳州市政府，邳州市政府督察室给出了回复，说经调查，车夫山镇车夫山村部南地块原为16场，是属于车夫山村5组未确权集体土地。2021年该地块计划建设天然气中转站，项目约占地约是34亩，计划为5组原承包地农户为这个农户办理湿地的保险，那按照程序也预收了相关的费用，后来因为项目搁置，征地手续并没有实际实施。那目前该预计预收的费用呢已经组织退款，因为部分的农户信息变动了，联系不畅等等原因，存在个别没有及时退付到位的情况，并非不予退款。车夫山镇车夫山村支部书记梁腾于8月19号呢也和丁女士取得了电话联系，丁女士自称未拨打投诉电话，其本人没有反映过相关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呢，车夫山镇将主动排查涉及到的农户，了解是否存在其他群众反映的类似情况，会建立问题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已经缴纳预收费用的农户逐户核对，对没有退费的通过电话入户这些方式及时的通知，优化退费的流程，确保应退尽退不遗漏。同时呢，会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通过村务公开、入户走访等形式向涉及群众说明项目进展、退费安排和湿地保险的办理条件，消除群众误解，争取理解支持。
8: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位于铜山区汉王镇玉带大道与望桥县的十字路口呢，是市区通往汉王高速出入口的必经的通道。那日常过境的车流量比较大，大量从高速驶出的货运车辆通行的速度比较快。那么这个路口呢，地处汉王镇居民的聚居区，周边的商铺集中，自发形成了小型的集市，过街的人流也十分的密集。那目前呢，这个路口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机动车和行人通行的冲突频频发生，车辆也不礼让行人，行人集中过街也会影响到车辆通行的情况是时有发生。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出行高峰的时段呢，容易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也给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呢带来了诸多的不便。那么也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实地的勘察这个路口的通行状况啊，如果有这个评估之后有必要的话呢，希望能够增设交通信号灯，及时的完善交通设施，来保障群众的出行。那么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铜山大队。

0: 那回复说，经过现场的核查，网友反映的玉带大道与望桥线交叉路口呢，实际是玉带大道与南望村的交叉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呢，在早晚高峰期间的车流量呢，确实是非常大的，路口周边的交通状况很复杂。那么铜山大队呢，将会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以及近三年的交通事故情况进行一个调查，如果说确实符合安装交通信号灯的条件，会依照程序来报告，建议在此路口安装交通信号灯。那么在此期间呢，铜山大队也会安排辖区大鹏中队加强对这个路口的执行巡逻，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及时疏导交通拥堵的情况，那维护好这个路口的交通秩序。这个交警部门呢，也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了我们的反映人，反映人也是表示满意。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周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徐州新健康老年病医院，下周二9月8号是鼓楼区教育局，下周三9月9号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下周四9月10号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下周五9月11号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好的，16:57啊，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4:00到5:00准时和大家相约，但是明天的热线呢是不给开通的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徐州航风热线呢都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周末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反馈的话呢，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来留言反映问题。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市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生活有时候真的很让人为难，比如说你想搞点兴趣爱好，然后家里人看到之后可能会说，捣鼓这个有什么用啊，又不能当饭吃。好吧，你听了家里人的话，放弃了那些兴趣爱好，去好好吃饭。不只是吃，每天还琢磨各种食材的创新搭配组合。然后家里人可能又会说，你整天就知道吃。这个事情提醒我们，每天走出家门去上班有多么的重要。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入户调查。据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消息，9月5号至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江苏同步开展。时间利用调查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通过采集调查区域内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反映居民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交通活动和学习培训等各项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即将开展。调查取得的个人资料将严格限定用于统计目的，各级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相关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近日正值第20个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日，2026年江苏省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暨徐州市主动健康实践活动在云龙湖音乐厅北广场正式拉开帷幕。徐州市两汉文化发源地，彭族养生文脉绵长，本次活动依托这一独特底蕴，将汉代养生智慧与三减三健，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现代健康理念深度融合，让千年养生文化走入寻常生活。本次活动也是落实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具体实践，标志着我省从被动治病向主动健康迈出坚实一步。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期间，徐州将持续围绕三减三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实践活动，引导群众从一餐一饭、一举一动做起，把健康知识转化为日常生活习惯，推动主动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亮出上半年成绩单，营业总收入612.47亿元，同比增长11.75%，在已披露的同业公司中高居榜首。更抓人眼球的是两个历史性突破，海外收入309.17亿元，同比大增21.03%，占比首次越过50%的分水岭。新能源产品与 L2 级以上智能化产品收入双双逼近百亿元。

大关，增幅均超 25%。 徐工新能源与智能化的种子已从播种期迈入丰收期。截至目前，徐工营销网络已覆盖全球190余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全球工程机械50强榜单上，徐工位列全球第三，中国第一，是唯一跻身前5强的中国企业。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很多老旧小区居民的期盼。日前，鼓楼区西苑人家等4个老旧小区的6部电梯集中开工。据悉，这次开工的6部电梯覆盖西苑人家、民心园、同配景苑、花园小区4个老旧小区，依托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补贴，居民的出资成本大幅降低。今年，鼓楼区一共申报落地24部国债加梯项目，计划在9月中下旬全部开工。目前2027年的国债项目摸底工作已经启动，提前为明年的加梯做好准备。日前，由丰县本土团队原创打造的大型历史情景剧《汉乡归歌》在丰县文博园首演。该剧以汉高祖刘邦一生为叙事主线，分为举义、入关、登基、归乡4大篇章，融合舞蹈、情景演绎与多媒体光影技术，生动再现大汉风云。该剧的推出是丰县活化传承汉文化、打造汉皇故里文旅 IP 的全新尝试，也为当地夜间经济注入了文化新活力。金秋九月，徐州水果市场迎来了一年中最丰盛的时节，蜜橘、石榴、西梅等时令鲜果扎堆上市，为市民的果盘子增添了甜蜜滋味。在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果香四溢，购销两旺，红彤彤、颗粒饱满的软籽石榴稳稳占据秋季水果市场 C 位。目前市场在售的石榴以四川会理突尼斯软籽石榴为主，商户们严格筛选货源，从果实外观、果形色泽到糖度、彩度等核心品质指标层层把控，只为给市民奉上优质鲜果。得益于今年产区丰收，货源充足，软籽石榴价格大幅下调，较去年同期降幅高达30%，性价比十足。而素有秋日甜蜜担当之称的新疆西梅也迎来集中上市期。据商户介绍，前几年新疆西梅因运输成本和货源稀缺，价格一度偏高，而近年随着种植面积扩大和物流成熟，上市量增加，价格已明显回落，变得更接地气。根据果实大小和新鲜度，市场上既有适合尝鲜的普通果，也有精品大果供消费者选择。从石榴到西梅，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徐州的水果市场不仅供应充足，价格更是亲民。无论是本地的时令鲜果，还是远道而来的新疆美味，都在以实惠的价格满足着市民们的味蕾。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雨水和高温天气像是一对有缘人，来的时候你追我赶，走的时候肩并肩手拉手。这两天基本上是多云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也是比较友好，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上下，午后可能还稍微有些热，不过一早一晚的最低气温已经在20度以下徘徊了，可以说是十分凉爽舒适。虽然目前我们还处在夏天的控制范围，但是满打满算，夏天的保质期已经不足1个月的时间了，你准备好迎接秋天了吗？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9月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9度到31度。6号晴到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气温18度到31度。
明天的徐州多云为主的天气，昼夜温差比较大，空气干爽舒适，白天阳光充足，温度偏高，穿搭方面建议穿短袖、薄的 T 恤、裤子或者连衣裙这类夏装就很合适。早晚气温偏低，出门的时候建议随身带一件薄的长袖或者薄的外套，避免着凉。明天虽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但是紫外线依然存在，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记得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做好防晒措施，防止皮肤被晒伤。一早一晚气温凉爽，非常适合散步、慢跑、跳绳、骑行这类户外运动。运动过后记得及时补水，擦汗添衣，以免着凉感冒。多云干燥的天气很适合清洗晾晒衣物被褥，通风晾晒效果很好。饮食方面，秋季天气偏干燥，日常要多喝温水降燥。饮食上可以多吃一些梨、银耳、莲藕、山药等润肺补水的食材，少吃冰饮、辛辣油腻的食物。换季早晚温差大，清淡饮食增强自身抵抗力，才能更好地预防换季感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到多云，18度到29度，苏州多云，23度到30度，南京多云，22度到31度，上海多云，24度到30度，杭州多云，23度到32度，青岛晴转多云，20度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9月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9度到31度。6号晴到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气温18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享受美食，对美食的热爱也是生活里的一种正能量。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地大物博的中国版图上有许多自带财气的地方，那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盘点我国的财富地理。作为宝石硬度之王的钻石，以其极高的折射率和强色散，能够将白光折射出迷人的火彩，所以长期以来呢，那都是财富的象征。那近年来合成钻石越发的受到全世界的青睐，而中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出口额更是突飞猛进。比如说看一下数据，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 14.1 亿元，同比增长了 65% 以上。而与此同时，世界上每出现两颗合成钻石，就有一颗来自于河南。如今在中国钻石之都河南商丘的柘城，全国近半数的合成钻石来自这里。柘城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合成钻石毛坯生产基地之一。中国第一台合成钻石神器由郑州三模所与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于1965年共同研制成功。那此外，钻石的物理散热属性要远高于普通的金属，所谓的算力太烫，钻石来扛。因此呢，关于钻石的财富传说或以崭新形式一颗永流传。再来看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呢是全国唯一以贵金属命名的地级市，这个城市的名字叫白银，而且呢它是中国铜城啊，叫白银的城市它其实是中国铜城。那为什么这里叫白银呢？甘肃省白银市那地处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的过渡地带，陕甘宁青四省区的交汇处，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的枢纽要地，而且自古以来也是矿产丰富，有着日出斗金，积销金城的记载。自汉朝起，当地人呢已经开始开采白银，到明朝洪武年间，官方设置采炼机构，也就是著名的白银厂，城市呢也因此而得名。那么为什么白银它是号称铜城呢？新中国建立之后，确认白银地区有大型的铜硫矿之后呢，该市曾经创下铜产量、产值、利税连续18年啊全国第一的辉煌战绩，因此呢它被誉为中国铜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吸金的地方，你知道吗？全球每十克黄金就有一克以上是来自于它，这个它指的是环太平洋成矿带。在这个矿带之中啊，太平洋西岸的华北克拉通则坐拥我国最大的金城矿带，秦岭、辽东、胶东半岛等多个金矿带富集其间，堪称是中国最吸金的区域。克拉通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强度，也就是指大陆地壳上长期稳定的构造单元。我们来看看辽宁的大金矿，2025年，其实就是去年，辽宁。

吉林省成功探明国内首个千吨级低品位超大型金矿床大东沟金矿，其中这个金属量是达到了 1444.49 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单体金矿床，东西长超3000米，南北宽超1500米，它呢也有望成为继山东胶东金矿之后我国又一个世界级的金矿。既然说到了山东的胶东金矿，我们就来看看胶东的大金矿。莱州、招远、栖霞、乳山，从地图上看，它们只是胶东半岛东部烟台下辖的一串的很普通的地名，但是如果你换成另外一幅图，换成矿产地图，你会发现刚才点到的这几个城市啊，它几乎是连成一片的黄金海。胶东半岛是全国最大的金城矿带，山东呢是中国黄金产量最大的省份，而烟台是其产金的主力军。在辽宁大东沟金矿发现之前呢，我国最大单体金矿曾是烟台莱州的西岭金矿，烟台招远被授予中国金都的称号，莱州湾的三山岛金矿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海底开采黄金矿山。继续到秦岭啊，秦岭的大金矿。秦岭不仅是我国南北分界线之一，也是中国仅次于胶东地区的第二大金城矿带。这里呢，密密麻麻分布着613处的金矿点，其中包含百吨级及以上的特大、超大型金矿多达9处。而每年除暑之后，秦岭陕西段会呈现出一片的金红色。10000年前，秦岭成矿带的多基板块碰撞断裂，并与岩浆热液反复的作用，大型矿床就在这断裂交汇处扎了堆儿。因此呢，就像是黄金大运河一般，无数的金元素也被移动聚集在这里，从而形成了该矿带北西成行、北东成串的这种分布格局。再来跟大家说说我国最著名的聚宝盆，哪个盆呢？那就是柴达木盆地。它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青海省西北部，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盆地。这里呢，作为最广为人知的中国聚宝盆，盆内的珠光宝气也是聚齐了，那叫一个五彩斑斓。金色，柴达木最值钱的颜色就是阳光的颜色，名副其实的金色传说。这里的光照资源位居全国第二，你说第一是谁？当然是西藏。这里的太阳能年辐射总量大约是7000兆焦每平方，如果全部用于新能源发电，相当于177座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你可以想象一下。银色，这个盆地当中仅察尔汗盐湖的盐类储量就达到550亿吨，够全人类吃好几千年。这里的钾盐储量占中国总储量的 97%。 还特别漂亮，是的，察尔汗湖中盐层就像是镶在翡翠当中的白银，你想象一下，美吧。再来看黑色，黑色代表什么呢？据估算啊，柴达木盆地可利用的油气资源量大约是70亿吨，那现在的探明率仅占 17%， 所以它的发展潜力不是非常大，是巨大。红色，在海西州的都兰、格尔木、德令哈一带探明数百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特殊的土地也孕育出荒漠中的红宝石，柴达木也是坐拥全国最大有机枸杞的生产基地。最后一个色彩，绿色。环柴达木盆地大大小小的绿洲不下10余处，比如说德令哈、还有塞什克、察罕乌苏、香日德、巴龙、格尔木、阿拉尔等等，宜农土地达到了 71.83 万公顷，荒芜与盎然是并存的。柴达木既有戈壁荒漠等典型的干旱区地貌，也有着宜农宜牧的草原浅滩区域。

不要着急啊，我其实呢就是那分不清人脸的。我给大家一个很好解决的办法啊，就是装作你近视啊，不近视的人你就勉强就是加强一下你的演技这一块，哎，这叫修炼一下子，学习一下子。近视的人走路上你就把眼镜稍微摘一下就行了啊，遇到人不打招呼就看不清啊，别说不认识。高情商培训课程又给大家上了一课啊，这学费我也不收你们的了啊，这不周末了吗，送给大家这么免费一课吧。哎，那怎么弄，我只能祈祷刚认识的人别换大发型啊，这怎么说呢，人脸我都记不住，你要再换个就是很不一样的造型，这玩意儿我就是第二面我就重新需要认识一下子了啊，真的是重新认识一把。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来邀请各位说一说从小到大你都分不清的东西。咱就说啊，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小弱点和与众不同的地方，咱不自卑好不好，你就觉得我和别人与众不同，但是现实里头如果给你生活工作学习造成麻烦了，咱是不是得学一学克服一小下子啊，从小到大你有啥东西他就是怎么都分不清楚。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7: 买买买买买买。
0: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峰山上峰上府地道的海鲜本帮菜，是文登本地人私藏多年的聚餐的宝地，主打胶东海鲜和本土本帮菜，口碑很稳定，体验呢比较均衡，妥妥的是实力派的老店。有人说了，那贵不贵？我那么跟你说吧，就是海鲜也没有便宜的啊，人家那就是综合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哈。那店里的招牌王牌，当属无数食客心心念念的海肠捞饭，鲜香浓郁，口感醇厚，妥妥的地道海滨风味。让人惊喜的是，还有孜然脆骨饭，这个口味怀旧地道，一口下去，瞬间梦回童年时期。烟火味十足的那一种。如今店里头呢，麻辣小海鲜支持拼盘搭配啊，这个就比较人性化了。选择丰富啊，如果说人多的话，想几样都尝一尝，又不想点那么多菜量的情况之下，大家去分享一下，刚刚好，实用性拉满，整桌菜品分量扎实厚道，性价比出众，口味整体稳定在线。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想到那儿吃一个什么巨惊艳或如何如何，不要想，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如果说能够让你感觉到这家菜馆啊中规中矩，绝不踩雷，对于我来讲这个店就是挺好的啊，它适合大众的口味。文登的活力在夜宵烧烤当中重新点燃，继续让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去见识一下越夜越爱吃的这个文登美味和当地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在文登街头扎根多年的月龙门海鲜，是藏在桥头的本土老牌馆子，进店大多是熟客回头光顾，妥妥的本地人私藏聚餐宝地。门店整体体验很舒心，店内干净整洁，布局规整舒适，设有2、3楼双层包间。这家店

让人惊艳的不是海鲜，而是两款出圈主食，吃过就念念不忘。招牌云朵馒头裹红烧五花肉堪称一绝，切片红烧五花肉油润醇香，搭配松软香甜的特色小云朵馒头，裹上葱丝入口，甜香交融肉香，口感层次格外丰富。还有店内的手工发糕，口感软糯蓬松，绵软度恰到好处，是很多食客专程打卡的心头好。作为海鲜本帮菜馆，店内的海鲜热菜表现也很亮眼，新鲜现做的酱焖黑鱼，肉质紧实鲜嫩，焖煮入味，保留了海鱼的本味鲜香。山茶菌炒牛肚口感独特，肥厚劲道的牛肚搭配细碎山茶菌，鲜香浓郁不油腻。椒瓜炒天鹅蛋，白灼罗马生菜，清爽解腻，菜量扎实，性价比在线，荤素搭配刚刚好。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就说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视稍微久一点的话，眼睛会发干发涩，遇到了强光眼睛会感觉到刺痛，迎风会流泪，视力大不如前，这个时候一定要把眼睛保养起来。为了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了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友友一定要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你没有用过啊，没有买过这个好视力眼贴，你就先用那个人家送给你的78元的蒸汽眼贴，你试过之后才会更放心啊。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里面精选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然后呢，它有着清肝明目、补气养眼的功效，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眼睛吸收更多的中草药的精华，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深度的按摩，贴完之后滋润且舒服。那今天50岁以上的友友能够领到补助，您打电话订购这个眼贴的话，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还能够再得到一台收音机。电话是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了解一组资讯，在九月一号的时候，2026年江苏省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暨徐州市主动健康实践活动启动。活动围绕着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主题，结合本地汉文化元素，推广三减三健健康理念，以互动科普形式开展宣传，正式开启全市健康宣传月系列活动。前几天，市卫健委举办医疗机构内控管理和医保基金规范使用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医保基金合规使用、医院内控建设等内容开展。市县卫健部门及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人、业务骨干参加，进一步规范医疗基金使用，筑牢医疗机构内控管理根基。日前，在国家卫健委肿瘤 MDT 基层能力提升项目启动会上，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殷海涛教授受聘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该院将分享 MDT 建设经验，助力基层肿瘤诊疗能力提升。近期，市东方人民医院重性精神病房楼正式投入使用。九月份，全国知名肝病专家谢文教授莅临徐州七院坐诊，汇集本地肝病患者，

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关于这个合理减重这一块哈。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体重秤上的数字纹丝不动啊，往往最能打击减肥的这个信心。明明说这个饮食我也控制了啊，这管住嘴了啊，运动打卡样样不落，我也迈开腿了，却总是显得这跟白忙活似的，这玩意儿真是的啊。说到这儿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别急着就灰心了，有的时候身体的改变远比体重数字更诚实，在你察觉不到的地方，身体可能早已悄悄发出了正在变瘦的积极信号，这才是真正你值得关注的。那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当你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就证明哎，你已经开始变瘦了啊。在谈论变瘦信号之前，大家要先明白一个事儿，单纯体重下降并不代表你的减肥一定成功了。那这种短期内的体重下降，减掉的可能并不是脂肪，而是体内的水分、蛋白质。啊，你比如说因为吃的比较清淡，就是盐摄入少了嘛，减少了体内水分潴留啊，或者是说运动增加了，出汗多了，水分就排出的就多了，那两者呢都会因为体内水分减少而体重下降。再比如通过各种节食轻断食的方式，减少了主食和蛋白质的摄入，使得身体肌肉含量下降了，也会出现体重下降。那这种减重虽然看似效果卓然，实际上不仅是很容易在恢复从前的这个饮食习惯后反弹，还可能因为肌肉流失而降低基础代谢率。要知道基础代谢消耗就这个消耗占人体每天总能量消耗的 60% 和 70%。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区间吧。基础代谢消耗的少了，那以后即便是吃同样的食物，你也更容易发胖。所以当你要去减肥的时候，并不说只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跑跳啊，这个数字就感觉降下来好像就瘦了一样。第一你失水分了。

二，你失去肌肉了，这个数字虽然下来了，也会让你看起来，和你真正意义上并没有那么的瘦。嗯，对，它不是真正的瘦下来了，反而在你需要这个减重的时候啊，要配合着无氧训练，一些力量的训练，可以让你保持肌肉啊，在而且甚至有一点点增肌的这个情况之下，它才能有东西可去燃烧，明白了吧？

0: 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池中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今天问大家有没有那种从小到大你就怎么着你都分不清的东西？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阮江堂说的：“我对不起英语老师啊，其实我分不清什么主谓宾。”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了说那个，如果你能学好东北话啊，你那英语应该也不错啊，就是也会用倒装句嘛，中间里边还有加那啥。就是一些助词啥的就搁里头就行了，也挺有意思的啊。虽然说一些邪修吧，但是现在想来也是能够让你，如果真的分不清什么主谓宾、助词啊、什么状语啊这些东西，哎，你要用这种邪修的话，可能也会让你学把这个事儿给他学明白啊。再来看你的眼睛像星星说的前鼻音、后鼻音，还有平翘舌。不分吗？啊，这个是徐州的友友吗？徐州人一般，这些都不太存在。尤其是平翘舌，因为徐州大家的这个母语方言其实就是北方的这个方言了啊，中原官话嘛，但是属于北方的方言，所以平翘舌这一块不太那个。你如果说是南方的友友。尤其是咱们苏南的还有浙江的，他可能会平翘舌会有一丢丢的那个就是会可能会分不清楚啊，前后鼻音。反正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几个同学是因为我在安徽上大学嘛，他们同寝室的会有那个安徽的友友，他是也分地区吧，也不是所有的他们会有那个前后鼻音不太分的。我们学音乐嘛，他们去弹那个钢琴啊，我们要到琴房里面去轮流排队去使用啊，他们弹琴就有的时候会琴房啊，他这不是前鼻音嘛，他们有时候就会念成后鼻音，也挺好玩的。丽丽一素说的滴滴的分不清楚咋用啊，这个小学老师不给教吗？

0: 编辑说的，从小分不清家里的亲戚，现在好了，大了还分不清。十岁说的，我一直不知道以上和以下包不包括本来那个数，你比如说十以下是不是不包括十本身。嗯，正常来说十以下要是不带语境的话，那看来是不包括的。但如果带语境的话，正常你比如说像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数字以下数字以上的这种，我们正确的这个表述方式会在后面打上括号，或者是要多说一句包不包含这个。这个不怪您啊，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对方没有表述清楚。最后我们再来念一条吧，听风漫絮说的，什么阴历阳历农历这搞不清楚。
1: 昨天的梦里天地诞生。
0: 行吧，你们这些捣弄不清楚的也是我们想有机会和大家聊聊的啊，这今天是没空了，改天吧，我们在节目里头和大家一起来说的这些平时有些人就觉得，哎，这很正常啊，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有些人他就真的分不清楚的，咱们改天在节目里头跟大家唠唠，好不好？好，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天空。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

0: 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

0: 阅历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王义群报道。
1: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2: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7: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5: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8: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0: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 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7: 动手，
1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6: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0: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9: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4: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4: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奋进的力量。
2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7: 听见国家的成长。
2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7: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7: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19点整。
17: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2: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1: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2: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2: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69-6868，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 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2: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啊，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2: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2: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啊，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诺言来自李翊君，悲伤的歌词搭配柔情的旋律，缓缓道出面对人生的种种无奈，让各位听众引起共鸣。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张学友《暗恋你》。

必拥有，只求对方知晓心意便足够。独自守在冷清街边等候的时光，反复烙印在记忆里。岁月可以改变周遭的一切，唯独心底那份最初的爱慕从未褪色。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Berlin。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 让你非常想念？
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 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

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养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

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儿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

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 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膏，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膏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膏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

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三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

0: 冀北树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娃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用胡家老高之后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

0: 堂胡家老糕，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4: 好。
5: 那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就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那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到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
4: 是
5: 在家里边，
4: 是
5: 也没一个好的身材，
4: 痛苦是不是？
5: 嗯，
4: 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你说吃饭气候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美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4: 不舒服，
5: 受
4: 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皮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起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吧。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律的。我说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你用上了这个胡家老方，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给你挠一挠，感谢。所以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4: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糕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5: 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它首先都是吸收快， 哎，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哎，我改善了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了，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差点服了，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哎呀，你不但不能挣钱，哎，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4: 就是、对，您说的很对。
5: 所以说方法
4: 是、就
5: 是、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哎，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
4: 哦，
5: 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哎，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嘛，
4: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他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的啊。
5: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哎，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已经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4: 没有了，
5: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说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4: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5: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4: 没错，
5: 说是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4: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5: 好，
4: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了啊，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5: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我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会不会听懂了？
4: 没错。
5: 感谢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
5: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4: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
5: 好的，好的，
4: 好，
5: 谢谢你。
4: 好，再见
5: 再见，胡老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400-0004251。

0: 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郭老师，你好，
1: 好
2: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2: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福家老糕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20-30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一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糕哈，10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10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2: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小时候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家老糕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2: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糕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2: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糕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
2: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呢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糕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糕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2: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2: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2: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2: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2: 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1: 老朋友啊。
2: 好，谢谢。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

0: 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2: 好，
1: 感谢你
2: 啊。
1: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哦。
1: 我叫赵志清。
2: 啊啊。
1: 今年嘛也70了。
2: 哦。
1: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2: 哦。
1: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2天我就把那个福家老糕吃上了吧。
2: 哦。
1: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福家老糕啊。
2: 啊。
1: 哎，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2: 哎，好的，您请讲吧。哎。
1: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2: 哦。
1: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2: 啊。
1: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2: 哦。
1: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2: 嗯嗯嗯。
1: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2: 啊，你看。
1: 啊，就是控制不好吧。
2: 哎，
1: 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2: 嗯嗯嗯。
1: 哎，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
2: 哦。
1: 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
2: 嗯。
1: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2: 嗯嗯嗯嗯。
1: 你的眼睛还干涉了，很不舒服。特别是我一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
2: 是这样，
1: 就
2: 是这样的。
1: 自打吃上福家老糕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2: 对。
1: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2: 嗯嗯。
1: 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
2: 啊，
1: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2: 好了，
1: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2: 啊啊啊。
1: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呢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
2: 嗯。
1: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2: 啊。
1: 所以说你看啊特别高兴。
2: 效果很好。我也为你高兴。
1: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2: 啊啊！
1: 也亮堂了吧，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闪形了、
2: 啊，
1: 就是，
2: 太
1: 能看见啊！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2: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1: 对呀、所以说、老师，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没错啊，您就放心。
1: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2: 嗯，
1: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福家老糕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2: 太低了。
1: 低压才60。
2: 嗯，
1: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2: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1: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2: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2: 嗯嗯。
1: 这人就站不稳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开下计算的那种。
2: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2: 嗯。
1: 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间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2: 啊啊啊。
1: 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4个多月的那个福家老糕的话。
2: 啊。
1: 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2: 太好了啊。
1: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2: 没错。
1: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2: 嗯嗯嗯嗯。
1: 很轻松。
2: 对。
1: 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啊、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2: 嗯。
1: 啊，像那个心脏那些、啊，它就扑通扑通的、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在跳、
2: 哦、
1: 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2: 啊、
1: 哦。啊，您去检查吧，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呢，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2: 哦，心动过速啊。
1: 啊，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
2: 啊啊
1: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啊，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
2: 啊。
1: 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很难受的，知道
2: 是
1: 啊。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家老膏以后啊
2: 啊
1: 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2: 你看
1: 啊，所以说挺好这个。
2: 哎，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哎，
2: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2: 啊
1: 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2: 啊，
1: 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
2: 哈哈，
1: 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溜达溜达啊，溜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特别开心，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2: 啊，
1: 那都说我年轻了不少了，气质这些也好了，就是
2: 高兴啊，
1: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2: 对对对，我问您呐，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1: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怎么个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家老高了呗，
2: 都用上
1: 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2: 没错，
1: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介绍介绍老师跟他们，
2: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啊，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2: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
2: 这是一个，
1: 你说得很对。
2: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呀、
2: 啊。
1: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所以说这次吧，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2: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家老高，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0: 行，郭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挺辛苦的，郭老师。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0: 谢谢了，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一女孩被人在网上疯传不雅视频，调查发现竟是好友恶意爆。另一女人与外公的合影竟被人歪曲成老夫少妻，在网上散播。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被人造谣受到伤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造谣者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造谣伤人，摊上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上午，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正在办公室认真的备课，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没等他说请进，只见班里边的班长刘杰一下就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且呢把手机递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李老师，你快看你快看。只见手机展示着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位青春少女对着屏幕甜甜的微笑，而下面呢配着一行字儿：我是童小平，谁能有我嫩，快加我微信和我一起玩吧。这个童小平啊，可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成绩也非常突出，表现也很好，怎么可能会拍这种视频呢？不对，一定是有人造谣。他连忙问刘杰说：这视频哪来的？刘杰呢急得满头大汗说：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私下都传开了，听其他女生说呀，童小平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哭呢。

0: 老师一听，赶紧去厕所里把童小平给劝了出来，然后呢，迅速联系了他的父母。那么紧接着呢，又紧急向视频平台投诉，要求立即下架相关的视频内容。童小平的父母接到电话，心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学校。这个童小平一见到爸爸妈妈，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冒了出来。这童小平的妈妈呀，心疼的搂住女儿，安慰道：“说小平，乖，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呢，咱报警，相信警察会还给你公道的。”那么警方介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造谣者不是别人，谁呢？正是童小平的同班好友薛姿。这个结果呀，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孩是平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薛姿怎么在背后造谣童小平呢？说起来，薛姿和童小平啊，两个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学习成绩都不错，家呢离得也挺近，经常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那么很快呢，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好闺蜜、好朋友。就这样，童小平和薛姿相伴着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那么甚至呢分到了同一个班。刚进高中的时候啊，薛姿和童小平的成绩啊都还保持在同一水平，但是呢，随着课业增多，难度加大，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薛姿的成绩啊开始逐渐的下滑，那么这样呢，让他对童小平就产生了一丝的嫉妒。如果只是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啊，这个薛姿倒也不至于对童小平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来。那么更主要的原因，原来竟然是因为童小平的同桌蒋周。蒋周是谁呢？他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长得也是阳光帅气。那么在这样一个青春萌动的年纪啊，很容易获得女生的好感，薛姿呢也是其中之一。
1: 薛姿和童小平是好朋友，而蒋周恰好是童小平的同桌，于是薛姿和童小平聊天时就频繁提到蒋周，希望好友能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帮他牵线搭桥。然而童小平一心扑在学习上，对好友的暗示毫无察觉。几番试探失败后，薛姿决定不再找童小平帮忙，干脆主动出击。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决定不仅没能收获恋情，还失去了和童小平的友谊。
0: 一天晚自习之后，薛姿呢把蒋周约到了学校的操场，大着胆子就向蒋周表白了。可是呢，蒋周的话却让他的少女心呢碎了一地。蒋周告诉他说：“实在对不起薛姿，咱们呢还是以学业为重吧，我就把你当成最好的同学。”这蒋周话还没说完，薛姿就哭着鼻子跑开了。第二天，薛姿呢顶着哭肿的双眼呢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他就看见蒋周在和童小平聊天。那么童小平的笑容是那么的刺眼，薛姿呢坚定地料定蒋周和童小平他们一定在谈恋爱。那么薛姿呢这时候有一种遭到背叛后的愤怒，他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童小平。薛姿呢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这个童小平呢？正在冥思苦想之间，突然一个人浮现在他脑海里，初中的同班同学王猛。初中毕业之后，王猛呢没有接着上高中，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经常呢到高中学校门口啊骚扰以前的同学。那么薛姿和童小平都对王猛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天放学后，薛姿又在校门口看到了王猛，他呢一反常态走上前，主动和王猛打了个招呼，这反倒让王猛有些受宠若惊。 那么就这样呢，薛之向王猛说了很多童小平的坏话，把自己呢塑造成了被童小平背叛出卖的。

0: 在上面啊加点猛料，然后发到网上去。王猛自然是心领神会，他就制作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恶意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结果呢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终于大白，但是由于薛之和王猛啊都是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刑事处罚的年龄，童小平和他的父母啊也不希望给两个未成年人留下什么案底儿。于是经过童小平及其父母的同意，公安机关呢对本案就没有作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处理，而是由学校和薛之、王猛的家长对两个人进行警告教育，同时呢让薛之在全校范围内对童小平公开赔礼道歉。
1: 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童小平却依旧郁郁寡欢，他感觉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自己被贴上了难以撕下的标签。他整天躲在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童小平的状态让他的妈妈非常心疼，于是妈妈暗下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还要让传播视频的平台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0: 咨询律师之后，童小平的妈妈呀就作为童小平的代理人一纸诉状，把传播女儿视频的社交平台背后所对应的公司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的支出。那么童小平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予以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呢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具备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呢一定时间段内的浏览量。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呀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那么本案的造谣视频当中带有童小平的脸部清晰近照，让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视频中呢又使用了这些恶俗下流的语言对童小平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童小平作为女性未成年人的社会清誉。同时呢该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仅一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度，是更容易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人工审查。况且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本就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该公司呢向童小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

0: 1000元。童小平的起诉啊，虽然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是呢，他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却还需要时间的抚平。本来啊，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普通隔阂引发的风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童小平被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嫉妒，结果呢遭受了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受害者呢，他甚至与造谣者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也深受谣言的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人与外公的合影被人发在网上，说成是老夫少妻，引发热议。
0: 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
1: 女人以为是被熟人报复，报警后得知造谣者竟是个陌生人。
0: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
1: 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散播谣言的发帖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严惩？造谣伤人摊上事正在播出。
0: 9月份的一天呢，周敏正忙着工作，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呢就给挂了，准备一会儿再打回去。结果没有想到母亲一反常态，马上又给他打了过来。他呢一接起电话，只听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说小敏，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的老天，怎么能发生这么造孽的事情？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说完就挂了电话。那么周敏呢点开微信的消息，只见母亲转发给他的一篇文章，点开标题居然是27岁大美女与75岁富豪喜结连理，礼金别墅豪车惊爆眼球。文章下面呢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呢一位老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两个人呢笑得都非常开心。而照片里的女孩啊正是周敏。这最离谱的是，文章里所说的所谓75岁的富豪，其实就是周敏已经过世的姥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和姥爷的合照，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两个人是祖孙，竟然会被人胡编乱造成这样，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么想起啊已经过世的姥爷，周敏的眼泪啊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因为父母工作忙，周敏从小就被托付给姥姥和姥爷，所以呢周敏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比和父母还要深厚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周敏选择留在南方的大城市打拼，工作2年之后，姥姥过世了。周敏伤心之余啊，也一直惦念着姥爷。那么姥姥走后1年多，趁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周敏和母亲一商量，把姥爷接过来到周敏工作的城市玩几天。这个时候周敏就带着姥爷去了各个著名的景点，体验了当地各式的美食和生活。那么姥爷的脸上呢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就这样呢，周敏留下了很多和姥爷的合影，并且呢把它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记录这次特别的游玩。帖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姥爷真帅，博主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姥爷。看到这些留言呢，周敏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本来是如此美好的记忆，这周敏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照片竟然被造谣成了老夫少妻。极具煽动性的内容啊引起了大量的专家讨论，周敏都不忍细看。难怪母亲会急成那样，不行，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定要让背后的始作俑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周敏立即对造谣内容截图并下载， 保存好证据后，他向发帖平台管理方投诉，要求封锁相关账户，以阻止谣言进一步扩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他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文章解释辟谣。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的谩骂和质疑。
0: 原来啊，之前的那些造谣帖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网友的各种质疑揣测添油加醋层出不穷，谣言呢进一步的发酵。而周敏呢作为事件主角出面澄清，反而使得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就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于是呢纷纷指责周敏恶意炒作。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周敏自问，难道我就只能任人辱骂无法反抗吗？难道我就不能采取点措施自救吗？不，这事儿必须得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啊，警方对这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谁呀？石东。听到这个名字，周敏很意外，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谁叫石东？石东跟自己打过什么交道？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经过调查，原来啊，石东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当中，他无意间听说，是现在很多网络账号啊，为了能够赚人气，发表的文章啊，标题都搞得十分的离谱。如果能够沾点桃色的花边，弄点博眼球的什么内容，就更是炙手可热。那么听了这话的石东啊，动起了歪脑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社交账号也整点爆款的花边新闻呢？这吸引的关注越高，就越能吸引来流量，而流量潜在的背后必然有关注自己主体信息的购房者。
1: 就这样，石东开始在网上搜索能够利用的信息。当他看到周敏与老爷的合影后，就动起了歪脑筋，编造了老夫少妻的谣言并发布出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可他没想到这个行为竟导致自己被警方拘捕。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石东的态度却十分不屑，他认为自己只是捏造信息，顶多赔点钱，并未构成犯罪。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0: 他被公安机关呢以涉嫌诽谤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呢经过侦查很快就移送到了检察院。那么此时呢，石东吓坏了，他赶紧就委托了律师。这时候律师帮他出主意，说这个诽谤罪啊是法律当中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次诉案件。那么石东的这位代理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有法律依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呢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根据提供的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指出，12，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

0: 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权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综合判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二，谁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呢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低俗恶意的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的一方面，公安机关查明池东编造的谣言讨论量达到了7.5万，转发呢3万多次，而阅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7亿，已经达到了社会影响恶劣的程度。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侮辱诽谤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不同，池东呢与周敏并不认识，他呢为了一己私利，以周敏这个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不仅严重侵害了周敏的人格权益，还会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引起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而且呢，周敏作为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侵害，他在确认侵权人、收集证据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需要公权力机关介入帮助其维权。所以呢，石东对周敏的诽谤啊，实际是符合公诉的条件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起诉讼。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以诽谤罪判处石东有期徒刑1年。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啊，周敏将裁判文书的关键内容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么这下呢，他终于能鼓起勇气重新生活了。咱们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案例，造谣者呢都是因为一己私欲把脏水啊泼向了无辜的人。不同的是，案例一中的薛姿是因为自己啊被猜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年纪尚小，还有教育和纠正的空间，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网络平台呢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石东则完全是在利欲熏心，罔顾道德法纪，所以呢他受到的惩罚呀要严重的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谨记，互联网并非是法外之地，在人格权等人身权益遭受谣言侵害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论造谣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终将被绳之以法，依法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传世名画。

作品以长卷形式展现了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画中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穿插捕鱼、驶船、游玩、赶集等等，动静结合恰到好处。《千里江山图》是宋代青绿山水画中具有突出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同时集北宋以来水墨山水之大成。这幅佳作究竟是怎样展现了江南山水？作为一位天才少年，作者王希孟是如何被宋徽宗看中而亲授画艺的？作为和《清明上河图》齐名的传世名画，宋徽宗为什么更加偏爱于《千里江山图》？入藏故宫博物院后，《千里江山图》又为什么久居深宫，深藏不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才少年的旷世之作《千里江山图》。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欣赏一下这幅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画幅纵 51.5 厘米，横 1191.5 厘米，卷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描绘了连绵的群山冈峦和浩渺的江河湖水。在山岭、坡岸、水际中布置点缀亭台楼阁、茅居村舍，以及捕鱼、驶船、行旅、飞鸟等，描绘精细，意态生动。全画景物丰富，布置严整有序。依据构图的变化，可以将画面大致分为六个部分，几个部分之间以水面、游船、沙渚、桥梁相衔接。打开画卷，首先就是峰峦冈阜，其间散落着丛林、村落、小桥、水榭。一条小路由近处低矮山坡上的小树林通向远方食物弥漫的山谷。峰峦旁边是一大片水域，水面碧波涟漪，偶有小船往来。我们再往左看，是一小片群山，江岸平缓清脆，水草丰茂。小路沿着山壁蜿蜒而上，通向群山环抱中的古寺。在一处山涧，瀑布从峡谷间逐级而下，泻入水中。在旁边还有几间楼阁屋舍，零散地坐落于山间平坡处。在群山左岸，一座木构梁柱式长桥横卧江面，连接着两岸，中间还建有一个十字形的两层楼阁，非常壮观。而在桥的左岸，便是画面的第三部分。画面中山势由近及远，并向画面左上方延伸，瀑布、廊桥、渔舟、屋舍分布其中。隔江展现的是第四部分景致，在这部分景致中，群山高低错落，连绵不绝，中央耸立着一座巍峨高峰，跨过蜿蜒曲折的水湾，就是第五部分场景了。它由一片平缓的山岭和延伸在水面上的半岛组成，水边多处都坐落着连片村舍，并时有行人驾着轻舟准备上岸。岸边的小路从江边蜿蜒涌向山后，直至画面深处。在岛上还有渔民围栏捕鱼，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致。最后一部分则又是近景山冈，从平缓坡岸到起伏丘陵，再到最后孤峰陡起，山间、桥下、行人、舟船忙碌，江水浩渺，开阔千里，境界雄奇壮阔。从卷头到卷尾，整个画面构图布置精心，既严密紧凑，又疏落有致，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力图将自然山水描绘得细致入微。其中道路蜿蜒曲折，条条皆有来龙去脉，或指向某一村庄，或指向寺庙楼观，或隐于山后通向山间。村庄人物布置让人如见真景，各段之间群山与群山相连处以水面隔开，上有长桥相通，或舟船往来可通彼此。其构景部分并不是出于对

0: 景写生，而是一种诗意的想象，但它的造型却生动自然，了无城市化痕迹。布置在风间坡冈之中的曲径、水口、栈道、瀑布、房舍、寺观等等，都趋近变化，似乎有着自然的原型。作者在构图上将高远、深远和平远之景共同融于画中，运用全景式的表现方法，展现了江河山水的磅礴气象，被誉为咫尺有千里之趣。中国山水画是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国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初是作为人物画的衬景而出现的。到了隋唐时期，山水画逐渐从人物画中独立了出来，在五代北宋时趋于成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在传统上，按画法风格分为青绿山水、金碧山水、水墨山水、浅绛山水等等。青绿山水是山水画的初始形态和古典样式，它是以矿物颜料石青、石绿作为主色。青绿山水在盛唐时期一度辉煌，后来受到水墨山水画的冲击，渐趋衰落，一直到《千里江山图》的出现，堪称是当时青绿山水画坛中的一朵昙花，光彩夺目。受到《千里江山图》的影响，南宋赵伯驹以及赵伯素也创造出了水墨苍劲、青绿柔美的青绿山水画风格。正如清代王凯运评论的那样，初唐诗人张若虚只留下了一首《春江花月夜》，但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元人李普光在《千里江山图》卷后的跋中也说，是王进卿赵千里见之，亦当气短。这里所说的王进卿就是北宋画家王申，存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西山秋季图》等。而赵千里就是南宋画家赵伯驹，传世的作品有《江山秋色图》。李普光的意思是说，王希孟虽然只留下了《千里江山图》这一幅画作，但却以孤篇压倒两宋。若论设色之明艳，布局之宏远，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不为过。作为徽宗朝大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采用大型长卷式构图，以游走观看山水的方式表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将视觉移动过程中的连续画面统一在想象的空间中，描绘了千山万壑、江河交错的壮丽河山。这幅画作构思缜密，笔法细腻，气氛协和，色彩艳丽，把饱含诗意的整个画面统一于大青绿的基调当中，比之前青绿山水上了一个新高度。整幅画将主题分为六段，各段均以绵延的山体为主要表现对象，自然而连贯，或以长桥相连，或以流水贯通，使各段山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巧妙地连成一体，灵活地体现了景随不移的艺术效果，把不同视点的印象统一起来，巧妙地组织了空间。另外，在用色方面，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继承了唐代以来大青绿山水画的用色特点，采用皴法与青绿设色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山头以石青、石绿为主色调，以赭石染出坡角，以枝绿、苦绿染天际水色，矿物质颜料的纯度极高，增强了画面鲜艳绚丽的色彩效果。王希孟运用大量的矿物色石青石绿，同时也用了植物色花青和墨，通过两种不同颜色的结合运用，尽管年代久远，画面部分颜色脱落消退，但总体上还是保持着艳丽夺目的本色。反复基色加上石青与石绿相互交错，形成了节奏上的变化，也增强了画面的装饰性趣味。整幅画矿物植物颜色的融合使用，将中国画色彩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在十大传世名画中，《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都诞生于宋徽宗政宣年间。在一般人看来，《千里江山图》的名气没有《清明上河图》大， 如果让他们在这两幅名画中只能选择其一来观赏，或许多数人会选择《清明上河图》，但两幅画曾经共同的主人宋徽宗却不这么认为。这从徽宗将两幅画所赐之人就能看出来。《清明上河图》赐给向宗回，尽管向氏也是爱画收画之人，但与徽宗并无汉意之情，而多半是出自对其家族的照顾和对其宦海生涯沉浮的一种补偿。在政和三年，宋徽宗把《千里江山图》赐给权臣蔡京。这位蔡京是徽宗艺术上的知音，两个人堪称是一对志趣相投的玩伴。徽宗对两幅画的定位由此可见一斑。与《清明上河图》相比，宋徽宗更喜欢《千里江山图》。当然，这并不是贬低《清明上河图》的价值，这是因为《清明上河图》选择以客观态度描绘世俗百态，在绘画风格上亦不符合徽宗所提倡的宣和体画风。虽然同样是为帝王服务，张择端是以儒生的身份进入画院，有读书，有学于京师，其绘画更近于人世的关照，甚至有评论认为他的作品蕴含着忧国忧民的思想，与徽宗对绘画的旨趣追求颇有出入。相较而言，王希孟的这幅《千里江山图》虽然也描摹得精当细致，但其笔墨中含情带趣，并非是由实地写生而衍生的创作。他的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出脱于生活，带有诗意的想象。他所描绘的景物是以南方清丽秀润的山水为主体，但在表现方法上还带有北方山水的特征，更符合宋徽宗的文艺气质。关于作者，与张择端一样，《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生平还有相关资料在史籍中没有记载，唯一可靠的依据是在其创作的《千里江山图》卷后有蔡京的一段题跋，曰：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化学为生徒，召入晋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功，上知其性可教，遂毁誉之，亲受其法，不逾半载，乃以此图进，上加之，因以赐臣，经为天下事在作之而已。从这段题跋可以知道，王希孟年少时是化学里的一名学生，学成以后被召入宫中的文书库，也就是宋代的中央档案馆，这里是存放尚书省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档案的所在。按道理说，化学里的生徒本应该向翰林图画院输送人才，而王希孟却没能进入翰林图画院，这是什么原因呢？或许是他没能通过进入画院的命题考试，再者就是因为其画未甚功。徽宗对化学生徒最基本的要求是状物精准，写实入微。徽宗对化学生徒最基本的要求是状物精准，写实入微，缺乏工致的写实技巧也给他带来不利影响。王希孟进不了翰林图画院，而只能去文书库供职。文书库不是宫廷绘画的创作机构，只是承担抄账、编目等书吏的活计。为了改变命运，他只有屡屡作画呈现，引起徽宗的关注。接着，徽宗认为王希孟是可造之才，于是亲授画艺。王希孟也不负厚望，不出半年就进献了《千里江山图》，大受徽宗的褒扬奖赏。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有据可查的文字资料当中都没有提及王希孟后来的绘画创作，在存世的宋代绘画中也没有王希孟的其他作品。清代的才子收藏家宋洛有一首论画的绝句提到了王希孟，诗云：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尽得一图身便死，空教长断太师经。宋洛还为这首诗做了注解，其中说：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今年设色山水一卷禁欲，未及死，年二十余。 如果宋洛所言属实，真可以说是天妒英才。这位徽宗的得意弟子、天才少年，做完这幅图就撒手人寰，成为画坛的一大憾事。我们并不知道王希孟是哪里人士，但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傅锡年先生认为，此图山水具有类似江南山水画的成分。他通过对图中建筑的考证发现，除了主峰边上的楼阁，其余多为山庄村舍，其建筑形式与考古发现的北宋江南民间建筑形式相吻合，表现了东南一带江野水村景色。在地处中原的北宋宫廷，竟然出现了千里江山图这样明显带有江南特质的宫廷山水画，与常见的北方山水颇为不同。北宋从真宗开始，诸位皇帝就一直醉心于江南山水，运送东南地区为主的花木奇石，在徽宗以前的近百年间不绝如缕，一直是讨好皇帝、权贵谋求晋升的工具。到了徽宗时的千里江山图以及艮岳的营造，都是这种江南趣味的体现。千里江山图作于政和三年，四年以后，徽宗开始动工修建艮岳园，以倾国倾城之力，花费了六年光阴，让平洼的开封城东北角凭空增添了一座大型皇家御花园。《易经说卦》中说，艮，东北之卦也，所以艮岳位于汴京城东北隅。在宣和四年，徽宗亲自撰写《艮岳记》，以为山在国之艮，故名艮岳。艮岳出名凤凰山，即因山形取向余杭，兴建之初就体现了一种明显的江南趣味。艮岳所搜罗之天下奇石，以江南的太湖石最多。由此可见，千里江山图极有可能是王希孟这位天子门生的奉旨之作，体现了徽宗想象中的梦里江山，是宋徽宗、王希孟师生共同创造的千里江山。千里江山图并没有作者款印，清初藏书家、文学家梁清标为这幅画签题为王希孟作，卷后有宋代蔡京、元代普光和尚二把，前鸡西殿宝、乾隆御览之宝等印28幅。其中鸡西殿宝中鸡西殿是宋理宗时期修建的经筵开讲之所，收藏着不少珍贵字画。千里江山图这幅画的流传可谓是曲折辗转，历经了磨难。当王希孟把这幅画绘制完成以后，把它进献给宋徽宗，宋徽宗看了以后大为赞赏，于是把这幅画赐给了他的宠臣蔡京宰相。后来宋钦宗登帝后被北宋内府收藏，后来北宋灭亡以后被借送到金国，再流转到金朝宰相高汝吏的手中。到了元朝，这幅画被高僧书画家李普光收藏，到了明代被大收藏家梁清标收藏，在乾隆年间收入宫廷内府，到了清末被溥仪从皇宫带出，搁置在长春的小白楼里，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长春小白楼的文物被哄抢一通，这幅千里江山图流落在民间。在解放初期，画卷出现在琉璃厂，被爱国人士、商人靳伯生收藏，这位爱国人士把这幅藏品捐给了国家。1953年千里江山图正式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传承至今。虽然千里江山图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其公开展出的机会却并不多见。千里江山图第一次与大众见面是在1957年的《人民画报》上，当时编辑部把这幅作品进行影印刊登，引起了文艺界的轰动，而公开展览有四次。20世纪80年代、2009年、2013年以及2017年分别展出过。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千里江山图如此的深藏不露呢？专家表示，极易剥落的画面颜料是其中关键。由于千里江山图使用了很多矿物质的颜料，颜色很厚，时间长了以后，只要打开画卷，颜料就会掉落，损伤画作原貌。另外，这幅画是绢本，绢本是蚕丝，成分主要是蛋白质，这上千年的保存就很困难，开一次画卷就会有丝折断， 可以说每次开卷都是有成本的。一些专家也坦诚，现在的装裱技术实际上没有超越以前的水平，特别是在古画修复上没有重大技术突破，所以对于开卷就会受损的千里江山图，首要任务那就是严加保护了。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7: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8: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9: 二手好，
10: 二手不好，
11: 二手好，
12: 二手不好。
7: 我们问老师去。
1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7: 我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4: 戒掉尼

细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那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得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

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085了。

两个人现在呀、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啊、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了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

0: 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儿？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三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

0: 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给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节目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2: 嗯，
3: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2: 嗯，
3: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2: 啊，
3: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上起来啊、哦、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2: 嗯，
3: 你看人家啊、哦、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2: 嗯，
3: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2: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3: 但是李老师啊，
2: 嗯

0: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出气儿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终，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2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
0: 是，
1: 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了，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利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

0: 排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
0: 嗯，
1: 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嗯，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
0: 哎、
3: 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嗯嗯，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嗯，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嗯，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
0: 嗯，
3: 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啊，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0: 嗯，
3: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
0: 嗯嗯，
3: 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是，真是。
0: 嗯，
3: 人起三通，百病不深。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嗯、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 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3: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3: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嗯嗯。
3: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看他这吧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3: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3: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孩子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3: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3: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3: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 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那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0: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5: 嗯，是没事儿。
0: 嗯，
5: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0: 嗯，
5: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0: 嗯，
5: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0: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5: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0: 嗯，
5: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0: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5: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尤其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0: 嗯，
5: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双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长上来了。
0: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5: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0: 嗯，
5: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先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0: 哦，
5: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0: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照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0: 嗯，
5: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 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她一无。

0: 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病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1: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1: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1: 嗯，
3: 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两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1: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1: 嗯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1: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1: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型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1: 嗯，
3: 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1: 那对呗，

0: 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1: 是啊，像之前呢，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哎呀，那个眼窝都可深了，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1: 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1: 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1: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1: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1: 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
1: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我们这爷俩这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1: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说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严重的是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那好，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
4: 大
3: 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8: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8: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8: 啊，
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6: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3: 第244集。
4: 老剑客关斗一看眼前的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保护铜陵，飞身形跳到泥小鬼陆恒面前。你一看真有意思，关老剑客身材高大，是个标准的关西大汉，脑袋大，胳膊长腿长，脚丫子大，脸盘也大。再看泥小鬼陆恒，人也小，个儿也小，小胳膊小短腿，小手小脚丫，是个鲜明的对比呀。二人见面之后，关老剑客冷笑了一声：“陆恒啊，陆恒，我太了解你了。我给你计算了一下，60年来你纵横江湖，没干过几样好事儿。你这般年纪，在剑山蓬莱岛还要帮助反王富昌造反，你就没想想你的后果吗？远的不说，就说眼下，你拦住我们的去路，你纯属是找死啊。可能我劝你这话你是听不进去，像你这种人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了。陆恒，伸手吧。哎呀，陆恒把鬼脑袋一晃，一蹦多高，老匹夫，用得着你教训我吗？我老师在旁边站着呢，没有你说话的地方，拿命来招拳。抡拳便打，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你看陆恒个儿小，灵巧，快似猿猴，身形转动奇快如飞，二臂摇开，掌上刮风。关老剑客跟他打斗到60多个回合，老头这气脉啊不那么足了。关老剑客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老喽，老喽，哪怕倒退10年，我也不服老啊。你看这心里头干着急，胳膊腿不听使唤呢，面对强敌我该如何是好？一着急汗出来。哼，你小鬼一看老匹夫你顶不住了吧，啪啪啪啪啪，正好转到关老剑客背后，蹦起来就是一掌。

0: 奔后心打的。这种铁砂掌给拍上，关老剑客命就保不住了。关斗一掌打空，听背后恶风不善，知道上了当了。再转身再躲已然来不及了，怎么办？就得接他这一掌啊。因此老剑客舌尖一顶，上牙膛孔背躬身，吐气吸胸，再看那后背蹦，像充了气一样，就鼓起来二寸多高，扭动高大的身躯，把要害部位躲开，就把这左膀扇交给陆恒了。耳轮中就听见啪，这一巴掌削的这个实惠，把关老剑客打出去三丈多远，扑通就摔在那儿。要不是方才使用了闭气功，这一掌就打死了。尽管如此，关老剑客觉着头发沉，脚发轻，两肋发胀，心口恶心，眼前是金灯乱晃，热气往上一攻，好悬没吐了血，又压下去了，往上一攻又压下去了，血是没吐出来，起不来了。陆恒一回身告诉那两个小道童春华秋实，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从庙里出来的时候拿着一大捆绳子呢，把绳子拿过来抹肩头拢了二背，把关老剑客是生擒活拿。陆恒得意，转回身瞅瞅他老师张明志赵明真，虽然没说话，那个眼睛说话呢，那意思是说，师父你看你徒儿这两下子怎么样。就见张明志赵明真笑着点点头，意思是夸赞陆恒。老师夸赞陆恒更来了劲儿喽，精神倍增，往前一跳，用手点指，哎，佟林，你们那么多人呢，谁过来挨揍？哪个过来？今天我陆恒是收庄包圆。张芳在后头一看，吓得一缩脖子，
1: 我的娘哎！
0: 张芳心里盘算，我以为关老剑客过去能跟他打个平平，我们这么多人呢，再打那俩牛鼻子张明志赵明真，单打独斗不是他的对手，我们人多呀，就这样能度过险关。万没想到关老剑客当场被拿，回头看一看谁能敌得住你小鬼儿，何况还有个张明志赵明真呢。张芳心也乱了，一瞅人家叫阵不能等着，回头一看老剑客英雄得路在旁边站着呢。我说老剑客，您是第二号，轮到您班上了，这可不能看热闹啊，来了就得玩命。我说老剑客过去吧。
2: 遵命。
0: 你看张芳心脑子不错了，领队的谁都得听他的。再看陆老剑客双掌一错，飞身行，跳到陆恒近前。陆恒一看，哎呀，佟林真有两下子，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我这多少年的老眼

让陆恒使了个穿心掌，正打的陆老剑客软肋上。这一掌多厉害，陆老剑客双脚离臂，身子都飞出去了，仰面朝天，啪，摔在树林旁。砰，春花秋实拿绳过去把陆老剑客捆上了。陆老剑客这一掌啊，比关斗可厉害，因为打的是软肋。咱还得说清楚，他闭着气呢，不闭气把肋条给打折了。就这样，五脏都翻了好几个个，一口鲜血喷洒出来。再难受也叫人家抓了俘虏。等押到后面，关老剑客一看是羞愧满面呐。一瞅我们这老哥俩这怎么了，我刚被拿他也被拿了。陆老剑客本来是个非常有风趣的人，爱说玩笑，到现在也没词儿了，把头一低交给人家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陆恒连胜两阵，抓住两个世外的高人，名震寰宇的剑客，哎呀，他是心花怒放啊！回过头来又看看他老师张明志、赵明真，点了点头，把大拇指伸出来了，那意思我徒弟有两下子。呵，陆恒就更得意了，胡子撅起多高来，钉子步往那儿一站，讨敌骂阵。哎哎，你们还有谁？还有谁？你们这些位我都能数出来，有能耐的没能耐的我心里都有本账。哎，我是佟林，你过来。佟林，我打的是你，我会的是你。你别看我抓住俩剑客，我从心往外也不是那么太满意的。别看他们比你身份高，可没有你名誉大。我打他们八个不如打你一个佟林。我也不是抬高你的身价，现在武林界之中属你最红啊。哎，佟林你过来过来。佟林是红脸汉子，能叫他给叫住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丈夫宁折不弯呢。佟林眼眉往上一立，大眼睛就瞪圆了，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迈大步往上就走。老剑客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下九霄，燕氏婆婆、沈三娘全过来了。海川，海川，你可不能过去啊！我们不是长陆恒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呀、啊！你方才看得清清楚楚，海川，你能耐再高，你能超过关老剑客、陆老剑客吗？他们都双双被拿，何况是你呀、啊？海川呐、啊，你不能过去。佟林一声冷笑，各位，我不过去我干嘛来了？我溜达来了。知道的大伙劝我，不知道的说我佟林怕死贪生。各位别的都别提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今天要跟陆恒决一胜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不要管我，你们禀报年的人该怎么办怎么办。佟林那也拧啊，想到这儿把外边土黄布的大衫闪掉了，里边是毛蓝布的裤褂。你看这佟林呢、啊、现在身份这么高，没忘本，穿的还是家里那套衣裳，当然不管是这一套了，就这个颜色的这个形式的有几身替换着穿，从里往外从头到脚

0: 没有一样名牌，你不穿名牌的，保持大英雄的本色。稳了稳腰中的秋风落叶扫，摁了摁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辫一盘，是飞身形就跳上来了。陆航羞得猖狂，同谋奉陪。好样的，好样的，佟林呐，我服你，年岁不大，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嗯，虽然咱俩水火不同炉，但是要说我说你佟林啊不怎么地，那是觅着良心说。可有一样，咱俩是仇敌，是不是呢？我再赞成你，我再喜欢你，我也得把你给收拾了。我不收拾你，你得收拾我。我说这话在理儿吧？来来来，小伙子，今天我收拾收拾你。佟林也不答话，叭叭，双脚站桩，腰板倍儿直，双掌往下一踏，就亮出门户。那意思你随便吧。陆恒看了看，好，行行行，哎，姓佟的，你先进招吧。佟林一声冷叫：“陆恒，你先发招吧。”哎呀，还得让我先进招，好嘞，哈哈哈哈，那我可不客气了，休走你结账吧。一个夜里藏花式，这一掌挂着劲风。扑奔佟林的心口，那小手不大，掌力就那么足。你看他那手那个形状像瓦笼，就像那房盖上老式那房子那瓦笼似的。嗯，手心往里头扣扣着，可别打上你，打上你，手指头一立，掌心往前一探。这种力量叫金刚力，打上你就完了。佟林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说话，今天就是今天了。明知道打不过陆恒，照人家差一大截，但是我就是死在你手里头，我不算丢人呢。你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换句话说，我在陆恒面前无非是个小孩子。人家成名那会儿，我呀可能在庄稼院种地呢。就是我死在他的手下，我不算丢人，没什么了不起。人就犯这毛病，要豁出去没有怕的事儿。哎，此刻佟林的心格外的平静。大仗小仗打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你看人这个精神呢是主导的。再看佟林双臂摇开，使出柳叶摸身碾死掌，脚下是转大树的功夫，全倒了出来。再看佟林身形转动，唰唰唰，啪啪啪三才，啪啪啪五行，啪啪啪八卦，两脚反复错动，两臂摇开，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是频频发动进攻。你看这佟林呢，跟陆恒打了60回合没分胜负。陆恒一看，哎呀，小猴崽子，真他娘的有两下子啊。陆恒心说，佟林长能耐了。 可跟当初不一样了。刚才我跟关斗我们伸了手，跟陆明瞻伸了手，我觉着没费劲儿，怎么跟佟林伸手反倒费了劲儿？我这小子身法够快的啊，看这样我要不卖点力气想赢他还挺困难的。陆恒猴眼一瞪，嗷嗷直叫，往上一蹦就两三丈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唰唰唰了，围着佟林一转，佟林围着他一转，好，这二位就拧在一块儿。忽东就西，忽南就北，忽高就低，四壁齐摇，挂定风声，把两旁的人都给看呆了。张明志、赵明真在三阳观门前的台阶上站着，这俩老道，哎，嬉皮笑脸的，哎，看热闹，就好像看小孩子在前面打仗的意思似的。可佟林这一登场，俩老道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嗯，无量佛。哎呀，光听说过佟林这小子不简单，没见过。三月三亮标会，我们哥俩有事没去。回来听他们介绍说，这小子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献了三绝艺，名扬天下，被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公选为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后来听说佟林挺客气，没干，让给画壁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了。哎，不管怎么说吧，他的能耐要讲究一般呢，冒点劲儿；要讲究怎么了不起，没想到，今儿个这一看呢，还真就挺了不起。哎，那我徒弟陆恒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在这大清国来讲，没几个能敌得住他的。能在我徒儿面前走上六七十个回合的，还真就挑不出来一个。嗯，还是真行哎。俩老道心里头想着，再说英雄队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鼓，妙手镇西洋，下九霄，男女老少的英雄在后头看着，那心呢全提在嗓子眼。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5: 第245集。
0: 一看佟林这一登场，

人们心里都有个不祥的念头，完了，海川完了，准死无疑啊！不定哪一阵啪趴那儿了，或者吐血，或者身亡。因此有很多人都不敢看。哎，这么长时间了，大伙儿把眼睛睁开一看呢，还有门儿，不像想的那样。一丑同林，生龙活虎一般，看掌法，看形势，只占上风不占下风。大伙儿这个心呢就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丙太岁张方急得周围之转呢，像人别人光看不言语，他不行，你不叫他说话他嗓子眼刺呀。师叔啊，注意，师叔留神，这小鬼儿一肚子转招，您可千万留神，别中了他的暗算。什么毛病你这是？他折腾的比别人还欢。实质上张方是热心肠人，你看他跟佟林的感情胜过跟他爹，他老跟佟林在一起嘛，爷儿俩感情太好了。真要是佟林有个马高凳短，就得把张方给疼死，因此他格外的关心。眨眼之间100个回合过去了，佟林盯不住了，鼻挖鼻酒，热汗直淌。再看佟林大口大口喘气，玩这个劲儿的。陆恒呢可也见了汗了，不像佟林那么多。陆恒偷眼一瞅，有门儿，姓佟的，不出十招我就叫你见血。脑袋一不冷，双掌加紧进攻，啪啪啪啪，正在这时候，众人就听见啪，就这一掌把大家吓得是魂飞魄散。佟林大战泥小鬼陆恒，平心而论，佟林的武艺比陆恒啊得差一大截。但是您别忘了，这人要走石器啊，城墙都挡不住。佟林现在走旺运，打着打着佟林一合计，我也打不过他，怎么办呢？我使赖招吧，我不走正路了。唰啦，招法一变，把那个最起码的花拳他拿出来了。哎，陆恒一看为之一惊，心里说话，佟林呢、打哈哈取乐子。这个花拳这种东西都是练武的人必须要练的，这是起码的那么一门武术，是最普通最不怎么样的一种功夫。就凭你这身份怎么练这玩意儿？你傻了吧你？他轻敌了，脑袋一溜号的一轻敌，上了佟林的当。佟林打着打着盯着他的眼神一看，陆恒眼睛一转，明白他心里想什么，抓紧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再看佟林一转身，冷不丁把绝招拿出来了，是董乾董老剑客教给他的，叫鬼影伏魔连环腿。你听这名，鬼影子伏魔，那个快劲就甭提了，一转身的功夫把腿抬起来，正蹬到陆恒小肚子上。陆恒那正得意正猜闷呢，没想到招数发生了变化。那佟林30卦灵血气方刚，
要有那么一身好功夫，那一腿要蹬上能轻得了？把陆恒蹬的像踢皮球一样，哎。

0: 蹬起来能有六七尺高，摔出去五六丈远。陆恒是又羞又恼，再加上这一脚太严重了，死了，可不是真死啊，一会儿还能缓过来。哎呀，佟林也不知道这一脚发出去能不能蹬上，等觉着蹬上了，佟林的心一颤，耶，妥了，没想到这事儿，就好像中了头奖一样。哎呀，真没想到，佟林都傻在那儿了。张明志、赵明真一看，我亮发，无量那个天了个尊，佛都念不好了，赶紧过去把宝贝徒弟抱起来了，像抱小孩似的。摁人宗，打穴道，好一顿收拾，陆恒才缓过这口气儿的。哎呀，哎呦，这肚子疼死了。豆粒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脸是青色的，用手指着佟林，你小子挡着我的，我是必抱着衣角直抽、又昏过去了。张明志、赵明真一看不用药不行了，让人拿了药给陆恒灌下去，让他在三阳观的这门口这儿往台阶上一坐，靠着门框在这儿养一会儿，等这个药力行开了，这条命就保住了，也就不那么痛苦了。再看张明志迈大步来到佟林近前，五连佛，佟林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瞒得了旁人，瞒不了贫道。刚才你那叫什么功夫？你那叫耍熊啊你！哈哈，行，你的智谋还不错呢。怪只怪陆恒一时的疏忽，让你钻了空子了。来，佟林，贫道陪你走几趟。你想想张明志什么身份，咱们一再的说，在这套佟林传当中，那么多的武林高手，365名侠剑客，拔尖儿的就是他们弟兄二人，没有一个超过他们俩的。什么江南八大剑侠、大清国四大剑侠，什么北方二绝呀、南方二绝呀，这个隐士那个高人的，谁都白给。佟林的耳朵早都磨出茧子来了，今儿个跟这位武圣人见了面了，你说打不打吧？佟林又一想，嗨，一救就一救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刚才我侥幸赢了，我这条命啊，我是捡的，我宁愿死在武圣人手里头，我也不算栽了跟头。佟林想到这儿，把腰板一拔，冷笑了一声，道爷，就您这么高的身份，您是堂堂的武圣人，还跟我佟林过招吗？正是，佟林呐，要在一般的情况下，你佟林的身份不配跟我动手，我也不惜的跟你动手。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你把我徒弟给打了，而且打得这么严重，贫道岂能善罢甘休？废话少说，拿命来！人家不用使兵器， 袖面一往，唰啦身形一晃，跟闪电一样就到了佟林近前了。佟林没办法，硬着头皮接驾相还。在张明志面前，那转大树的功夫不好使唤，那幻影伏魔那套东西也不好使，柳叶魔神免死掌啊更不好使。没有几个照面，佟林让人家给逼得身形倒退，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其实张明志一伸手的时候还留了情了，他并非是疼佟林，他想发招引招，看看佟林的能耐究竟有多高，跟自己能打几个回合，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伸手的时候先没下死手，这也算佟林捡个便宜。不下伸手，佟林就趴下，往严重了说，伸手佟林命就保不住了。一伸手，两人明显的区别，佟林招架不住。哎呀，张芳那心本来挺高兴的，一看师叔真有绝活，把泥小鬼儿都给赢了，哎呀，太了不起了。等张明志这一过来，张芳的心又缩紧了。呀，师叔喂，这回可完了。那张明志是陆恒的老师啊，能耐比陆恒要高的多的多呀。大概我师叔是凶多吉少，这。他往周围看了看，远边是山，眼前是树林，空旷无人，就他们这一小堆儿。哪里来的救兵啊？谁能救我师叔啊？哎呀，我就瞪眼瞅着我师叔把命扔了，这如何是好？他往身上这一拍的，正好拍到百宝囊上头，啪嗒啪嗒，有一件硬邦邦的东西碰到手指头上了，哎呦！病太岁张芳眼睛一亮，如梦方书，忽然想起来，对呀，我这百宝囊之中带着一样好东西呢，就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借给我的脉门弩，不过他下山从来也没使唤过呀，哎，这回可行了。我老师跟我说了，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大罗神仙见着脉门弩，他也得退避三舍呀。今天情况特殊，我不使用更待何时？他一伸手把脉门弩套出来了。脉门弩这玩意儿怎么个比方呢？就好像当今咱使的两节电池那手电，就是一号电池那手电，长短粗细就那个形式的，头也是那个形式的，前边带个八卦，手握的这地方有个闷筋儿，只要大拇指往里一摁，八卦一转，顺着阴阳鱼那眼儿里头往外打一种弩箭，叫脉门弩。专门打人三十六道大穴呀，就因为这个东西功力特别强，准头特别大，一般人你躲不开。所说的一般人也包括成了名的剑侠。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拿他作为镇冠之宝，专门惩办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不守法的人，万一那能耐太大你打不过他怎么办呢？可以借助脉门弩的力量。那老道啊，视脉门弩如生命，根本舍不得往外拿。咱们也说嘛，张芳二次上山， 到了普陀山见着老师了，苦苦哀求。他跟欧阳道长说了，师父你看我这两下子不怎么地，到了江湖上我这一看比我强的人也太多了，另外我这人呢好虚荣，还小有名气，走到哪一提我是您徒的，别人都高看一眼，实质上一伸手呢 我谁也赶不上，我要丢了人你也不光彩，无论如何老师呢给你徒弟来点支援，没别的说，您把卖门弩借给我，我不使唤我就拿他唬人呗，在关键时刻我拿出来晃一晃，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当老师的有几个不心疼徒弟的，欧阳道爷叫他磨的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把卖门弩借给他。不过告诉张芳，一般情况下不准你随便往外拿，不许你显摆。二，不是关键时刻生命攸关的时候不准使用，不遇上特殊的高人不准使用。如果这三条你违背了一条，我不但要收回卖门弩，我还要严厉处置你。
1: 老师您放心吧，徒儿记住就是。
0: 所以张芳这二次出事始终跟谁他也没提这件事，他跟佟林多好他也没说，张芳多个心眼儿，一旦传扬出去这戏法就不灵了，所以这东西就在百宝囊之中搁着。你看这帮人老不使唤他，把他忘了，今天一着急一拍子想起来了，哎呀，把张芳给乐得，对我这有宝贝我怎么不使用呢，拿出卖门弩来在张明志赵明真面前一晃，还喊了一嗓子，
1: 来了个呆，师叔回来我有话说，张明志赵明真你们住手，你们看这是什么，
0: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归本队，张鹏你咋呼什么，
1: 哎我师叔喘喘气，哎呀呀呀呀，你看你满身都是透汗呢，你喝点水歇歇，哎谁带水葫芦来了，让我师叔好好喝两口，把张明志赵明真交给我了。
0: 佟林把脸往前一沉，心说张芳什么时候你还耍二皮脸开玩笑，张芳看出来，师叔别生气，您看看我掌中拿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卖门弩，您瞧好吧您。
0: 张芳说着背着卖门弩他过去了，张明志打着打着看佟林回去了，旁边那小个张芳一个劲儿的咋呼，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老道也是一愣。赵明真在后头也过来了，
2: 哎丑鬼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呢，小太爷一时高兴把你们两个杂毛包下了，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再说透彻一些，
1: 要你们的命
0: 小子你发疯了吧，你是不是在说疯话呀，
1: 你才疯呢，我清醒得很，哎你们是不是不服，你们上眼看这是什么，
0: 他把卖门弩举起来在两个老道面前一晃，张明志赵明真一看黑乎乎的冒光，头前似乎带个八卦阴阳鱼，

0: 没看清是什么，你拿的到底是何物？
1: 何物啊？啊，
0: 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老剑客的镇观之宝，
1: 卖门奴。
0: 俩老道一听，仔细一看的可不是的，吓得是魂飞魄散。他们都知道这种宝物太厉害了，欧阳修就因为掌握着这东西，现在才掌握着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掌门人张明志、张明真，别看是武圣，也得听总门长的，身份在那摆着呢。谁不知道卖门奴的厉害？一看怎么跑张芳手来了？张芳，你从哪儿拿的？我师傅给我的。师傅有不心疼徒弟的吗？我学艺下山的时候，老师把我叫到近前，说：“孩儿啊，你能耐还挺大，老师呢，对你挺高兴。就这么办吧，你是一只虎。”我们再给虎安上两只翅膀，让我展翅翱翔，纵横武林。又给了我卖门奴，这不是假的吧？你们俩怎么地吧？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对不起，我可要打了。张芳啊，你说的是真的？欧阳修真把卖门奴赐给你了？那废话，在我手心攥着呢，这还假得了吗？一定是假的。你说什么？哦，你说我这玩意儿是假的？你想试验试验吗？张芳，你少要唬人。师兄，师弟，把这小子废了，这小子最可恶不过。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七、六、五、四、三、二、一。
3: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 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饮食是哪个时段？此时养肺能起到哪些显著作用？中医又有什么饮食养肺的妙招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11集《饮食通肺，气血助》。

0: 中医的养生之道蕴藏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一天十二时辰的流转之中。按照天地之气与人体脏腑相通相应的规律，寅时正是养肺的黄金时辰，寅时对应凌晨三至五点，此时天初露微光，阳气始生，肺经当令，肺气由弱转盛，开始主持人体的宣发与肃降，肩负起输布津液、排出浊气、濡养周身的重任。中医认为，肺为焦脏，喜润勿燥，寅时肺气最活跃，也最易受内外邪气侵扰。此时若能顺应天时，以正确的方式养生，便能助力肺气通畅，增强肺的功能。而如果熬夜不眠，寒凉侵袭，就会阻滞肺经气机，日久便会出现咳嗽、气短等问题，甚至损伤肺腑根基。古人早已深谙此道，根据顺势而养的智慧，提出了一系列养肺的重要理念。那么我们在寅时可以用哪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养护我们的肺？古代医家的经验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一集《饮食通肺气血助》，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由于我们的生活节奏啊是越来越快，很多人呢会忽略养生的重要性，而中医呢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与自然界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而每一个时辰呢都与我们的脏腑健康呢息息相关。说到寅时呢，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十二生肖中的一个顺口溜：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里的每一个生肖实际上都对应着一个地支，且每一个生肖的背后呢都蕴藏着一个独特的故事。其中呢，寅虎作为十二生肖里的第三位，它的形象和地位尤为独特。生肖虎所对应的寅时又与我们的健康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时间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含义。比如说吧，在十二地支的计时法中，寅时呢，它是一天当中的第三个时辰，它不仅承载了时间的流转，更蕴含着生命健康的奥秘。手太阴肺经呢，则作为人体的十二条经脉之一，其生理功能和寅时呢又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共同演绎着生命节奏的和谐共舞。那么具体来讲呢，寅时是指凌晨的三点到五点，我们又称为平旦、黎明或早晨、日旦等。这一时间段是日夜互相交替，天呢是刚蒙蒙亮的，是阳气初生的一个时刻，预示着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也是人体内气血由安静到运动，各个脏腑开始新一轮功能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在中医子午流注学说中，一天是十二个时辰，它对应着不同的经络，而凌晨的三点到五点这个时间呢，又是手太阴肺经当令的时间段，我们正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而能养精蓄锐。而肺经呢，则开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医呢，把肺称为了相父之官。如何来理解这个相父之官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它好像一个国家当中的宰相，

负责统筹全局，可以说是皇帝一人之下，又在万人之上。费经通过其巡行的路径，将气血送到需要的地方，确保我们体内各个部位得到充足的滋养和能量，也有利于肺脏进行自我修复和排毒，从而呢可以减少呼吸系统的疾病发生。除了气血运行之外呢，饮食呢也是我们进行呼吸调节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医讲肺主气而思呼吸，而肺经呢通过其宣发肃降的功能，在吸入自然界的清气来滋养全身的同时呢，也将我们体内的浊气把它排出去。总之呢，在寅时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手太阴肺经呢它是最为活跃的，此时的气血呢是比较充盈，是肺脏进行自我修复、排除毒素、调整呼吸节奏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段。很多人呢觉得自己的肺脏就是一个简单的呼吸器官，其实啊，它在中医理论中可不是简简单单这一个呼吸器官，而是一个全能的选手。说到肺的功能啊，其实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它的呼吸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肺脏就像身体里一个智能的换气系统，它一刻不停地在工作着。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呢，自然界很多新鲜的空气就进到人体里来了，会让我们人体获得所需的氧气。而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产生的废气就被及时的排除出去了。而这种精妙的系统每天都要工作20000多次，可以说呢，每一次呼吸就是生命的跳动。但肺的本事可不仅仅如此啊，它掌管着全身的水液运行，就像是在管理一个精密的灌溉系统。一方面呢，它会把水分向上输送到我们的皮肤的表面，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的鼻腔，让它通过鼻子的呼气排出气，还通过我们的皮毛，通过汗液排出气。这样呢，就把我们体内有用的水分来滋养鼻腔，滋养皮肤，又把代谢的废水和代谢的废的气体通过鼻腔和皮肤排泄出去。这样呢，保持我们的皮肤滋润，但是又不干燥，又不产生过多的废液，产生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另外一方面呢，又能把多余的水分呢向下进行疏导，通过尿液排除体外。那么还有一部分肺液呢，会通过肺的肃降作用下降到大肠，在大便里也会排出一些废水来。这就是中医讲的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思想。所以呢，当你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眼皮突然肿了，或者你会感到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可能就在提醒你要注意您的肺的保养了。而更有趣的是呢，肺呢还像一个勤劳的快递员，负责把新鲜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呢还能把细胞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这些废物进行回收。在运动时呢，它会加快运货的速度，而在休息时呢，它又能自动调节节奏。是不是这个肺很智能呢？说到保养肺的小窍门，我特别推荐一个腹式呼吸的方法，就像给肺做按摩一样，能帮助它更好的工作。还有啊，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很重要，因为开怀大笑其实就是最好的肺功能锻炼。现在您明白了吧？我们再来说说肺朝百脉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肺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中央换气站，全身的血液都要来这里换气，就像我们小区的集中供暖系统锅炉房。锅炉房呢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肺脏，我们把热水，就是含有氧的血液，通过管道，也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输送到各家各户，也就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如果锅炉房工作不正常了，那整个小区的暖气都会出现。

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医特别重视肺脏的功能了。肺经又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叫手太阴肺经呢？这个手呢，是指的肺经，它主要走在人体的上臂内侧的前缘，与手相连。而太阴呢，就说明这是阴气最足的经络，太呢就是最多的意思。肺经是专门为肺输送养料的，所以说它是专门为肺来服务的。我经常跟病人打比方，肺呢就像一个发电机，而肺经呢就是输电的线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线。我们肺的功能系统出问题了，如果我们只是来修发电机，也就是肺脏，而不修跟发电机相连的电线，那我们的电还是送不出去。所以呢，我们要想呼吸顺畅，不仅要保养肺这个锅炉房，这个发电站，更要维护好这个管道。下次如果您在咳嗽的时候，不妨自己按按肺经上的相关的穴位。我们先说胸口的中府穴和云门穴，它就在我们的锁骨下方。上个月呢，我做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个患者，他咳嗽老是不好，我在他的这个位置给他拔罐，第二天呢他就说胸口不闷了。我们再往胳膊上走，还有天府穴和霞白穴，在上臂的内侧。去年一个患者得肺炎后，手臂他抬不起来，我就是在这两个穴位上给他扎针治疗好的。我再重点说说肘窝里的一个尺泽穴。在去年冬天，我家邻居小孩发烧咳嗽，我在他这个穴位给他放了几滴血，第二天呢他的烧就退了。您看神奇不神奇呢？再往下走就是我们说的列缺穴了。在手腕上方，我们在取列缺的时候可以这样来取，就是两个虎口交叉，食指尖下就是这个穴位。很多晕车的人如果按这个穴位，它是特别管用的。大家最熟悉的要数手腕上的太渊穴了，就是平时呢我们中医在把脉的时候经常把到的，在腕横纹下这个穴叫太渊穴，是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另外大拇指上还有一个穴在这儿，叫少商穴，它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上次呢有位同事他嗓子疼，他说不出话，我就在这个穴位上给他放了几滴血，立马他就能发出声了。肺经在治疗中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作用呢？我们来讲三个真实的案例来说一说吧。第一位要讲的患者呢，是一位姓张的先生。他来看病的时候呢，他皱着眉头说他咳嗽都半个月了，他后背呢也疼得整宿睡不着。我就给他把脉，发现他的肺经特别的浮紧，这是典型的外邪袭肺的表现。我在他的尺泽穴和太渊穴两个穴位给他施针之后，并且还配合了宣肺止咳的中药，一周之后他复诊之后，他笑着说他的咳嗽好了，后背呢也不疼了，晚上居然整宿能睡着了。我还有一个病人是刘奶奶，她有十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史，冬天呢特别的难受。我检查发现她的肺经呢非常的虚弱，于是就在她的太渊穴、中府穴两个穴位给她施以了温灸，并配合补肺健脾的中药。经过一个月的调理呢，她特意来告诉我说，哎，今年冬天呀太好过了，我的手臂呢再也没有那么冷了。这种慢性病就像年久失修的道路，需要长期养护。我跟他说，虽然您不怕冷了，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温暖，不要受凉啊。我们看实际上从肺经论治，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常生活中，一些老年人和肺部功能不佳的患者常常受到痰多咳嗽、排痰不畅的困扰。在中医看来，痰的生成、停留与排出都和肺的宣发肃降功能息息相关。肺的功能失常，则气机不畅，津液不布，聚而成痰，痰浊阻肺，又会进一步使人呼吸不畅，胸闷咳喘，加重肺的损伤，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中医提出治痰先治肺的经典理念。那么古代医家在治疗病患时是如何实践这一理念的？哪些医案向我们展现了中医的诊疗智慧呢？
1: 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讲几个古代名医治痰喘的故事，看完您就明白治痰先治肺的道理了。这第一个故事呢，它是发生在元代。杭州城里有一个姓王的丝绸商人，咳嗽气喘三个月了都不见好，痰多得不得了，白天咳嗽，晚上也咳嗽，他的胸口呢闷得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之前呢，他请了很多郎中，开的都是燥湿化痰的药，比如说苍竹、厚朴等等，而且他越吃痰越多。这一天呢，他找到了大名鼎鼎的朱丹溪。朱丹溪呢，他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属于滋阴派的代表。他常常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滋阴降火。朱丹溪呢，把完这个病人的脉，突然就问到了王老板，你最近是不是生意上遇到什么烦心的事儿呢？王老板一愣，您怎么知道的？朱丹溪点点头，啊，这就对了，您这是气滞生痰。原来啊，朱丹溪发现在他肺经的脉象上有弦紧之象，他是典型的气机不畅。于是呢，他就开了陈皮、半夏、苏子这些理气药，还给他扎了太渊穴，说也神奇，那么三天之后呢，他的痰少了一半，胸口呢也不再闷了。朱丹溪后来总结说，治痰就像治洪水，不能光堵，要疏通河道，肺气顺了，痰自然就消了。到了清代，苏州呢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高热不退，咳嗽的小脸通红通红的，他的喉咙里呢呼噜呼噜的，像拉风箱一样，总是有痰鸣音。请来的大夫都开些猛药，可孩子呢喝下去就吐，最后呢请来了叶天士。叶天士呢是清代的著名温病医家，他主张胃气营血辩证。那么这位温病大家一看就说，胡闹，孩子娇嫩的肺经哪经得起这些虎狼药呢？他让药童取来最清灵的桑叶、杏仁，又用三棱针在孩子的大拇指的外侧少伤穴处轻轻地点一下，挤出了几滴黑血，不到半个时辰，孩子的呼吸就平稳多了。叶天士嘱咐道，治小孩痰喘要像春风拂柳，轻轻地把邪气带出来就好。这就是著名的治上焦如雨、非清不举思想的临床应用。为什么治痰要从肺经入手呢？这里头有三个门道。这第一呢，说的是肺就像身体里的鼓风机，这个痰液要排出去，是不是要靠气来进行推动呢？如果肺气足了，痰自然就容易化了。这就好比厨房里有一个大的油烟机，如果风力足够的大，才能把油烟给它抽干净。第二呢，肺经这条高速公路它直通肺脏，手上的太渊穴是给肺加油的加油站，而肘部的尺泽穴它是清理肺热的洗车房，大拇指上的少伤穴就像紧急出口，放几滴血就能够泄热。现代研究啊也证实了，如果刺激这些穴位，确实能够

退的，我们可以用桑白皮、黄芩清肺清热，并且配合少商穴点刺放血，就像给沸腾的锅里加点凉水一样，然后再打开锅盖放放气，再在锅底下给它彻彻火。碰到白痰气短的，就用党参五味子补补肺气，来艾灸一下太渊穴，就好比给没有力气的鼓风机加点润滑油。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穴位刺激最好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毕竟啊，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我再讲一个发生在古代的疑案。在金元时期呢，汴京城里的张子和医馆里来了一个女病人，她整个人就像一片枯黄的落叶，整个面色呢是灰暗的，好像灰尘蒙蔽了一样，皮肤干裂似龟甲，中医呢描述为肌肤甲错，而他的眼神呢又是暗淡无光的。为什么他会出现这些临床症状呢？通过询问发现，他因丈夫英年早逝，他终日悲忧，渐渐的连皮肤都失去了光泽。张子和把脉之后发现他右寸脉沉细如丝，这正是肺气郁结的典型的脉象。他开出了发汗解表的方子，同时呢在太渊穴施针。三日后妇人复诊时面色已然红润，他自述道，胸中块垒渐消。去年呢，我在门诊接诊了一位抑郁症的患者李女士，她在服用抗抑郁药的同时啊，我们配合肺经穴给她调理，每天让她按压太渊穴、列缺穴各5分钟，并让她配合深呼吸的练习。3个月后呢，不仅她情绪改善了，连多年的湿疹也意外的好转了。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说明我们的情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盯着心，它很可能根源它是在肺的。而皮肤疾病呢，不单单要外治，还需要内治来调肺，因为肺主皮毛。其实我们简简单单的呼吸训练，再配合穴位按摩，就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身心状态。肺经主食是中医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舞的重要体现。在寅时这个特殊的时刻里，肺经呢通过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守护着我们人体的健康和身体的平衡。因此呢，我们应该重视肺经的健康，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以及中医一些调理的方法等，来保持肺经的通畅以及功能的正常发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哪些事情来调理身体呢？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肺经养生的小方法。我们先来说说在日常饮食过程中来如何调理肺经。根据素问中的理论，肺在色为白，说的是呢白色的食物与肺呢有天然的匹配度。所以呢，当您的肺功能下降时候呢，您不妨选择白色的食物来补充相应的营养，来滋润肺脏。比如说梨、百合、银耳、白萝卜、山药等，都具有生津润肺的效果。因为中医理论认为啊，肺为焦脏，喜润恶燥，因此多吃这些有滋润作用的食品，对于肺脏是有非常好的养生的功效。我介绍的这些食材当中，这个梨呢，它味甘微酸，性凉，它入肺和胃经，多吃梨呢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止咳化痰的作用，对于支气管炎、咽喉病、哮喘病等患者，能够缓解其咽干、卡痰、声音嘶哑等症状。我们可以洗净生吃，也可以呢煮水或者煲汤。

0: 后食用，也可以呢用蒸梨的方法来吃。我在临床上啊常给病人这样来使用，就是把一个梨梨心去掉，在梨心里边放上川贝，放到一个碗里边，在蒸锅里蒸熟了来吃梨，来喝梨汤，可以起到润肺止咳化痰的效果。另外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百合。百合既可以作为药材，也可以作为食材来使用，它有宁心安神这样的功效。另外呢它还有美容润肤润燥止咳的功效，也是日常滋补肺脏的佳品。秋冬季节食用一些百合，润燥润肺滋润皮肤，效果非常好。我们另外呢还可以选择瘦猪肉半斤左右，再加上莲子和百合各30克，加入适量的水把它炖熟了来食用，它有滋阴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另外要介绍的是银耳。银耳呢长得像一朵淡黄色的花朵一样，它味甘淡，性平无毒，它具有益气清肠滋阴润肺的功效，且银耳富含有天然植物性的胶质，它是润肤的佳品。每当秋季来临，您不妨炖一碗银耳汤，起到美容养颜润肤的效果。白萝卜它也是我们日常食用的食材，中医认为呢它有化痰理气止咳的功效，它可以缓解包括感冒在内的多种疾病。具体怎么来食用呢？我们可以将白萝卜捣汁来饮用，它能够促进消化，加快我们肠胃的蠕动，可用于缓解消化不良、恶心、便秘等症状。而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则可以帮助延缓皮肤的老化，并且抑制黑色素色斑的形成。山药也是一味养肺的食材，它里边含有皂苷、粘液质，有益于肺气，还有益于肺阴，能够补肺气、养肺阴、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咳嗽、气喘等症状，治疗肺虚久咳之症。同时呢山药呢还能够宁心安神，改善失眠多梦等症状，它使我们的心情呢得以宁静，精神得以焕发。当然啊我们也要避免过多食用辛辣油腻等刺激性的食物，以免损伤肺气。
1: 山药、银耳等生活的常见食材各有养肺妙用，它们或温润补肺，或滋阴润燥，或清肺化痰。食疗能用最温和的方式，从内而外呵护我们的呼吸系统。但想要养好肺，光靠食疗还不够。肺为焦脏，喜润恶燥，既怕寒也怕燥，更怕浊气侵袭。除了舌尖上的调养，作息、情绪、呼吸方式、日常起居等都会直接影响肺部健康。如果只注重饮食调理，却忽略了环境、运动和呼吸习惯，往往效果大打折扣。那么在中医看来，还有哪些适合普通人日常坚持的养肺方法呢？请继续收看《饮食通肺气血注》。
0: 正确的呼吸方式可以帮助肺脏更好地进行气体交换，促进气血循环，增强肺部的功能。我在这里给大家最提倡的就是我们要练习的腹式呼吸法，它主要通过腹部肌肉的收缩和扩张来带动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不仅呢能够增加我们肺部的通气量，提高氧气的吸收效率，还有助于减轻胸部的压力。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平躺或者坐直，一只手呢放于胸部，一只手呢放于腹部。当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随之隆起，而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呢，腹部随之要下降，尽量的呢要控制我们的胸部保持不动。慢而深的呼吸要求我们避免急促表浅的呼吸，这种呼吸方式有助于我们放松身心， 减少紧张感，同时呢也有助于肺部的健康。我们可以每天抽出一小段时间来进行一下这种深呼吸的练习，来选择一个安静的空间，闭上眼睛，专注于呼吸，每次练习5到10分钟，结合呼吸和身体的运动的呼吸操，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养肺经的方式。例如我们做扩胸运动，像这样扩胸运动，或者伸展运动，向上伸展运动，这些呢都可以结合深呼吸进行，它有助于增强肺功能。最后呢，我们还可以拍打或者推拿肺经，以疏通肺经气血。我们还可以预防邪气滞留在肺经。我们如何拍打肺经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取站立位，先用双手拍打胸腹部36次，就是这样拍打胸腹部啊，36次，以达到疏通肺和大肠气机的目的。然后呢，双手交叉拍打肺经，即左手拍打右侧上肢的肺经，右手拍打左侧上肢的肺经，从肩臂到手各拍36次，以感觉局部微胀微红为度，早晚各一次。我们在拍打肺经的时候，是用右手去空拳，去这样甩腕去拍，拍打前缘，这是右手拍打左侧上肢，然后换左手空心拳去拍打右手，拍打上肢内侧前缘，一直到大拇指啊。那么它的还有一个分支是到食指，所以拍打到大拇指之后，再把食指拍一下啊，这样就把肺经拍通了啊。每天坚持拍打双手的上肢内侧面的前缘的肺经，对于疏通肺经的经络效果非常好。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在拍打肺经的时候，是先拍胸腹，振奋肺和大肠，然后再拍肺经双侧面啊，这样呢我们就是把肺和肺经都拍到了，不但治肺还要治肺经。对于比较顽固的疾病，我们可以各个击破，选取肺经的穴位逐个按摩，整体与局部结合，效果会更加明显。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按摩手太阴肺经的方法。我们先找到中府穴，中府穴呢在我们的锁骨下和肩连接的凹陷处，从中府穴按压到肩内侧，然后从肩内侧顺着上臂内侧前缘依次推啊，一直推，推到了我们的拇指这儿，有一个穴叫少商穴啊，这就是把肺经啊去推啊，沿着肺经推到少商穴之后，从少商穴再往上依次推，再推回到这个啊中府穴啊，那么这就是整个肺经从头到尾都进行了这个推按，这是一个按摩肺经穴的一个方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肺经的养生时呢，还需要注意，第一要避风寒，肺具有卫外的功能，可以保护身体的肌表，作用在人体的皮毛，而皮毛呢是直接暴露在体表的，它在外感六淫侵犯人体中呢，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如果我们的皮毛功能强大，外感六淫就不容易通过皮毛侵犯人体。所以皮毛的强健与否，在是否外感六淫方面至关重要。而皮毛的功能活动是直接受到肺脏调节的，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而肺呢又为焦脏，它最容易受外邪的侵袭了，尤其是寒邪。很多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炎热的夏天，身体呢会经常的出汗，而当我们突然进入凉爽的室内或者很热的时候，我们遭遇淋雨会突然受凉，就会感觉身体一阵哆嗦，或者哈气打个喷嚏，不久呢 便会出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的春天，65岁的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天取经。在他的身边，没有日行万里的白龙马，手持钉耙的天蓬元帅，任劳任怨的沙悟净和72变的孙悟空，有的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同事们，慧景、慧应、道整、慧为。多年以后，当西行求法的谭资逐渐消散于寻常巷陌时，这位年过七旬的古稀老者孤身一人携经而归，相互扶持的同伴们或半路返回，或客死他乡，或久留异邦。作为一名年过花甲的老僧，法显为什么要开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从长安一路西行，穿越沙漠的35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经历？他又是如何取得真经的？在归国途中，老年法显经历了怎样的奇幻漂流？他在《佛国记》里提取的耶婆提国究竟是哪儿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西天取经第一人法显。法显俗姓姓公，公元334年出生在平阳，这时的平阳属于五胡乱华时期的后赵。在那个混战不休的年代里，家里养活一个孩子不容易，法显家也不例外。他的三个哥哥全部夭折，法显年幼时也是体弱多病。为了保住这唯一的骨血，法显3岁时被他的父亲许给了佛寺，希望能保住平安。命算是保住，但是法显从那时开始就常伴青灯古佛，静听木鱼鸣钟。因为年纪太小了，剃度以后，法显依旧被父母接回家中照顾。后来一场大病的到来，彻底把法显送回了寺院。病好了以后，他再也不愿意回家。当10岁时，法显的父亲去世了，叔父以他的母亲寡居孤独为由，劝法显还俗，但是被他言辞拒绝，而叔父见他意志坚定，也不好强求。不久，法显的母亲也去世了。20岁时，法显正式成为和尚，开始寻师访友，云游四方。而时间也来到公元381年，当时中国佛教界的核心人物高僧道安在前秦的国都长安五重寺开讲，弟子也迅速扩张到了数千人。在前秦君主苻坚的支持下，道安成立了一个译经工作小组，组里面翻译人才云集，既包括天竺西域来的外籍僧人，也包括本土高僧，他们都由道安亲自指导，挑选佛经进行翻译。有一份统计啊，这个译经小组一共译出佛经14部、183卷、100余万言，数量丰富的佛教经典 长安浓厚的宗教氛围，无数汇聚于此的高僧大德，对一心求法的法显而言，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时年近五旬的法显发现，长安才是他心中最为理想的修行之地。虽然在史料上没有道安和法显交往的任何记录，但是道安引领的佛学之风给法显极大的启发。在长安生活的十几年里，他几乎遍访了所有的著名僧侣，孜孜不倦地研习各种佛教经典，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高僧。然而随着佛法的精进，信徒的增多，佛教戒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道安虽然为中国佛教戒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是从整体来说，当时的戒律啊还处于草创阶段，天主很多重要的律藏还没有介绍到中国来。法显眼见不受戒律约束的出家人胡作非为，欺负百姓的情况，他非常痛心，有感于此，他决定效仿先行者们，

以刑求法，到天竺去寻求戒律。在法显的号召下，同在长安修习佛学的慧景、慧应、道整、慧维应声前往，但此时的法显已经是年过花甲的年纪了。公元399年的春天，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了。他们越过陇山，首站到达的是黔归国，在今天甘肃省兰州市西面，是祈福黔归建立的西秦政权。接着法显一行越过仰楼山到达张掖，这时正是后梁内乱，往西域的道路无法通行。在张掖王段业的挽留下，法显五人就此居住了下来，并且遇到了另外一批志同道合者，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和慧达。当时的敦煌太守李浩热情招待他们，让法显等人得以跟随使者出发前往鄯善。一出阳关，就是连春风都不会眷顾的地方，可以想见它有多荒凉。这是法显西行经过的第一个险途，它有往来客商望而生畏的白龙堆沙漠，也称沙河，是新疆东部罗布泊以东的沙丘地带，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这时正值初秋，暑热未消，加上沙漠自身异常干燥的气候，大风一刮起来，尘土飞扬，裹挟着热风的流沙铺天盖地，法显等人的行进非常艰难。在佛国记忆书里，法显写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在沙漠当中，天上没有飞鸟，地上没有走兽，极目遍望，想要寻找走出去的路径，却发现没有可供参考的路标，法显等人只好以死人枯骨为标志。经过17个昼夜舍生忘死的他们，终于跋涉完1500里路程，成功地穿越沙漠，到达了鄯善国，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楼兰古国。这个因为丝绸之路而兴盛的国家，由于战乱以及流沙袭击，一直淹没。法显到达鄯善国都打泥城时，正好见证了楼兰文明最后的辉煌。当地人的服饰与汉地差不多，只是材质各异，他们大多以粗布、毛织为主。而鄯善国王信奉佛法，国内有4000僧人，这4000僧人都修习小乘佛法。从鄯善出发，法显等人没有选择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经过今天的若羌等到于田的路线，而是抵达沙漠北缘天山南麓的燕耆。按照日本佛教学者羽西了地的说法，这是因为南道之中部及克里雅于田以东之路常有流沙与吐蕃人之袭劫，行旅往来颇为不安。在燕耆，摆在法显面前有2条路可以选，一个是沿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到中亚，然后在南行经巴达克山南下，越大雪山，也就是兴都库什山，而到天竺，这是大多数人行走的道路。还有一条是往西南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插于田，重新回到南路上，再西行越葱岭到天竺。但当时天山南麓各地都流行小乘佛教，信奉大乘佛教的法显害怕途中寺院不愿接待，所以他宁可从西南方向横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达于田。要知道，成功的穿越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的大沙漠非常人所能及，他不仅对身体素质、物资装备有着极高的要求，还需要穿越者具备大无畏的冒险精神。35天的时间，法显和同伴活着走出了沙漠，到达于田。在佛国记的描述里，他却只有寥寥数语：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这35天里，法显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不过1400多年后的北欧探测家斯文赫定，由于田向东北沿克里亚河进入，并通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大沙漠以北的沙雅，走的是与法显相对的路线，耗时41天。
按理来说，法显所行路程要比斯文赫定长，但是他花费的时间。

却比斯文赫定整整少了六天。难怪法显这样说道，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或许我们从斯文赫定的记载里尚能窥探出1600多年前法显穿越浩瀚沙海时的艰苦情形。空气里布满极细微的尘埃，在尘雾最浓密的时候，我们甚至连太阳的方位都搞不清楚。沙丘的高度渐次提升，我们攀上一座高120英尺的沙浪顶端，怀疑我们是否又要重蹈去年的惨况，碰上杀人如麻的迷宫。由于尘雾的阻挡，我们根本辨认不出东方的任何东西，眼前好似拉起窗帘一般，感觉正一步一步朝向未知的深渊。公元400年春天，法显抵达沙漠南缘的佛教中心于田国，那里国富民乐，有僧侣数万，金光灿烂的庙宇和寺院遍布其中，庙宇中的塑像、神圣的建筑物上全都是用金箔包裹的。法显到达于田的这段时间正好是于田每年一度的佛诞节，在节日里，于田的14座寺院都要在国王的组织下联合举行隆重的佛像游行仪式。在于田瞿摩地寺逗留的3个月里，法显阅读了多部中土尚未收藏的佛家经典，这更加坚定了他取经的决心。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法显冒着生命危险连过了2道沙漠关卡，要到达天竺，如今就剩下最后一道障碍，那就是冬夏有雪又有毒龙的葱岭，如今的帕米尔高原。为了赶在冬天来临之前越过严寒的葱岭，法显放弃了本应在杰叉国参加的5年一度的无遮大会，这是佛教每5年举行一次的布施僧俗的大斋会。没办法，为了赶在寒冬之前越过葱岭，法显跟同伴们匆忙上路了。长期以来，葱岭山谷以丝绸之路上的强盗乐园著称，无数西行的客商和东去的胡僧止步于此。它既是可怕的杀戮场所，又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地。200多年后，西行求法的玄奘途经此地时，惨遭盗贼劫掠。或许法显等人一看就是穷苦的行脚僧，对盗贼们诱惑不大，在过山谷时法显一行走得尤为顺畅，但是他们全然不知的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正在向他们慢慢靠近。葱岭上常年飘雪，在攀越雪峰时一不小心，葱岭上特有的烈风夹带着飞沙走石，就会把人畜击毙或者卷走，所以法显等人必须行进得非常小心。但庆幸的是，一个月以后，法显一行安然无恙地抵达天竺的陀利国。一到天竺，法显就到处寻访佛教名胜，参拜佛祖遗迹，跟着佛祖曾经走过的路遍览天竺。在短暂停留以后，法显决定，我要继续南下，翻越小雪山，也就是今天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城以南的塞费德科山脉，过罗伊国去寻找戒律。而这时他的身边只有慧景和道整2个人。同行者里有些返回了中国，有些选择他往，然而谁都没料到这次雪山之旅竟会成为法显西行路程中最为悲痛的一次劫难。在路途中，慧景被寒风冻死，法显抱着他的遗体放声大哭，本途不果，命也奈何。公元405年的春天，法显和道整南渡恒河，来到佛教极其兴盛的地方——摩羯提国的首都巴连福义。在巴连福义的大城寺里，法显花了3年的时间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得到了《摩诃僧之众律》等6部佛教经典。道整亲眼目睹巴连福义的沙门法则和众僧威仪，感慨中国僧律残缺，决定居留此地，不再回国了。于是携律而返的重担彻底落在了法显一个人身上。公元409年，法显搭乘商船

纵渡孟加拉湾来到狮子国，今天的斯里兰卡寻访景点。纵然勇敢无畏，离开家乡十年的法显念及同伴或留或亡，顾影为己时，不免常怀悲慨。有一次，他在无畏山精舍里看到商人以禁地白善团供佛，不觉凄然，热泪盈眶。看着手上的经书典籍，法显知道自己该回家了。两年以后，公元411年，法显终于坐上了载有200多人的商人大船，从狮子国出发，取到海上丝绸之路，巡海东归。但没想到的是，大船航行不久就遇到暴风，迷失了方向，大船破损，海水涌入，幸亏遇到一座小岛，得以修补漏船，继续前行。在佛国记里，法显详细再现了他的奇幻漂流记。海城中多有海盗，如果遇到的话，则无法保全性命。大海弥漫无边，不分东西，只能靠观察日月星辰辨别航行方向。夜幕降临时，海浪互搏，海里有很多怪异的生物，令人害怕。海深无底，没有可以让船抛锚之处。就这样，失去航向的大船在海上漂流了90多天以后，终于抵达了耶婆提国。在耶婆提国停留了5个月以后，公元412年夏天，法显再次坐船向广州进发。哪料到行程当中又遇到大风，大船失去方向，随风漂流。本来50天就可以到达广州的，结果2个多月以后，法显才抵达青州长广郡界，在今天山东崂山一带。这一番折腾以后，法显带着佛典终于到达了故土。圆满解决佛教戒律问题的法显，大概不会想到他自己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耶婆提国究竟在哪儿？长久以来，很多学者把耶婆提解释为爪哇或者是苏门答腊岛，然而这个解释却不能解答人们的疑惑。如果认定耶婆提就是爪哇的话，那么正常来说，从斯里兰卡漂流到1000多海里外的爪哇只需要15天航程，可为什么法显在佛国记里的记录是90多天？还有就是佛国记中耶婆提国信仰中佛法不足言与爪哇正流行佛教的情形是恰恰相反的。1900年前后，法国史学界首先提出了法显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观点。不久，章太炎撰写了《法显发现西半球说》一文，提出法显应该是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人。后来一些学者先后出书，纷纷证实法显首先发现美洲这个命题。连云山更是在《谁先到达美洲》一书中，根据海图沙盘作业测算，结合季风、太平洋洋流等诸多因素，推测出法显等人检修船只的小岛应当在南沙群岛东，现菲律宾苏禄岛与太平洋加罗林群岛之间，或者在巴布延群岛。而商船修补完毕以后，穿过巴士海峡向东而去，进入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深海，继续东航。90多天后，发现等人就能到达中美洲西海岸了。还有人根据麦哲伦环球船队从南美洲南端横穿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的90天时间推测出，90天恰好是帆船横渡太平洋所需时间的结论。同理，法显等人从斯里兰卡坐船漂流了90多天才到的耶婆提国，很可能就在美洲。也有人始终保持传统观点，通过对音法和断句研究，确信耶婆提国不在美洲，而在印尼。那么究竟耶婆提国在哪里？法显是不是到达美洲第一人？问题的答案恐怕法显自己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在法显之前，虽然已有不少人往西域求法，但是他们没有到天竺，并且未返中土。法显显然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真正到达天竺本土而又求得真经回归的中国人。作为一名老者和一名高僧，法显是何其幸。

0: 13年间，他不仅游历了多个地方，还亲眼见证了鄯善、于田、龟兹等古国的繁华与苍凉。每每念及此次经历，发现不觉心动汗流，后怕不已。法显归国后的第二年，到了建康，在道场寺同佛陀、跋陀罗、宝云等译出了《摩诃僧之律》40卷，《僧之比丘戒本》一卷，《僧之比丘尼戒本》一卷，《大波尼环经》6卷，《杂藏经》一卷。414年，法显写出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佛国记》，两年以后增补为流传至当代的《法显传》。后来法显在建康道场寺住了5年以后，又来到荆州新寺，在420年终老于此，享年86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仕女画是人物画中专指描绘上层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一个分目，原指以封建社会中上层士大夫和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中国画。仕女画发展于两晋时期，辉煌于唐代，而唐代仕女画以它的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这五件国宝以《唐宫仕女图》之名共同入选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创作灵感来自哪里？周昉的《仕女图》又怎样以传神著称？他的《簪花仕女图》是怎么表现贵妇们的雍容华贵的？而《宫乐图》又是如何展现晚唐宫廷的音乐茶会呢？

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尽显雍容华贵的唐宫仕女图。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图的繁荣兴盛阶段。画家们以积极入世的行乐观，密切地关注着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尤其热衷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逸的生活方式，单调而悠闲的生活情调。这里面啊，张轩、周昉是这个时期著名的仕女画家。张轩生卒年份，后人依据一些史料推断他创作活跃期在713年到755年间。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记载显示，张轩的官方身份是唐代开元集贤馆画职。在唐玄宗时期，宫廷集贤馆的史书编纂讲究图文搭配，因而设有画职。画职很像今天的插画师。一开始画职只设两个人，后来又增加了六人。画职不仅为修书配图，也大多有艺术创作。在《太平广记》当中曾经描述到，张轩常画宫院男女，以屏风帷帐居多，名冠当时画师之首。这位张轩啊，善于画人物，他的画风大受宋徽宗的推崇。宋代《宣和画谱》收有张轩作品47件，其中30多卷都是描绘仕女的，包括贵族妇女、游春、梳妆、古琴、奏乐、横笛、藏谜、赏雪等等，全都是优雅闲散的生活场景。在汉魏时期，画家笔下的女性多是秀骨清相，推到唐五代，画中的形象才演变成张轩笔下的风颊肥体。这种形态的仕女造型反映了唐代社会上升时期国富民强的时代风貌。但遗憾的是啊，张轩所有的原作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只有2件摹本存世，分别是《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两幅画作都被鉴定为高水平的宋代摹本，其中《虢国夫人游春图》堪称最早的裸妆倡导者。我们来说说这段历史。在唐玄宗晚年，他专宠杨玉环，封为贵妃，连同杨玉环的3个姐姐一起迎入长安。大姐获封韩国夫人，3姐被封为虢国夫人，8姐获封秦国夫人。唐代诗人张祜在《吉林台》中描绘了虢国夫人入宫面圣时的情景。虢国夫人乘主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在张祜的诗中，虢国夫人自信美艳，嫌弃浓重的脂粉掩盖了自己的容貌，干脆啊淡扫蛾眉，这在当时算是标新立异，极为轻佻的举动。要知道唐代女性妆容繁复，光是眉形就多达10种，画眉以后还要贴花钿，在双颊酒窝处用朱红色点缀，再在太阳穴部位描斜红。唐妆最后一步是点唇，唇膏颜色一度流行为黑色，整个妆容浓墨重彩，奢靡华丽，独具时代特征。虢国夫人的裸妆呢，别具一格，再加上天生丽质，难怪会得到唐玄宗的瞩目。3月游春是唐代社会民风开放的一大标志性习俗，女性可以自由地外出游玩，以每年的3月3日为盛。喜欢热闹的虢国夫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跟她的姐妹们结伴而出。这正是张轩在《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描绘的场景。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太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这首《丽人行》是诗圣杜甫对唐玄宗时杨家姐妹鼎盛权势的嘲讽之作。有学者认为张轩正是由这首诗产生灵感，

作了《虢国夫人游春图》。然而仔细揣摩画意可以看出，与丽人形相比，《虢国夫人游春图》所画不在讽谏，而在描摹现实风俗。《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生动的艺术形象透露着游春的故事情节，在画中人物鲜明，个性突出，有的矜持，有的放松，有的勒紧马配，有的举手扬鞭，有的关注前方，有的顾盼欲语，人物安排微妙，体现了春游的闲情逸致。一行几个人脸型圆润，肌理细腻，体态肥硕，在玉遮玉露的披纱下，是贵妇的丰满肌肤和香软温润的身姿。构图、色彩、笔墨等元素相结合，表现了贵族夫人的奢华和威扬，以及懒散的精神。在图中，体态丰富，动态优雅且舒缓，正是盛唐塑造绮罗人物的特点。整幅图画构思巧妙，能够精确地描绘不同年龄的女性生活。不过因为作者并未在画中指出究竟谁是虢国夫人，研究者历来是说法不一。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为卷本设色，纵 51.8 厘米，横148厘米，卷前细花黄绫隔水，有金章宗完颜景用瘦金体书天水魔张轩虢国夫人游春图，指出这幅画为宋徽宗赵佶所摹。不过经过学者考鉴，应该是北宋图画院的高手代笔。从画面的鉴藏印记来看，此卷流传有序，这幅画曾经被金章宗完颜景得到。因为政治内乱，这幅画随大批的宫廷收藏一起流落民间，被南宋权臣贾似道纳入囊中。大约在清朝乾隆年间，这幅画进入内府，久居深宫。清代灭亡以后，溥仪为了转移宫中文物藏品以供日后出宫开销，多次以赏赐的形式把宫中的一大批字画文物转移到了弟弟溥杰那里。这一批书画后来跟随溥仪辗转天津和沈阳。伪满洲国倒台以后，溥仪随身携带少量字画，打算从沈阳出发逃亡日本，被扣押以后，很多字画被没收存入银行。虢国夫人游春图在此流入民间，被书画鉴定家杨仁凯发现，入藏辽宁省博物馆。唐代画家周昉与张轩的仕女图在题材选择上大多有雷同，以宫廷贵族女性人物为主，两人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丰腴饱满。诗人都说晚唐的周昉技艺师承张轩，而其实在描绘人物内心复杂情感方面，周昉比他的老师走得更远。周昉出生于740年，卒于804年，艺术创作集中在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初的中唐时期。这位周昉出身显赫，父亲官至监察御史，家中迎来送往都是京城显贵，从游者皆为贵公子。他自己呢，也先后担任越州长史、宣州长史、别驾等官职。跟张轩的画职身份不一样，周昉出身贵族家庭，所见所闻都是上层社会人物，他描写的都是日常接触的现实人物。宣和画谱记载周昉的72件作品中，属于仕女内容的占一半以上，题目大多是簪花、横笛、游春、吹笛等仕女图。周昉所作的仕女画以传神著称，他的簪花仕女图为卷本设色，纵46厘米，横180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幅工笔重彩画用笔朴实，气韵古雅，原画为画幅独立屏风画，后改裱为长卷，画中有盛装女性六人，宽袖长裙，头簪鲜花，在庭中百无聊赖，尽显慵懒。那么整幅画作可以分为采花、赏花、漫步、戏犬四段情节。在画幅中运用了独到的造镜之法，胡石、心仪、蝴蝶、华子、鹤经过精心安排选择，穿插在画中成为仕女的点缀。虽然背景一片空白，
但是我们分明能从妇女手中停歇的蝴蝶、小花和蹦跃的小狗身上得到游园的信息，能使人联想到风和日丽的深宫庭院中，丽人们百无聊赖，身在园林却无心看风景的空虚。在唐代绘画当中，尤其是工笔仕女画中，女子已不时流露出自尊、自怜、自爱的心理。周防这种写貌写心的本领，是对顾恺之以形写神观的继承与发扬。比如《簪花仕女图》中，左侧的第一位贵妇站在湖石旁，手中捉到的蝴蝶也引不起她的兴趣，百无聊赖又扭头茫然回首。在表面华丽雍容的物质繁华背后，隐藏着人物内心深深的幽怨。帝王之家的贵妇们往往是钗簪珠垫累累，《簪花仕女图》中贵妇除了用金步摇、玉步摇等金玉饰品装饰自己之外，还有别具一格的硕大珍花饰品，在唐画中少有将女子花冠如此细致描绘的例子。唐代关于发型、面色、唇色、眉形等已然有了成套搭配之势，而《簪花仕女图》中出现的鹅翅眉与画中女子细长的双目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如果说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描绘了唐代贵族女性的平素日常，那么《宫乐图》中的茶宴场景可以理解为后宫嫔妃之间的娱乐社交。《宫乐图》为卷本，横 69.5 厘米，纵 48.7 厘米，长宽接近正方形。有人推测此画原本为一面屏风，后来被改为挂轴。在这幅画中一共出现了女眷12人，除了两侍女站立之外，嫔妃环方形桌而坐，她们分别饮茶、舀茶、取茶点、摇扇、弄笙、调琴、弹琵琶、端茶碗。两个侍女，一个站在岸边等待伺候，另外一个正在吹牌声。桌中间放一大盆带梯耳、高卷足、上至长顶勺，盆两边为六曲魁口带中架器皿，有五个海棠形漆盒分散于桌面。桌下一个小狗安详地卧着，睁眼前视。嫔妃们手中的碗镜较大，无菜肴，可以断定正在饮茶。这是一场宫廷中的小型宴乐集会。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这幅画的早期流传过程。最早的历史印记来自元代画家赵孟頫在图中亲友赵氏子昂一方印章，此图在清代流入清宫内府，编入石渠宝笈序编，又亲友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经鉴玺、宣统鉴赏戒等诸多印章。国民党败退时，这幅画与其他故宫珍宝一起被运往台湾，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乐图画中并没有作者名款，石渠宝笈序编以及出版的台北故宫书画录中，按照画中有猿人印章的原则定其为猿人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依据画中人物的脸型、身形、化妆、服饰以及使用乐器和茶具等元素，断代更倾向于晚唐时期。宫乐图中人物的发饰多种多样，有的将发髻梳向一侧视为坠马髻，有的把发髻向两边梳开，在耳朵旁竖成球形的垂髻，有的则头戴花冠。坠马髻是把头发拢结在头顶或头侧或前额与脑后，扎束后挽结成锥，用簪或钗灌住，可盘卷成一锥、二锥至三锥，使之耸竖于头顶或两侧。双环垂髻是将头发分为两部分，在头的两侧各盘成上卷下垂环。而花冠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唐代花冠如一顶帽子套在头上直到发髻。为了使发髻更加光彩夺目，有的用金银珠翠制成多种花鸟、簪钗、梳篦插在髻上，有的用罗、绢、金、玉、玳瑁制成花卉形状固定在髻上。凡此种种，这些都符合唐代女性的装束。唐玄宗热爱音律，宫中经常大办音乐会，他自己还动手作曲，
最著名的是他与杨贵妃合作的《霓裳羽衣曲》。宫乐图展现了晚唐时期宫廷后妃之间的一场非

0: 楼，下至商船，古筝声声处处皆闻。而笙是古代最重要的和声乐器之一。另外，唐代的茶叶生产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人工栽培的茶树遍及大江南北。唐代茶风极盛，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饮茶圈子，粗略可分为文人、僧侣、宫廷和大众这四个茶文化圈。宫乐图可以说是直观再现了后宫嫔妃之间斗茶饮茶、举办茶宴的场景。画幅右侧中间，一名女子手执长柄茶标，正在将茶汤分入茶盏里，身旁的那名宫女手持茶盏，正在将茶碗送入口中，对面的一名宫女则正在细啜茶汤，侍女在她身后轻轻扶背。宫乐图中饮茶的茶碗口大而平，更像是吃饭的碗，也称茶瓯，在唐代茶具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唐人非常讲究茶瓯的制作，已经开始欣赏茶汤的色彩之美了。侍女画作为美人画的同义词，画中女子的容貌身姿一定要符合当时人们普遍认同的审美标准。唐宫侍女图同样显示了当时社会人们对女性美的定义。在传世的唐代捣练图、簪花侍女图、归扇侍女图等画作中，人物均有较宽的额头、圆而短的脸、丰满的胸部、圆润的臂膀、肥硕的臀部，这种美没有娇弱，反而更显健康，是唐代审美观的代表。以张轩、周昉为代表的一批唐画名家手笔早已摆脱了单纯写实的初级阶段，不仅能准确描绘出女性的体态、容貌、服饰等外表美，同时能生动传达出她们的情思、性格、气质等内在韵味，笔下人物个性鲜明，形神兼备。唐朝结束了南北朝长期战乱的动荡局面，安定与繁荣的社会历史由此开启，南北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贸易发达，思想自由，反映在画风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唐以前，文人普遍赞赏含蓄委婉、文雅深沉、贞洁贤德等女性道德规范，而绘画主体大多是贞洁烈女或者贤妻良母等传统女性。从盛唐开始，中国绘画开始突破依附于宗教、政治、道德说教的传统，迎来了世俗绘画的全面辉煌。张轩、周昉等人的女性画主题不同于汉魏六朝时秀骨倾向的烈女、孝妇、贤妃、圣后，而触及了现实生活中的上层贵族妇女。画家的兴趣在于优雅的艺术审美，摒弃了先前的说教。唐代仕女画中更见女性的清凉装束，画家们已敢于大胆展露女性特质之美。画中女子具备丰润而健康的体态，富贵而不失庄重的气质。宫廷妇女雍容华贵的日常生活情景，像游春踏青、四季劳作，甚至寂寥情感，通通是画家们笔下的素材。另外，在唐代，颜料的色彩越来越丰富，同种色彩的色阶也变得非常丰富。张轩、周昉的绮罗人物画不仅色泽丰满浓艳、雍容华贵，而且充满了安逸闲适质感。在运用工笔重彩表现轻纱飘逸、透明的质感方面，更是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46集。
4: 两个人往前一扑，又想抓张芳，又想看看是真卖门奴假卖门奴。张芳可害了怕了，心说尽管我拿着这玩意儿，我能耐不行，要叫他们给夺去。

0: 我怎么向老师交代？我得办。一看俩老道扑过来了，张方一闭眼，大拇指一摁崩环，哎，我得办。坏了，一共三只卖门弩，这一下消出两只去，一只打空了，从张明志耳边扫过，一道冷风过去了，第二只削中了，正打到赵明真大腿上头。你看那赵明真什么身份，要不是卖门弩能打上他们，呵斥这一声深可击骨，那简直疼的那滋味就没法提了。就赵明真嗷一声坐地上，张明志吓得闪身退到后边，一看真的，张芳把卖门弩拖起来，里边还有一只了。说，你们俩相信不？哎，
1: 我梁佛。
0: 张芳，我们相信了，别开这种玩笑，别再打了。哎哎，光棍不吃眼前亏吗？这么做就对了。其实我也有好生之德，我也大慈大悲，佛光普照，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不拉人屎。嘿，你家病太岁则不然呢，从里往外都是光明磊落的。行行，咱甭谈这些，我问你们俩，想死想活，张鹏，你打算怎样？怎样啊？把我们的人先放了，放。
1: 我梁佛。
0: 张明志三角眼转了转，干脆把人放了吧，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爷儿仨，俩受伤的，一个挨踢，一个中弩。如果不听这小子，看他猴眼睛一瞪，翻脸无情。再把卖门弩打出来，背不住我命休矣啊！他真怕这种宝物。最后捏着鼻子点了点头，哈哈哈。贫道这就放人。来呀，把人放了。
1: 是。
0: 俩小道童，春华秋实，过去把绳解开，把老剑客关斗、老剑客陆明瞻给放了。哎，这俩人死中得活呀。回归本队，看得清清楚楚，过来拉住张芳。张芳啊，怎么感谢你？
1: 哎，自己爷们还过得着这个吗？嗯、哎，用不着用不着，顶多了年节了，哎，给我送点礼也就算了。
0: 两位老剑客一笑，送礼那太薄气了，你放心吧，救命之恩一定不报。两位老剑客回归本队了，佟林也高兴了，问张芳：孩儿啊，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师叔啊，我早计划好了。
0: 怎么办？我且收拾他们。他拖着卖门弩对着张明志：
1: 我说老大，你过来。吴灵佛，张芳，你还要怎样？
0: 怎样啊？一环一半。
1: 你们作恶多端，就把你们放过了啊！方才你们拿绳捆我们的人，现在翻个了，得我们拿绳捆你们的人，你听不听？你把宝剑给我扔了，扔了！不扔，我可打了！
0: 别！
1: 哈、啊！
0: 我听你的，也就是那么大的武圣，让这丑八怪给收拾的背背服服的。宝剑放下了，张芳一回头告诉穿云博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
1: 去你们哥几个过去挑那结实的绳，都给我勒上。扎绳。
0: 小弟兄往上一闯，从那堆绳子里头挑出几根结实的来，把张明志、赵明真、米小鬼、陆恒全给捆上。

说不是受伤了吗？活该，管你死活呢，捆了个结结实实。哎呀，张芳一瞅还不保险，上庙里头去找着有口的没有，要没有呢，没有被货也行，给我卷起来啊！大饼卷肉卷好了，再勒三道药，运回咱们公馆，交给钦差撵的人按律治罪。病太岁张芳凭着一只卖门弩，制服了张明志、赵明真和倪小鬼陆恒。就这件事儿，谁都没想到，张芳这脸呢，揉着一下都露到天顶上去了。手托卖门弩，让年轻的英雄把他们仨捆上，还怕他们跑了，又拿了几床被子把他们给裹上了，被子外边还勒了三道。张芳啊，还直劲扎呼，勒结实了，他们会气功，别再跑了。你放心，他会什么功也跑不了了。抓住之后，老少英雄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佟林就说，咱们这次进剑山，主要是赶奔鱼骨寺，前去盗取蒙丹蓝谱。事不宜迟啊，还得按原计划行事。大伙一听是不假，但是这有仨累赘，这往哪儿放啊？这有人就主张，干脆把他们杀了就得了，带着他们干什么？杀完了往山沟里头一扔，咱们干净利索，该办咱的事儿就办咱的事儿。对，咱来。哎呦，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虽然捆着耳朵好使，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心说完了。但是佟林不同意，佟林以为能治一服不治一死，还不至于那样吗？张明志、赵明真那是武林中的圣人，杀了能白杀吗？人家弟子徒孙星罗棋布，遍布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真要那么一干，这仇口接上可就没有了结的时候了。佟林说，这样最好把他们送到公馆，叫撵的人处置，按国法处置，该死就死，该放就放，该压就压。可是谁送呢？后来分兵两路，破消息埋伏的，能打的留下来赶奔鱼骨寺，按原计划行动，再找出一部分人来，没什么事儿的，他就是跟着不跟着也不关紧要的，让他们押送这三个人按着原路回公馆。这事儿还真挺为难，挑来选去，最后决定了让金莲花凤琪、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耳借送这几个人。这几个人一听啊，直作牙花，现在还在剑山呢，能不能安全出去，这很成问题呀。大伙儿就说，师傅，我们几个人人单势孤，人是不少，没一个能打的，另外智谋也不行，您看是不是再派一个保险点的人？佟林看了看，你说叫谁去？余下来众人那都是能打的，缺一个就不好办事儿啊。最后眼光落到病太岁张芳身上，张芳啊，这样行吗？你跟这帮小弟兄带着这仨

0: 仨人先回公馆，把他们送的地方你们再回来，你看怎么样？为什么派你呢？因为你手中有卖门弩，有这宗宝，你谁都不怕，我这心里呢也就踏实一些。再说你也足智多谋，会随机应变，遇上事情你也能应付得了，能者多劳啊。孩子，你就回去一趟吧。师叔啊，听您的，咱爷儿俩有什么说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好了，我就不跟着赶奔鱼骨寺了啊，咱们回头见。抬着抬着抬着，走走。可这张方神奇的不得了，背着大锥子，手中拖着卖门弩，那意思谁不听我的我就给他一下。咱可交代清楚啊，张方卖门弩一共三只，打空了一只，打着赵明真一只，现在里边还有一只的。张方心里头清楚，剩下这一只啊，他可有点空虚，不到紧关解药的时候不能随便使用啊。如果再把这只打出去，他心就没底儿了。张方咋咋呼呼领着众人顺着西山坡下去，走原路赶奔大江的江边，因为那有船在那儿等着呢。安下他们这一路咱不说，单说佟林跟着老剑客关斗关九公，英雄得路陆老剑客，再加上夏九霄、燕氏婆婆、沈三娘等人，一行十二人离开三阳观赶奔鱼骨寺。因为佟林来过，所以呢就不像旁人那么生疏，转过一道山坡抬头一看，哎呦，想起来了，是这个地方，往前不到二里地就是鱼骨寺，我曾经在这个地方杀了鱼骨僧啊。二里地架得住走吗？三晃两晃来到鱼骨寺前，这个事儿太巧了。鱼骨寺的三佛，一目了然僧、了尘和尚、了烟和尚都不在鱼骨寺，现在都在天王殿。他们不是压着镇骨侠董乾去见英王吗？哎，他们走了，正赶上鱼骨寺除了小和尚之外没有主要当家的，这就给大家提供了方便了。咱们书不重叙，一进鱼骨寺，小和尚一看吓了一跳，弥陀佛，你们是干什么的？别动别动别动，啪啪啪啪啪啪，全是点穴都给点住了，把他们拴的一串挨一串，嘴都堵上，然后锁到空房子里头。像这种人不能杀他，他也没什么罪。绊脚石全都搬开，来到鬼见愁。鬼见愁是个亭子，三层，后边靠的是山，山上有石洞，蒙丹蓝谱就在里边搁着呢。可佟林来到亭子前边，王石谷把他拦住了。海川，你别动了，别动，到地方了。我这一看，这地方布满了消息埋伏，不用人看着你也进不去，要不懂的这套的，到这是九死一生。我夏老剑客，咱们研究研究怎么能进得去。夏九霄叫妙手镇西洋，21岁就漂泊海外，竟跟洋人打交道了，一生之中没研究旁的，专门攻读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这是专家。你看这个外行人看不出里边来，人家一看明白。哦，夏九霄点了点头，各位啊不必紧张，哼，万变不离其宗， 哎，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这着按着外八卦内五行中三才排摆下的，这里边的确有消息埋伏，你们看我的啊，大家在底下等着。再看夏九霄拎着五斤的拐杖，背后背着长剑，虚然飘摆来的台阶上，台阶13层，老头拿拐杖点了点这地，明白了，告诉后边的人走13579，别走24680，踩13579单数，消息不犯，要登到双数上一碰24680，滚轮刀转轮锁，马上开动，你这下半身就保不住了。为了提醒大家，夏九霄还拿着五斤的拐杖点了一下那双数的地方，大家上眼，啪一点就等于踩上这13层台阶，凡是有双数的一起转动，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转了一会儿，咔吧恢复平静，归本还原。不会消息的这些人一看一吐舌头，哎呀，得亏跟那个行家，不解往上一迈步就废了。再看老头捅着单数13579，你什么事儿没有，就这样大家登着台阶上了月台，上的这地方挺宽阔，往前走不敢走，一步一个小心嘛，就得下九霄开道，王石谷在后头跟着，随时提醒大家脚下得踩万字，你瞅这是平地，你不能蹬，就像那德国的国旗一样万字形的，所以左转右转，众人在后头跟着，跟那扭大秧歌差不多少，这才穿过月台来到山洞前。这山洞啊是两扇大门，红油漆的，上面钉着碗大菊花钉，上面有3个大字，鬼见愁。夏九霄看了一看，明白了，各位，现在我就开门，你们大家往两旁可闪闪啊，里边有一股毒箭，不定有多少只呢，别把你们伤着。再看夏九霄抓住左扇门那个兽面铜环，就是那野兽雕那大环子，门上不都有这种东西吗，抓住之后往外连拧了3扣，嘎吱嘎吱嘎吱，随着这门唰往左右一分，夏九霄当时就趴下。再看这里边像刮了一阵狂风响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些毒箭都在各位英雄头顶上掠过。佟林心说多悬，那次我就想进鬼见愁，这玩意儿我一点都不懂啊，真要一开启大门我就得被射成刺猬。哎，就一阵儿射完了没事了，众人站起身来，夏九霄一乐，各位放心吧，随我进来。大伙跟着进去了，哎呦，一瞅这山洞里边经过人工的开凿跟装饰，非常宽敞明亮，两边的石壁上全有洞，每个洞里头都点着灯，这种灯叫长明灯，长着不灭，底下大铜碗，铜碗里的油满满登登的，里边那链子比大手指的还粗2圈，一个灯碗5个面， 全都点着，几步一个，几步一个，抬头看上的还有天灯，所以照得非常明亮。可是刚进了山洞，走出不远去，你看前面站着个人，可把同林众人吓坏了，往下一合腰，啪，把门户亮开，做好战斗准备。那小弟兄不明白怎么事，把刀剑全拉出来了。什么人？那有人，谁？可咋呼半天，那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夏九霄乐了，各位别咋呼，假人啊，不是真的，这也是埋伏之一呀、你看这假人当不当正不正，就在这道上堵着，你要想在两旁转你还转不过去呢。就见这个假人穿着打扮跟真人没什么两样，去油黑的大辫子在脖子上盘着，头上绢帕罩头，身上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拱裤，抓壁虎的快靴，持手空拳，摆了个大字形，都在前面一杵。你再看五官，哎，也跟真人一样，但你仔细看，怎么说他是假人啊？他眼睛不眨吗？夏九霄看完之后，跟佟林说：“佟侠客，你别看他是个假人，他也会武艺，这都是事先给安装好的，不把他给打趴下，想要过去势比登天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

0: 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1: 第247集。
2: 佟侠客，你们在后头等着，看我的，把假人打倒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佟林一看，都指这老头啊，人家又当向导，又破机关消息埋伏，动手还得人家嘛，于心不忍。佟林就想过去，在他身后徒弟吴霸过来了。老师，对付真人我不行，打个假人那还不行吗？交给我了。佟林看看他，心说我这十一个徒弟当中最饭桶的就是这个病累犀牛吴霸。你别看饭桶吃东西比谁吃都多，但这孩子心地纯正，没坏心眼子，干苦力活行。平时佟林也忙，很少教他们练武艺，当老师的有点内疚啊。现在一看实地演习的机会来了，不能错过，反正是个假人呗，所以佟林就点头了。吴霸
3: 哟，
2: 别看是假人，这他也会一定的武艺，你可要多加谨慎。
3: 老师你放心，徒儿我皮糙肉厚，打两下也没事，你可看我的。
2: 大伙闪退在两旁，吴霸晃着高大的身躯奔这假人来了。吴霸冲着他晃了两下胳膊，一看没动，又往前走了两步还没动。
3: 我老爷子，是不是这消息老也不使唤，锈住了，怎么不动啊？
2: 他嘴说着还往前走，哪知道到一定的范围之内，脚底下觉着稍微一动，吴霸就一愣，哎呦，莫非是翻板？其实不是翻板，脚下踩动了踏板，消息就动了。嘎吱一声，再看这个假人抡起胳膊来，照着吴霸那脑袋呜就是一掌。吴霸光顾说话了，没注意这手，这一巴掌奔后脑海拍上，当时就得完了。因为这假人手掌心装的是钢板，那拍上受得了吗？佟林看得清楚，吴霸低头。你看吴霸笨呢，这次反应还挺灵敏，赶紧使了个双手虎抱头，脑袋往前胸一埋，把后背交给他了。啪，一巴掌把吴霸就给拍趴下了。吴霸会金钟罩铁布衫，要没这套功夫就得打个骨断筋折呀。就这样把吴霸疼得嗷嗷一嗓子，
3: 哎呦他真厉害。
2: 从地上站起来，再看那假人回归本位，原来什么姿势又是什么姿势，你不踩翻了他不动弹啊。吴霸这回才明白，感情这玩意儿比真人还厉害呢。哎，我可得多加谨慎。二次起身往前搜索前进，等来的这个假人一定范围之内，再看这假人两臂摇开像风车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整个把这个路口给挡住了。吴霸会金钟罩，挨两下子没事儿，只要把致命和要害的地方保护好了就没关系。吴霸闭着个眼睛，把脑袋保护好了，把后背交给他了。王八羔子给你，这身上真没少挨呀。大概打了个五六下的时候，吴霸已经冲到近前来，把假人的腰给抱住了，双臂较力往上一掌身，把这假人的两条腿呀、抱得离了地了。再看这个假人这个脚掌心这儿有两条链子通到地底下，这就是消息了。

0: 一下给拔开了，消息也就不动了。五八往旁边一甩，嘎吱扣通，假人翻倒在旁边，脚底还带着那两根线。
1: 哎呦我的妈，哎呀，挨了几下，哎呀，
0: 后背火辣辣的，那么不是滋味。大伙全乐了，嗯，还行，五八还真劲揍，还真有点特殊的。佟林腾突的过来了，五八，你觉得怎么样？
1: 老师没事，我太劲揍了，
0: 再打个十下八下的，
1: 没关系。
0: 多可爱！佟林让他在后边休息，是继续前进。这里边这个事儿多了，咱不一一详细说了。走几步，指定有个假人，或者两个，或者是三个。那架得住这帮人揍吗？没费吹灰之力，小趴下往前走，从中还不少动物，什么螳螂啊、老虎啊、毒蛇、怪蟒啊，都是假的。哎，别看是假的，特别跟真的相似，全被各位英雄给打倒了，把机关消息给破坏了，这才来到中央无极图，到了中心地点了。抬头一看，在中央无极土的正中央站着一个人，身材高大，膀大腰圆呐，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脑门子上这个大月牙锃明刷亮，身上穿着青布僧衣，圆领大宽袖子，光着脚丫，短裤腿儿，腰里系着袋子，闭目求然，目似远方，在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这大铁铲能有一丈四尺多长，前头是个大铁锹头，后边是个大月牙，锋芒利刃，他在这一戳谁也过不去。在他身后就是楼梯，上了楼，蒙丹兰普就在那儿。夏九霄一看，各位站住站住，到了关键时刻了，这是最后一道埋伏。我不用说，大伙儿也看出来了，这个假人是按达摩老祖那意思制造的，这就是达摩祖师，肯定身负绝艺啊。这一关闯过去，咱们的事情就算成功了。哎，谁过去？佟林过来了。老人家不必担心，交给我了。佟林刚要伸手，王师古过来了。海川，哈哈哈哈，你真是能者多劳啊，什么事儿都是你，怎么能行啊？别把你累坏了，再说往前走还不定得费多少事，还不定有多少仗要打，你得大将督后阵哦，好好养精蓄锐，看老哥哥我的。要说我对付那些高人对付不了，要打这玩意儿是马到成功。群雄夜探鬼见愁，你听这名多别扭吧，起这个名就吓唬人。路遇上很多很多的主力一一排出了，最后到中央无极土遇上个假人，是达摩尊者。老侠客王师古来了兴趣了。王师古说，这事儿海川呢，不用你们任何人伸手，嘿，我跟假人玩玩。再看王师古把小辫盘了盘，袖面挽了挽，周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从腰里的一伸手，嘎嘣，拽出十三节墨骨鞭，把宝鞭在掌中一擎，噌，往前一纵。 假人没动，再往前一纵，来到假人近前了，来了个面对面，脚底下把开关碰着了，就听这脚底嘎楞一响，消息一泛，这个达摩尊者呀抡起大铲奔着王石谷啊，呜就是一铲，斜肩铲背啊，那要给劈上这人就两半了，因为他是假人，利用消息比真人还快，一道冷风就砍下来了。王世武往下一哈腰，往旁边一闪，唰的一闪走空了，刚想抖鞭应战，再看这个假人腕子一翻，唰大铲平着又回来了，正好奔腰部砍上，就腰断两截。王世武脚尖点地，腾身而起，这一铲削空，王世武正好蹦到这个假达摩的脑袋上头，抡圆了十三节莫骨鞭，照着这个假人的后背啊，啪，就是一鞭呢。那王世武那是剑客的身份，你看来到剑山呢，好像不怎么出名，好像比佟林比不了，当然他比不了佟林，论经验阅历比佟林强，论能耐的确不如佟海川，但是比一般的人那要强得多呀。老头100来岁了，但打这种假人俺不费劲儿。这个假人研究得好，身上也分学道的，36道大学致命的地方都有，只要你碰上他就失灵。这一削到后背上，打个骨断筋折，把里边的铜线弹簧全给打碎了都。这假人哭啾一下躺卧在地，啪啦啦啦啦，大铲也撒手了。王世武飘身跳回本位，双脚落到石地上，冲大伙一乐，哈哈哈哈，各位见笑见笑。大伙也称赞王世武几句，老当益壮，打得干净利索。至此最后一道埋伏排除，仍然是夏九霄、夏老剑客和沈三娘在头前开道，转过假达摩，后边是楼梯，拿着五斤的拐杖梆梆梆梆敲着敲，明白了，这回好，走双数别走单数，正好跟外边的相反，双数没埋伏，单数都是滚轮刀转轮锁，18蹬台阶，那时候往上窜得了，不行，窜不上去，你知道上面有什么埋伏，你就得一步一步往上走，大伙提心吊胆上了18蹬台阶，一拐弯到了2层楼上，山洞里带2层楼的，一瞅这楼上是个圆形的山洞，上边窄，越往下越宽敞，高了下能有3丈5-6，正面上有张八仙桌，上摆着五供、蜡签、石头、香炉，全都有，两壁全都点着猪油灯，还是那么亮，但是一股味儿刺鼻子，就那烧猪油的那股碾子味儿。往桌的后面一看，好像个小佛龛，在佛龛上放着一本书，黄缎子封面，这本书就是蒙丹蓝谱需要的东西。那俩一看太简单了，几步到跟前伸手就拿过来了呗，不，就这几步等于万水千山，到这儿得格外多加谨慎呢。夏九霄看了看，拿五斤的拐杖敲敲这

上面的香炉香板都检查检查，没事儿，把他们挪到旁边去，迈步上了桌子，一探身呢就够着这个蒙丹蓝谱了。老头还多个心眼儿，没敢拿手，拿着拐杖挑，万一有埋伏什么的呢，身形往前一探，拿着拐棍一勾，家坏坏了。你看夏九霄是专家，也不能说他包罗万象什么都懂，就是制造这种消息埋伏的人毒辣呀，不按着原来的原理制造，反着劲儿来的。这种东西叫绝户计，古人迷信，摆这种绝户计的人本身就绝户，就缺德冒烟儿。他刚一挑，碰到那蒙丹蓝谱上头，那消息埋伏马上就犯了。夏九霄正好一只手扶着桌子，身子探着用拐棍勾，这桌子突然一转个，嘎巴，从上头两边弩箭齐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全都对准了夏九霄。可叹妙手镇西洋，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被乱箭射死。说佟林他们怎么不救，神仙也救不了，不容你缓劲儿。大伙儿眼睁睁地看着，哎呀老剑客，哎呀，说时迟那时快，人都完了，而且那箭头上全有毒，见血封喉啊，沾着血这毒气就扩散开了。就这么眨眼的功夫，夏九霄老头变成黑色的了。燕氏婆婆沈三娘在后头一看，老头子完了，眼前一花呀，好悬没摔倒了，最后把牙关一咬，老头子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来，但是这最后的事情我替你来办。跟谁他都没打招呼，这沈三娘就像风铃，一个箭步腾身而起，直扑蒙丹蓝谱，啪一只手抓住往佟林那边一扔，佟侠可你接着，佟林也接着蒙丹蓝谱了，消息也犯了。就那蒙丹蓝谱的下头是颗炸雷，那线儿正好拴到蒙丹蓝谱上，沈三娘因为用力过猛把那线儿给蹬折了，扔给佟林了，但是消息也犯了。这颗炸雷咚啪把沈三娘炸了个血肉横飞，连囫囵尸首都找不着了。哎呦，这楼上硫磺焰硝的味儿能把人给呛死。佟林一跺脚，这想过去看看，王师古一把抓住佟林，开穿呢，到了现在顾不了许多，快走。佟林觉着对不起夏九霄和沈三娘，咱们要走也得把尸首带走，你想那战场上能做得到吗？说我心可好了，这人太狠了，把我扔下不管了，管得过来吗？王师古拉着佟林，大伙赶紧往下撤，等顺着原路出了鬼见愁，刚到鱼骨寺，就在这山洞动他啦啦动他，连珠炮响，全是炸雷，一颗挨着一颗的，整个把山洞炸塌。这玩意儿多绝乎，当初这设计的这人就这么想的，你真把蒙丹弄到手，
你也出不去。

0: 干脆就同归于尽，活活把他炸死。要没有夏九霄，要没有王石谷等人，这些专家，这蒙丹兰普没个往外拿呀。大伙退出多远去，抬头一看，烟雾弥漫，再找鬼见愁的洞口已然不存在，全都是大石块堆满了，顺着那石缝呼呼还往外冒黄烟。佟林眼泪掉下来了，老剑客，对不起你们夫妻呀、啊，你们只好在此长眠。一旦破了剑山蓬莱岛，我们一定把石头扒开，把你们的尸首寻找出来，双双安葬。大伙儿的心呢，都挺不是滋味啊，看着人家想到自己了。你说吃这碗饭的，就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随时随地要做牺牲的准备呀、啊。大伙儿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关斗关老剑客赶紧提醒佟林，海川，你看看那蒙丹兰普是真是假。佟林想，是把眼泪擦擦，啪啪啪随便翻了几篇，一看是真的，不是假的。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的天气暑热加湿，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有研究证明，脾胃功能与人体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中医理论也认为脾胃受损百病生，一旦脾胃受损，人就会食欲缺乏，舌苔厚腻，困倦乏力。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脾胃不调多是吃出来的，这里想和您分享一些调养脾胃的原则，可以总结为吃杂食，限总量，按时吃，八分饱。许多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脾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腔隙性脑梗死也被简称为腔梗，多数情况发生时让人没什么感觉，好像与我们了解到的脑梗的危急情况不太一样。那这腔梗算不算脑梗？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腔梗到底危险不危险。体检查出腔梗，有人过度忽视，也有人过度恐慌。你一点通告诉

0: 大家发现腔梗该如何应对。腔梗意味着脑血管已经出现病变，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好脑血管。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我们对脑梗这个疾病已经有所了解，然而不少朋友在做脑血管疾病筛查时会发现有腔梗，也就是腔隙性脑梗死。尤其是老年朋友，很多朋友都比较疑惑，腔梗也没有什么感觉，算不算脑梗，要紧吗？马先生患有多发性腔梗，我们先来听听他的经历。
1: 突然一下，反正那天也是上着班来着，坐着突然站起来，感觉头晕，完了以后也没有说特别拿着他特别重视。然后到了八点下了班以后，我一想得上医院去吧。到那儿去以后，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大夫，他一看这种情况，你住院吧，马上住院，一查脑血管狭窄。
0: 我也听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说，经常有老年朋友拿着脑血管的检查报告找大夫咨询，明明也没什么明显的症状，为什么报告上写着腔隙性脑梗死，自己是得了脑梗了吗？这些问题恐怕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想了解的。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就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谢云燕，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脑卒中、脑动脉狭窄、脑动脉粥样硬化等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0: 欢迎谢主任。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腔梗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那这腔梗和那个脑溢血啊，和那个脑出血啊，和那个脑中风啊，这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3: 腔梗呢，跟您刚才说的这几种，有的是可以说是某些部分是一回事儿，但是呢，绝大部分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我们说脑卒中呢，一般呢，它还是分为两类啊，一类是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啊常常说的脑梗了啊，是这一类。那么另外一类呢，叫出血性卒中啊，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比较老百姓常说的脑溢血、脑出血啊等等。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叫视网膜下腔出血，这个相对来说呢，老百姓不是说很常的说这个话题啊。那么就是说关于腔梗呢，实际上它是属于缺血性卒中中间的一类啊，它也是属于脑梗死的一个范畴。那么就是说我们平时老百姓的啊脑梗了其中的一种啊，它是这样一个情况。嗯，
0: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呢？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解释一下？
3: 它呢，腔梗它就是这种腔隙性脑梗塞的一个简称，它全称叫做腔隙性脑梗塞。那么根据它这个脑梗吧，根据面积呢，实际上它可以分为大面积的啊，然后还有多发的，另外就是咱们这种腔隙性脑梗死等等啊。那么腔隙性脑梗死呢，它还是脑梗死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实际上是一个解剖学或影像学上的一个名词，就是说它是指那种比较小的啊，就是在 1.5 到2厘米以下的这样的一种梗死造的这个大小，这种梗塞造，这种叫腔梗啊。一般呢，它是在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基础上之后，这种脑深部的这种微小的动脉发生了闭塞啊，而产生的这种脑组织的缺血性软化的这种坏死啊，而产生的一种病变。就如果是说非要给它和刚才那几个定义一个什么关系的话，那它就应该是说腔梗它属于脑梗死的一种，脑梗死它是其中包括腔梗的啊，是这样一个关系。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轻微的一种脑梗死呢？
3: 如果泛泛的意义上可以这么理解啊。是这样。
0: 所以就是说腔梗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更容易忽略。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既然容易忽略，那我们想知道到底腔梗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3: 啊，就是腔梗实际上因为它本身比较小嘛，发生在这个深穿支啊等等这些部位，那么很多病人实际上腔梗它是没有明显的这个临床症状的，很多它都是在检查的时候，比如说体检做了一个头 CT， 或者它有点什么不舒服去医院一做头 CT， 哎，或者是头核磁发现有一个小的梗塞灶啊，或者是多个小的梗塞灶，那么就说它有腔梗了。那这种没有就是说没有症状的，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叫静息性梗死啊，就是大概有3/4的患者来说吧，它是没有这种很严重的这种神经缺损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体征的啊。如果是说

0: 塞到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啊，啊，记忆力的下降啊，啊，有点有时候有点头晕头疼啊，啊，头晕呐、啊，反应迟钝呀、啊、等等的一些。部分的多发的这种腔梗呢，可以影响到这种脑功能啊，还可以导致这种啊智力的减退，逐渐出现啊，我觉得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啊，然后最后呢可能会出现这种啊我们所说的血管性痴呆啊，这是都是有可能的啊。另外呢就是说腔梗主要呢，如果是说有症状的这些腔梗呢，它是主要是根据发生部位的不同，它的症状是不同的啊，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脑细胞的范围比较小的话，一般它出现的症状是比较单纯的啊，经常它是一个单纯的感觉的异常丧失，或者是说单纯的一个偏瘫啊，或者是肢体的单肢的，或者是说有一些供给失调啊，我们说供给失调就是比如说老百姓经常哎我走不稳呐、啊，走路摇晃啊等等的这些啊，手脚不怎么听使唤啊等等这些症状。还有一些人呢会有这种单纯的语言困难啊，就说哎我说话怎么大舌头啦啊，或者说我想说什么怎么说不上来啊等等的类似的这种啊。还有事物不清，这主要是看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啊，就是说你这个脑功能区是什么位置，它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啊。这就是如果它发生在一些非关键性的部位呢，一般来说它的临床症状是比较轻的啊，预后也是比较好的。我们说的预后就是说将来你的转归啊，这个病人最后的结局是比较好的啊，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这种后遗症。但是如果是说腔梗呢，它也可以发生在一些关键性的部位上啊，比如说它这些神经纤维比较集中的地方啊，那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临床症状了。比如说发生在脑干啊、内囊后肢啊等等这些地方，我们说这些地方还是比较关键的，那它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瘫痪的问题，或者是发生在丘脑，它也可以有这种比较严重的偏深的感觉障碍的问题。嗯，主要还是看它的发生部位。
1: 那谢主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啊？就是腔梗其实是我们脑梗的一部分，但是它因为发生的面积小，所以呢，如果它发生在一些脑功能不太重要的部位，可能根本就没有症状。
0: 对对对。
1: 那么
0: 而且大部分是这样的，
1: 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的。
0: 对对，
1: 那么也会有一些发生在一些就是能影响我们身体功能的部位，
0: 对，
1: 但是这个影响的功能呢会比较单一。
0: 对，可以这么说。
1: 这样的话呢，就是也相对来讲，就是治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是吗？
0: 这个其实不分容易不容易啊，它其实就是说，治疗的方式其实差不多，还是要看你来的及时不及时，以及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啊，比如说这个腔梗来了，可能我就只有说，说话稍微有点笨，但是你呢，正好又不是一个语言工作者啊，可能过一会儿呢，或者是说随着这个病情的缓解呢，慢慢这个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了。但是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本身腔梗是比较小面积的梗死嘛，然后它功能可能是单一的，比如说这个人出现了失语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他正好是一个教师。啊，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就很重要了。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黄金的时间窗啊，啊，有的还是需要溶栓呀等等一些治疗的。
1: 那既然这个腔梗它的发作面积比较小，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及时发现呢？
0: 这个哈，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吧。啊，尤其是说对于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比较多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他有一些神经科的症状啊，比如说他有这种头疼啊、头晕呐、头昏脑胀啊、手脚有时候麻木啊，或者偏侧的麻木啊、无力呀、也可能出现这种我怎么老呛咳呀？我就一喝水我就呛啊，或者是我怎么记忆力越来越不好啦等等的，像出现一些类似的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的啊。这时候呢，还是要通过影像学的手段来发现这个腔梗，比如说做头 CT 啊，做头颅核磁啊，尤其是头颅核磁对这个腔梗的分辨率还是更好一些啊。这种呢就可以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建议呢，对于老年人和这个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呢，还是要应该每年定期进行这种脑卒中的筛查啊，然后早期发现呢，并且呢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啊。早期尤其是说腔梗跟我们血管病变是密切相关的啊，也要早期发现这种血管的病变。
1: 刚才呢谢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就

0: 四分之三的腔梗的患者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1: 嗯嗯、
0: 那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一类的腔梗就没关系不用管它了呢？
1: 嗯，其实不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嗯，这个腔梗是不是严重，一个呢是取决于腔梗本身啊，你发生的部位以及腔梗的这个数量啊，如果是腔梗发生在刚才咱们说到非关键的部位啊，它可能是没有症状，不会很严重的。但如果是它发生在一些比如说基底节区啊、丘脑啊或桥脑的部位啊，可能会产生明显的这个症状啊。如果是还有就是说数量，如果它是单个的呢，症状呢一般也不是说特别严重啊，但是特别多啊，导致了我们说所谓的腔气状态啊，那它就可能会引起病人出现这种严重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啊，精神障碍啊，假性丘麻痹，假性丘麻痹就刚才我提到的，很多人喝水呛啊等等，在老百姓看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或者说话有一些不清楚啊等等啊，另外就是说出现双侧的椎体束症，这都是很专业的问题了哈、啊，或者出现类似于帕金森哆嗦、肌张力障碍啊等等这些的表现啊，还可能呢这个病人出现这种尿便的问题啊等等，所以说这就会比较严重了。啊，所以说还有就是说腔梗呢，它所预示的这个危险性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位置和数量之外呢，还有就是在于它的发病机制啊，比如说这个腔梗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们说腔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小血管的病变啊，但是呢还有很多是这种大动脉本身啊造成了这种穿刺动脉口的闭塞啊，就本身它的载体动脉是有狭窄的啊，就是这个大血管狭窄，然后但是呢它正好有个斑块堵上这个小血管的这个口了，那它也会产生一些腔梗的问题。那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房颤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房颤，那他掉了正好有一个小栓子哎卡到这个哎，一个小血管上了，那在病灶上表现出它就是一个小腔梗啊，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机制，所以说如果发现有这些腔梗呢还是要重视，就是即使它是一个没有症状的腔梗呢还是要重视，就是我们得知道它为什么得了这个腔梗啊，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才能更好的预防它下一步啊还会不会再次腔梗，或者说多发的这种造成这种严重的状态啊。
0: 嗯，就是说您有一个小的腔梗、
1: 嗯、
0: 虽然这个腔梗可能对您没有什么
1: 影
0: 响，影
1: 响不大，哎对，
0: 但是您要知道您有这一个腔梗、
1: 嗯、
0: 您如果不找到原因、
1: 嗯、
0: 不进行治疗的话、
1: 嗯、
0: 那就还有可能有更多的腔梗、
1: 嗯、
0: 那说不定其他的就会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对对对、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腔梗呢？
1: 啊，腔梗咱们刚才就是提到了它是小的梗塞嘛啊，它大多数是发生在这种脑穿支动脉，我们什么叫穿支动脉呢，就我们有一些大血管分出来一些小血管，哎，在这个脑组织中间的这样的小血管我们管它叫穿支动脉啊，穿支动脉一般都是说发生于这种穿支动脉直径是小于这个1到1.5到2厘米以下的这种皮层下的这种小的梗死或者深部的、一般呢它直径是差不多3到4毫米的，更多见一些啊，大的呢可以到就是最大可以到2厘米这样啊，它主要是累积的还是这个脑部的这种深部的白质啊，它发生这个腔梗的原因呢，它跟它这个腔梗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主要发生在这些区域，所以它主要是因为这些穿支动脉的闭塞所造成的。这些病变的血管呢，一般直径呢都比较小啊，我们说专业一点，一般都在100到200微米的这种深穿支的这种小的血管。传统的咱们小血管发病的机制呢有一些啊，认为呢就是什么，这些血管的病理改变一般都是穿支动脉这种远端的这种波量变或纤维素样的坏死，这是专业化的名词了哈。但是此外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小血管本身的病变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比如小血管本身它也可以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啊。再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大血管它的载体动脉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把这个小血管给堵上了，从而发生这些腔梗。出现这些病理改变的，就是原因病因来说，最根本的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当然腔梗比如说少见的一些因素啊，什么其他各种出现的这种异常孔道啊，或者心脏病啊等等出现的。

0: 一些小栓子啊，把这个地方造成这种小血管的栓塞，也是有的啊。但是多数还是高血压、糖尿病啊一类我们这些基础病所造成的。嗯，
1: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啊，我可以想象一棵树，然后这个树的一些小的树枝，它可能因为一些原因造成这个小树枝的枯萎，那就造成这个局部的一块坏死，
0: 是
1: 这就相当于我们脑血管的一个腔梗，
0: 对，
1: 这样理解吗？
0: 可以，比喻很好。
1: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想见一下，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局部的坏死其实挺难免的，是吧？
0: 是，
1: 尤其是如果再有糖尿病，然后这个细微的地方，因为长期在高糖状态下，可能就更容易坏死，是吧？
0: 那还有高血压，
1: 高血压呢，就是
0: 小动脉硬化嘛，
1: 造成这种小血管的那个压力过大，长期的压力过大，你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0: 它的病理基础就是全身小动脉硬化。
1: 所以说，那我们如果说从预防上角度来讲，那就还是一个保持我们的血管健康，然后控制血糖，然后控制血压，
0: 对，
1: 那包括控制血脂了。这个其实和我们的脑卒中的预防是同样的机理，
0: 其实是差不多。
1: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腔梗发生的比较小，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被忽略，所以呢我们，就像刚才谢主任说的，可能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过这个腔梗，
0: 对，
1: 但是拍片子却发现有病灶，很多时候是这样发现的，
0: 是
1: 吧？那我就想了解一下，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小血管的微血管的这个坏死哈，造成的，那再说一下这个小块的血栓，这个血栓都有哪些可能的来源呢？
0: 这个其实要说起来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来源确实是多种多样的啊。但是就是血液里头那些微小的栓子，我们经常说监测栓子，栓子做这种栓子的监测，那么这些栓子呢形成的基本上它的要素呢还是这么几个，一个就是说血管壁本身的问题出现了问题，一个呢就是说血流动力学出现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血液流变血出现了问题，基本上的原因就是这么几类。最常见的原因呢还是老生常谈，动脉粥样硬化啊，还是这个原因。它的本质呢，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还是一种慢性炎症。这个要说深一点呢，就是说你这个炎症吧，它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害啊，加上我们说平时经常说的 LDLC 坏胆固醇啊，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平时在门诊上也是控制血脂，其实最主要控制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就会沉积在这个内皮之下啊，它会形成这种脂质颗粒，这时候它就会吸引血液中这种单核细胞啊、淋巴细胞到这个地方来聚集啊，然后这个单核细胞呢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大的细胞，然后它就会就是吞噬这些脂质颗粒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好的胆固醇，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高密度脂蛋白啊，我们为什么说它高点好呢？就是说它是可以把这个脂质颗粒呢转运到内膜外的啊，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个转运能力没有那么强，然后脂质颗粒又特别多的情况下，那超过了这个转运能力了，那么这些慢慢的它就会坏死，这些吞噬掉的这个脂质坏死，它就会形成这种泡沫细胞啊。这种泡沫细胞聚集在这一块大量的坏死之后呢，它就形成这种脂质池啊，那么这时候它就会吸引这种血管的，就是我们分三层嘛，内中这个中层的这个平滑肌细胞，它会迁到内膜啊，然后它就把这个产生这种胶原呀、弹力纤维等等，就把这个脂质池就给覆盖了啊。覆盖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斑块啊，这就是咱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同时，这些斑块你形成之后，它会有炎症反应，然后就会损伤这个斑块。损伤之后呢，它就会包括这个内皮损伤之后，然后内部它又形成一些新生的血管也好啊，然后血管又发生重构啊，以及在这个血流冲击的这个作用之下等等，这个斑块有可能就破了啊，这时候就破了，这时候呢就是就会吸引这些血小板啊等等的在这个地方聚集，它要修复它，因为破了之后人体有自我保护作用，我一定要修复它。那么在这聚集的呢，慢慢它就会往就是又吸引这个纤维蛋白原啊等等，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血栓啊，把这个地方就给堵上了啊，形成血栓之后就把这个地方给堵严实了。那么这个堵严实的呢，这就是咱们说出现脑梗的 第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个原位血栓形成了。那么刚才您说，那我怎么这血液循环中出现一些好些这些小的栓子？它不光是这个原位血栓可以形成。

0: 他同时这个学生还可以掉落，啊，就是说我这个长得不是说特别结实的，可以掉渣子，掉渣子，然后他可以掉到远端，阻塞下游的小血管。啊，这时候它就也会形成这种小的梗塞灶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这个是尽管是堵塞了啊，然后呢，但是呢，我还有其他的一些代偿机制能够给这地方供血，所以没有马上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梗死。但是我下游的血管因为上游血管堵塞卡了脖子了，我下游的这个一下这个供血就不好了，那么这个灌注就减少了，就像我们一个河道啊，上游这个地方夸断流了，那么底下就干涸了啊，它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可能有一些血过去可能不够灌注，那么它的血流就不会那么冲啊，这时候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低灌注形成的这种脑梗啊，也可以形成这种小的梗塞灶。再有呢就是说你同时啊，我这边又低灌注了，然后我本来一些小的栓子是可以通过这个血流给它冲走给它清除掉的，冲走不了了，那么它就会形成这种低灌注加上这种小的栓塞的形成啊，所以它是多种多样的机制。那这个呢就主要是这个大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机制的这种小的栓子的来源。再有呢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制，比如说心律失常啊，我们最常见的是房颤啊，房颤那么它会在这个心脏内部形成这种啊涡流啊，然后会形成一些这种小的心脏内部的血栓，然后它通过心脏的收缩然后掉下来，然后冲到就是全身的动脉去啊，包括脑部的血管。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心衰呀、心梗啊、室壁瘤的形成啊，还有我们常见的风心病啊、瓣膜病啊，或者患瓣术后的这些病人啊，还有一些异常孔道，比如说先天性的这种卵圆孔未闭啊等等的，这些它都是可以形成这种心腔内的栓子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的栓子通过这种异常孔道的一个反常栓塞。所以说我们其实这个循环中出现的栓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大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一些更少见的原因，比如说这人本身是一个凝血机制的障碍啊，就血液系统是有问题的，本身就容易形成这种栓子。还有呢就是反常的这种栓塞，刚才我说了下肢一个深静脉的血栓，哎，到心脏了，正好心脏有个异常孔道，啊，从这个右边的跑到左边，然后就跑到脑子里面去了，啊，这也是会有的。还有一些少见的，比如说脂肪，比如说空气，啊，癌栓，啊等等的。还有最终哈，还有很少一部分病例是最终你也确定不了栓子来源的，啊，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临床上见到的，就是这种脂肪的栓塞，其实也是。也是有的啊，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同志啊，做美容啊等等的，我们临床其实也见到过，就打那个就是自体的那个脂肪的那个移植，丰脸颊或者怎么样的，哎，然后一下没打好，打到这个血管里面去了，然后造成这种栓塞。嗯，还有我们有一个老师吧啊，然后他是相当于是一个后来发现他是个卵圆孔未闭啊，这个人是怎么，就是在洗脸的时候。洗脸的时候一憋气，突然一下，哎，脑梗了，出现了问题。实际上它就是其他位置的血栓通过这个心脏的这异常孔道跑到了脑袋里面，啊，所以说其实身体里面的这些栓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
1: 嗯嗯，其实我们来了解我们的这个血栓的来源啊，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在哪些方面能够避免这些栓子的出现。但是我理解就是听了谢主任讲的，我理解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流动的这些血液，我感觉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类似于蛋白质啊，或者类似于这块血凝固了，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栓子的部分，是吗？我说不太清楚。
0: 它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血液的系统啊，它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就是它是溶血和凝血同步在发生的啊，就是我们的血液不停的在有一部分在凝，然后马上它又会被溶掉，这是我们人体的凝血的一个机制啊，它在反复，就是它自身是可能会就是在不断的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啊，然后再比如说肿瘤，比如说严重的感染等等情况，或者脱水，甚至说啊，那在这种血液浓缩的状态下，或者是它会出现一些高凝的状态，那么这时候你的纤溶的过程和你这个凝血的过程它就不匹配了，这时候是本身是可以产生

0: 一些选择的。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9: 那关于这个腔梗呢，我们现在已经知识了解的差不多了哈，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得了腔梗怎么办。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说，你看我也没症状，我就不管它了。那在态度上我们要怎么样呢？是不当回事呢，还是要高度紧张呢？
10: 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吧，就是说一方面，如果我一看有腔梗了，这时候呢，第一步呢，先不要慌啊，先不，毕竟腔梗它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梗塞啊，但是呢也要重视啊，它是这个要一分为二的看这个病。腔梗相当大一部分它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说它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一般不是很大，愈后一般来说的还是大多数是好的啊。所以说偶然体检发生腔梗，这种偶然体检发生的腔梗呢，一般来说它还是属于那种无症状性的啊。所以说呢不用太慌张，但是要重视呢，就是说还是要寻找它背后的原因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这个腔梗了，有什么机制或什么病因造成了这个腔梗，那么我们好更就是说更好的去控制这些疾病这些病因啊是比较重要的。
9: 那我想知道这个腔梗本身我们还需要治疗吗？
10: 我觉得啊是这样，治疗的来说，对于腔梗本身来说啊，如果它没有就是说造成严重的危害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静息态的梗死，你这么就是说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哈，其实这个梗塞灶本身已经形成了，针对梗塞灶本身的治疗是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的。但如果是它是在一个它是一个急性的这种出现的这种小灶的梗死呢啊，而且它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的这种梗死是一个有症状的，就要看这个神经缺损的程度对患者的这个影响程度了啊。严重影响功能的，它是需要在这个溶栓时间窗内，比如说进行静脉溶栓呀啊。另外有一部分腔梗它一开始很小，那么如果是说你不及时处理的话，它有可能就扩大了，它就不是一个腔梗了啊，它可能就是一个大的梗塞了啊。那么我们要尽可能的挽救这种存活的脑细胞，尽最大可能性的恢复这种功能啊。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它尽管小也可能评分，就在我们说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NIS 评分我们经常用的，可能评分不高啊。那么这时候你到底是应不应该去给它溶栓呀，应不应该这么积极的对待它呀，它又是一个时间窗内的，还是要看这个对于它本身的影响有多大啊。这个人就是个语言工作者，你说你能不管他吗？是吧？

0: 那这个人他就是弹钢琴的，但是他现在就只有一只手的，可能是这个几个指头可能没有什么，就力气不行。那你说对他影响不大吗？啊，那他是很大的，对吧？所以说，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更积极的对待一下。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可能有一部分腔梗是我们之前没有症状，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在体检中发现的，那么这个其实它是已经过了治疗的时间窗了，
0: 是的，
1: 那么这种腔梗其实治疗也没有什么意义，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要了解自己有这个腔梗的发生，我们进行积极的预防下一次腔梗的发生，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您当时有症状，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就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尽可能的挽救我们的那个脑细胞，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有没有药物能预防腔梗的发生？比如说就是有些老年朋友会说，哎，我一到这个天快冷了呀，我就要去那个打一段时间吊针，我来提前那个疏通一下血管，那么这种方式可以预防腔梗吗？
0: 其实是啊，腔梗是有预防的方法的啊，是有预防的方法的，就不光是说药物的问题啊，最主要防患于未然的话，还是一个一级预防的问题，就是还是要生活方式，首先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另外呢就是说危险因素的控制，还是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些啊，尤其是说他有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啊、吸烟啊、房颤等等这些啊，都要及时的控制，防患于未然啊。尤其是说高血压、高血糖啊，他这些基础病容易造成腔梗，还是要好好的控制这些基础病的。关于就是说，快换季了，说我是不是能够提前的去输输液呀，或者是说吃点什么药，我就能够预防这个腔梗，来疏通疏通血管啊。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是错误的啊，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啊。这些输液呢，一般来说基本上是改善微循环为主的一个输液啊，来测支，改善这种侧支循环呀，然后使这个血供不足的区域啊，通过其他血管代偿机制来改善这种血供啊，啊，它并不能使这个病变这个血管本身得到疏通，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输液的作用呢，也不能持续那么长久啊，它只在你输液的时候有效啊，等它这个药物代谢完了之后，没过多久它这个效应就会消失的。所以说换季的时候我去输输液或者怎么样的啊，能不能提前预防，实际上起不到这个作用啊，根本的还是对于基础病的控制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减少这个动脉的这种病变啊。再有一个就是说吃一些这个溶血栓的药物，这个话题哈，其实溶血栓的药物没有，目前来说溶栓药物没有吃的啊，没有口服的，还是都是说在急性期的时候去医院，老百姓说打的输液呀等等这些打的这些溶栓药物也还是有一定时间的限制的，所以说这种还是首先这个概念不太那什么，再一个呢这个方法也不是说很科学啊。
1: 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医生都会告知，尤其是老年人会说你有颈动脉斑块
0: 啊，
1: 可能很多人听到刚才谢主任说到的这个斑块可能会脱落变成一个栓子，是不是就有点害怕了？那这个斑块，就是一般我们在体检中被告知的说颈动脉斑块，那到底严重不严重呢？
0: 颈动脉斑块吧，是近年来啊，就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还是我觉得得益于这种超声检查的这种开展吧。啊，因为我们普遍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国家推行的这种就是脑卒中筛查的这种工作哈，啊，所以大家对它越来越重视了，很多人都在健康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有颈动脉斑块了。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临床上很多病人来就诊啊，或者说我们大夫被问到的问题啊，那就是说你发现这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怎么办呢？啊，一定是就说这斑块一定是会出现问题吗？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那它其实颈动脉斑块还是刚才说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啊，而且确定卒中25%-30%吧，它是由于这种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啊，但不是说 只要你有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就一定会发生缺性卒中事件啊。斑块呢，如果是单纯的斑块，一般来说它没有什么症状啊。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20%-30%，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它会出现血管的事件。如果是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我觉得吧，还是要看这个超声是在什么样的机构做的啊。其实我们临床上不少见这样情况，就是在一些，体检机构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机构做完了这个超声，发现有这个不太好的斑块啊，有低回声斑块啊，或者其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斑块啊，然后到我们医院来再做一遍啊，一复核呢，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啊，或者是说比那个还要严重啊，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斑块的发现跟这个超声啊，跟那其他影像啊还不太一样，它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超声科大夫的手法的啊，就跟个人的技术水平非常相关。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如果发现有斑块的时候，尤其是说有时候这个看起来这个斑块似乎不太好的时候啊，还是最好还是到这种正规的，咱们说老百姓说话比较靠谱的这个医院哈，然后再复核一下啊，这先看一下这个血管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就是说，还要跟其他的，比如说这斑块已经造成狭窄了，那你就要跟它其他的这种，造成血管狭窄的疾病呢相鉴别一下啊，这种能力呢也是大医院我觉得相对来说能够完成的。啊，比如说大动脉炎呀、夹层啊、纤维肌发育不良啊等等这些问题，如果确实最后发现是有问题的呢，那还是要控制的啊，及早的把它控制。那颈动脉斑块治疗呢，我觉得它主要还是针对于动脉粥样硬化啊，就还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啊，药物治疗，以及最后比如说特别严重的时候，造成狭窄的时候，特别严重的狭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手术治疗的问题。那比如说生活方式的干预吧，我们经常说的老生常谈了，也是管住嘴迈开腿啊，还是这个问题。那就是说你要低盐低脂低热量啊，减少碳水化合物的这个摄入，对吧？要增加这个有氧运动，控制体重等等啊。另外呢，要戒烟，限制酒的引入啊。药物的治疗的话，主要呢就是说，还是以他汀类药物和抗血小板药物为基础，还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两类药物。此外呢，就是控制高血压、高血糖，这个还是对它是非常重要的发病机制啊，发病的原因，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健康体检也经常做的啊，有的人同性半胱酸特别高啊，这个也是伤血管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啊。那么通过这些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防止这种新的动脉斑块的形成，但是呢，一般来说这种已经形成的斑块啊，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逆转啊，但是实际上临床看来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逆转或者是消失的这个斑块啊。再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斑块造成了严重的动脉的狭窄，发生在比较合适的部位的话，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的。
1: 嗯，那我们刚才从谢主任的谈话中啊，我们感觉到一点就是说，斑块其实是我们腔梗或者甚至脑卒中的一个风险因素，但是也并不是说你有了斑块您就立刻要怎么样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可能也是一种提示哈，就是提示我们要在身体上多做一些警醒。那但是这里头呢，我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可能想请谢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到这个斑块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看到过有一个病例，就是说某一位老人家，他呢本身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然后有一天呢他泡脚，然后把这个水呢，可能水温偏热了，泡的时间也许偏长了，然后呢结果呢就造成了这个泡脚泡出了脑卒中了。那么其实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斑块，它正常情况下它其实也不一定 就一定会有影响、
0: 嗯、
1: 但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就是避免、
0: 嗯、
1: 或者说有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这个斑块出现这个脱落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风险呢？
0: 啊，实际上这个还是要看斑块本身、
1: 嗯、
0: 啊，它是不是一个易损的斑块。比如说这个斑块它长得很结实，它就已经钙化掉了啊，已经非常就是我们在超声上来看它是一个强回声的斑块啊，这种斑块一般长得很结实，你说我通过泡脚啊或者怎么样大量运动它会不会脱落，很难啊，其实它是很难脱落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易损的斑块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它是一个溃疡型的斑块啊，它就本身它就已经破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它就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些机制，血小板过来修复等等形成血栓，它就会这样。那么它呢，就是你在即使没有什么诱因的情况下，它这个也还是会形成血栓，或者说自发的会形成这样一些问题，可能会有栓子清除不掉的问题。所以说你说在生活中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斑块脱落呢？其实倒不是说我们因为有了这斑块我们连一步都不敢动了，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泡脚那个也别怎么怎么着，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对它影响是小的，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斑块本身，要稳定这个斑块本身，那么就是说还是要控制好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这些基础病啊，通过一些他汀啊，通过防止血小板聚集啊，抗血小板治疗啊等等的，防止它血栓形成，防止这个斑块变得不稳定，或者是说这个斑块已经是个不稳定的一个易损斑块了，那我们通过服药啊等等这些预防性质的用药，让它慢慢这个炎症的这个反应哈，慢慢控制它，让它慢慢稳定下来。嗯，
1: 那老百姓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清血管的食物，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人说生吃洋葱，哎，这个洋葱经常生吃，就能够让我们的血管保持这个疏通。
0: 嗯，
1: 哎，我想了解一下谢主任，您觉得这个生吃洋葱有用吗？
0: 简言之我觉得没用啊，当然它可能有一些有益的物质啊，对我们人体可能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作用，但是说靠生吃洋葱来那个预防卒中也好啊，然后就是说疏通血管了也好，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吧。
1: 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要是有一些什么吃的东西我经常吃就能让我血管通畅，好像也有很多这个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类的标题啊，就是能够告诉你说哎，你常吃某一物你这个血管就通畅，你常吃某一物你就不得卒中啊，这种东西很多哈。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主要其实还是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别老是吃那个高油类的高脂类的然后油炸的食品啊，然后那个碳水化合物很多的食品呐、这高盐类的，然后会容易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食物，那么我的食物要丰富啊，要均衡啊，那我可能纤维素啊，然后其他谷类的呀，然后其他什么蛋白呀啊，然后可能都要摄入啊，维生素类的呀，然后尤其是水果呀蔬菜这些都要摄入啊，都要就是营养均衡，我们所谓的地中海式饮食啊，其实还是倡导一种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吧，并不是说我一吃蔬菜我就那个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就是全部给畅通了血管，不是这个概念。还是从防病的角度上来看。
1: 刚才说完洋葱，其实我想到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在网络上我看到过的一个帖子，说是把这个大蒜和柠檬搅到一起打成汁儿，每天喝上一勺。
0: 那能好喝吗？我觉得也忍不下去。
1: 如果觉得真的能疏通血管，说不定有些老年人会尝试呢。
0: 我觉得还是我们说那个预防卒中愉快的心情也很重要。然后这个也不能够起到就是说完全的就是疏通血管的这个作用，那么又让自己很不高兴，那干嘛呀，是不是？
1: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谢主任说到了大家尽可能的保持我们日常的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可是那我们生活中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 做个寿啊，过个生日啊，或者家庭聚餐啊，那我这顿我真的就是挺担心的。你看我这顿我吃了那么多鸡鸭鱼肉，哎呀，我会不会这个血管就出问题了呢？我心里着急。

0: 回卯一卯，是吧？
1: 啊，平衡一下就好。
0: 哎，然后增加一些活动量啊，把这个热量各方面让它代谢出去。
1: 如果您这顿吃多了，您可以比如说饭后您多走一走，
0: 对，
1: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做一个适度的运动，
0: 对，
1: 然后下一顿咱们就吃的清淡一
0: 点，
1: 吃的少一点。哎，有人说了，那我下顿不吃行不行啊？
0: 哎呀，也这样也不好啊。那对，那我们说有这个血管病的问题，那还有胃病的问题啊，对吧？一顿暴饮暴食，一顿不吃，那是不是对其他器官也不太好啊？啊，对吧？然后，那么你入量如果是说不够的话，比如说脑血管本身是有严重狭窄的，我这顿吃多了，下顿不吃了，我饿了好几顿。或者说我连水都喝得很少，那你还有低灌注的问题啊，那你可能人为的就会引起这种脑灌注的不足啊，你入量不够了啊，脑灌注不足，那么还也是会产生这些卒中的这个危险的啊。
1: 喝水多少跟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有关系吗？
0: 也还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还是提倡，尤其是说有血管狭窄的患者，我们在门诊也经常跟患者说，适度的多喝一些水啊，让这个血管，因为它通过这个吸收嘛，会吸收到血管内部，那么使这个有效的循环的这个血容量会增加，那么你的脑灌注啊，各方面，包括心脏冠脉的灌注等等，包括肾脏各方面来说都会改善。
1: 所以适度的喝水，当然说起喝水咱们又得多说一句，也千万不要一下子大量喝水啊。
0: 对，什么都要适度啊。
1: 有没有一些特别不健康的方式可能会诱发腔梗的发生？
0: 那首先抽烟喝酒非常不健康啊，这个酒精啊尼古丁啊对人体的这个伤害呢其实是越来越大的，这种久而久之呢对血管的伤害它也会增加这种中风的可能性啊。还有就是说我觉得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有的人喝完一顿大酒然后回家之后，哎呀，我可算是结束了这个应酬，我洗个热水澡很舒服啊。但实际上这个是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一个做法，我们临床上其实是不少见到这样的例子的啊。那么就是喝完大酒之后然后洗了一个热水澡结果脑梗了啊，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这个酒精本身它是可以作用于咱们血管的平滑肌的啊，然后造成这种血管的痉挛呀，然后它还可以造成这种脑血流的这种调节不好啊，包括心率的问题啊等等的啊，这些呢本身就可以造成卒中的这个概率会上升。那么你同时又洗热水澡，那么这个人就会外周的血管会扩张，另外他可能会有出汗啊，这外周血管扩张出汗之后呢，这血液粘稠度呢它就会增高，然后呢又使得这个血液呢在外周分布的过多，那么在这个重要器官脏器中的分布呢就会减少，那么这时候呢它就可以引起这种血压有可能会有所下降啊，机体呢又不能适应这种状态，那也可能会引起这种卒中事件的发生。所以说你大量的这种喝酒之后哈，最好不要说马上就洗个热水澡。另外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生活方式呢就是久坐啊，就是坐着不动啊，还有就熬夜啊，非常不好。无论是多紧张多忙碌啊，还是要适当的休息。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腔梗和保护脑血管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血管健康，别让脑血管疾病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谢云燕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0: 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她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

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
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四五百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

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
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8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
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吧？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
声音很洪亮，喊我说

0: 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她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儿？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 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看看大伙有啥事儿，我来帮助解决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哈。
2: 哎，你好你好。我是陕西宝鸡齐县人啊，
0: 哦，
2: 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没错，哎，
2: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非常的好，
0: 啊，
2: 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这个说一下，
0: 好的，哎，
2: 那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嘛，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单位啊上个班。
0: 哦，
2: 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
0: 嗯，
2: 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啊，
0: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
0: 嗯，
2: 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这个瓦工建房子。
0: 啊，
2: 哦，像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叫去啊那个修个大棚啊，闹啥的，反正。属于这个高空作业，
0: 嗯，
2: 经常上高处去。后来我有时去了以后吧，感觉啊，就是哎，这脑子啊，这个不清醒，有点犯迷糊。
0: 嗯嗯嗯。
2: 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脸，通红的
0: 啊。
2: 当时不是我雇了几个人在一起那个搭那个就是那个啥搭拜盖房嘛。那些年轻人说。

0: 哎，老爷子，你是不是早上喝酒了？
1: 脸
0: 我说没这个习惯，我早上从来不喝酒啊。
1: 嗯，
0: 就是晚上吧，回家喝上那么一两口，有这个习惯解解乏啊。
1: 嗯，
0: 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脸那个通红呢，就跟我说起这个事儿。你上到高处把这个手啊扶着这个那个杆子吧，也不敢撒手，总是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因为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啊，哎呀不行啊，最后他们就赶快把我牵起来送往这个啥医院吧啊，一测这个血压，当时冲我前高压180，低压95。
1: 哦，这个脸红这样情况都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嗯。
0: 因为以前确实没这个现象，后来查出以后啊，医生要住院，但是我没有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接人家那个活房没有建完，人家对吧，心里也不乐意，肯定不同意这个事儿，对吧？
1: 那
0: 咱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啊，当时就开了降压药，吃上那个几天以后吧，当时还管点事儿，但是只要不吃这个药吧，这个走路啊直打晃，天旋地转，那个脚总感觉这个脚没有个准头。要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这
1: 个，说明血压很高啊！
0: 啊，最后不是那个啥，刚好听到你那个讲课了，说讲那个胡家老高。
1: 对，
0: 当时我听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那个商量以后啊，买了有半年的量啊。
1: 啊。
0: 拿回来以后吧，我就一天这个三次开始这个喝上。哎，我记得大概喝了五六天的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哎，清凉了。啊，
1: 嗯，
0: 不像以前要那个啥，头昏脑胀啊，脸和脖子出这个情况没有，啊，
1: 说明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有效果，有效果啊！最后喝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啊，确实没啥感觉。哎，我说这回我说呀，自己试一下，到底看做个那个测试，看自己这个身体到底咋样，感觉是一方面，
1: 啊，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拿这个砖啊，那个啥，弯着腰。我要看自己看是不是能不能砌墙，
1: 嗯，
0: 结果这个低头吧坐在当中啊也不犯迷糊，哎，
1: 嗯，
0: 没啥事儿，上那个高处吧也不觉得这个啥打晃，头晕那个，
1: 你看看多好，
0: 感觉非常好，
1: 嗯
0: 啊，这样下来以后我就接着喝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又啊继续啊那个啥到这个宫殿干活去了，啥事都没有，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效果多好，是不是？
0: 哎，对对对，确实啊，不错啊。尤其这个今年三伏天的时候啊，那当时不是天气很热啊。
1: 嗯。
0: 我当时承包了两个房子嘛，还有两个大棚啊。
1: 啊。
0: 那是七八月份嘛，那个家里那个农村不是那个组织60岁以上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去做这个体检嘛啊。
1: 啊啊啊！
0: 我也去检查一下啊，像那个胆固醇啊，什么尿氮啊，什么甘油三酯啥。都在这个正常范围之一内啊，
1: 这个指标都很正常，是不是？太
0: 很正常，很正常啊。
1: 嗯，
0: 主要是啥？我这个血压，高压120，低压80啊。
1: 嗯嗯嗯。
0: 人家还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来岁。”哎，
1: 哦啊！
0: 当时他们说：“哎呀，你这个老头子这个血压好啊。”
1: 嗯。
0: 当飞行员都没啥事儿，
1: 这是正常范围啊。
0: 哎，对对对，证明啥？证明他这个血压好。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吧，啥毛病都没有，也那个也不感觉到难受，啊，像架个大棚啊，上个5米多高，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啊，啥事都没有啊，
1: 啊，
0: 该咋样就咋样，觉得非常的好，
1: 啊啊，太好了啊，
0: 还有完了以后啥呢？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我不是有这个肾结石嘛，啊，
1: 哦，
0: 当时也不知道啊是这个肾结石，只是感觉这个腰疼直不起来。啊，
1: 嗯嗯嗯，
0: 你比个打个比方说，你趴下以后啊，想翻身啊，困难得很，穿个袜子啊都穿不了，根本就不敢动，疼的。啊，
1: 嗯。
0: 后来这个家里人啊，就把我送去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挂号做这个 B 超检查以后啊，
1: 啊，
0: 说这个肾这个腰那个部位啊，抹了那个黏糊那个玩意儿吧，那也不知道啥，反正做检查嘛。
1: 啊啊。
0: 当时那个检查说我这个肾里头说有两个那个小亮点。啊，
1: 哦，
0: 就那个泥沙形状的泥沙石，
1: 泥沙样的结石，嗯，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反正你晚上看吧，就看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啊，
1: 嗯，
0: 也不是很大块，全都是，啊，
1: 嗯，
0: 说最大的是0.5。

0: 跟人要是好了、啊、
1: 这个路线非常正确呀、啊。
0: 对，
1: 胡家老高就能解决您全身的各种各病的问题呀、啊，这是肯定的。
0: 对，后来这个明显说腰杆那个部位啊不那么胀，最后我发现自己啊排出那个尿这个颜色红褐色啊。
1: 嗯。
0: 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家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也害怕呀、啊。最后啊，他们把我又送去医院了啊。
1: 嗯嗯嗯。
0: 大夫说这是肾结石，因为那个走路把这个摩擦在里边那个啥，把这个毛细血管那个蹭破以后啊，
1: 给
0: 排尿就会渗血，
1: 他这个尿里头就发红了，有的鲜红，有的暗红。嗯，像您这样情况就是比较明显了，没错。
0: 对对对，嗯。结果去检查，医生把我拦住，让我住院，打了个消炎针、
1: 啊，
0: 住了一个礼拜吧。
1: 啊。
0: 但是我也坚持啊，喝咱们那个胡家老高。
1: 哦。
0: 哎，这不这个排出这个像那个石灰渣子一样那个东西啊，特别多。
1: 肾结石这个石头已经通过尿液把它排出体外了。
0: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哎，我当时我说，哎呀，这是好现象。哎，
1: 没
0: 非常好啊。下来以后这个腰也不疼了。现在这个检查做这个 B 超的时候，我特意还让大夫啊把两边都给我查一下啊。
1: 哦，
0: 他说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小钙化点。
1: 嗯嗯嗯。
0: 因为啥我有肾结石？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肾结石啊没有了，小黑点。是我出血后留的那个疤，
1: 没错。
0: 我还问我说为啥会有这个疤呢？他就给我打个比方说，就好比做这个手术啊，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一样，有一个疤痕。
1: 嗯，这时候倒是没问题了啊，这个疤痕并不是问题。
0: 对，哦，确实一说、啊，老师、啊，我能不高兴？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是啥？
1: 没错，这是真正把病给解决了。您说对
0: 对对对对，这确实说对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样咱们不仅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一个效果，更主要的是胡家老高他能起到非常好的重要作用，是把全身的这种能量给激活了。
0: 对，
1: 什么叫能量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支撑着我们人体健康没有疾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内分泌等等啊，它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身体这种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就是回归了咱们的本源了。这个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实际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治了您的病了，而且这个治病是最上层的、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啊！回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它必然的激发咱们啊身体的这种活力，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咱有什么病都能解决了。因此说咱们，您看看您很多的病，高血压还有肾结石，这疼那疼都是问题，胃肠功能不好也是问题，这些个都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他激发了咱们身体这种活力了，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太好了，老朋友啊，
0: 是
1: 这个方法没有全面治疗的，只能治一种两种病啊。可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呢、
0: 哎、
1: 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啊，高兴，我做梦啊都笑着来。
1: 不仅您高兴，您的亲属、您的家里头还有您周围的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
0: 这是肯定的嘛，对吧？你自己身边全家不安，对不对？
1: 嗯，没错，太好了、
0: 哎、
1: 啊，祝福您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谢谢、
1: 哎。另外呢，您可以把您这个好的信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分享，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先谈到这吧，好，老朋友。

0: 对，好，好，好，好，
1: 好，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哎，好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市的。
1: 哦。
3: 我今年74岁。
1: 啊。
3: 单身独居楼房。
1: 嗯嗯嗯。
3: 我听你老讲座呀很久了。
1: 哦。
3: 你90多岁。还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你这个高尚的医德是让人信服啊！
1: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是不是啊？
3: 你这本源疗法呀，补充气血能量啊，回到年轻状态呀，还有很多反馈的好病的人，我一听啊，确实都特别真实，所以我下决心呢、跟你走啊，听你话呀。
1: 好。这样太对了，是吧，老朋友？
3: 这留钱嘛，不如留健康啊！只有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啊！现在生活多好啊，现在呀，啥都不缺哈。
1: 嗯，
3: 我原来在农村干活的，年轻是没少挨累。我刨大粪，下过煤窑，打过石头，装卸火车，累出一身病。现在吧，偶尔吧，就是心绞痛。失眠多梦，腰间盘四五节滑出、上下楼腿没劲儿，特别是左腿呀、一下楼特别疼啊，四肢无力。通过吃你这个胡椒老膏啊，效果特别好。我是三月份咨询的，是7月份买的老膏。我7月份吃的，现在大概在已经3个月了，现在这个缓解不错，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腰间盘滑脱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感觉，也就好了，下楼没劲儿呢，这个左腿呢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偶尔吧，就寸劲儿时候疼一下。还轻微就过劲儿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个、
1: 是吧？
3: 睡眠多梦这个事儿吧，躺下就能睡着啊，还行，
1: 太好了啊！
3: 啊，挺好，挺好。这都你老的功劳啊，还有胡椒老高的功劳啊。因为我吃的胡椒老高，我心呢，因为我吧那个单身呢，也住20来年了，所以我就是啥，把身体得搞好啊，身体不搞好。谁管你啊？没人管你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没错。
3: 另外呀、
1: 啊，
3: 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呐、工作人员那个小丁啊，小丁服务态度特别好啊。
1: 是吧？
3: 你得表扬他一下呀。这小丁吧，经常给我打电话，指导用药，还解决我思想负担问题，恢复身体健康。希望胡老师多多表扬啊。给家长给亲生啊，他就像我隔女儿一样啊，那么亲切
1: 啊，你看看啊，
3: 也是
1: 您感觉到这是应该的是吧，
3: 也是你胡老带领的工作人员这素质高啊，负责任啊，工作做到位啊，
1: 好，
3: 表扬表扬他们吧。
1: 好的好的，这是您用了胡椒老膏就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对，一定有健康，没有健康，没有幸福生活嘛，对不对？
1: 没错。
3: 你这么大岁数还能为我们这些病人还能这个付出，还辛勤的讲座，那多不容易啊！
1: 是不是？我也是老人呐、是不是？咱对咱的老朋友都应当热爱。正好您这些疾病用我的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应当高兴，我也很高兴，还感谢你啊，胡老啊！今后一定跟你走下去，不离不弃。
1: 好，
3: 经常用你的胡椒老膏来调节身体。现在 我这一天喝三次，我都空腹喝，所以以后要保健的时候我就喝两次，喝点小口就行。
1: 没错啊，长期溜着它，必然给您很好的来维护您的健康了，那没有问题，你就放心吧，坚持用啊，听我的。
3: 那不见效也不能流传一百多年呢。一定它是好使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3: 好，好，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就这样。
3: 好，就这样，谢谢。
1: 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
1: 好，再会。
3: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它跟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和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3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3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坑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 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大型焰火燃放强制性国家标准。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一个常见的粗粮吃法正在让血糖飙升，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资讯。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收费 3.0 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方案的组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从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了两版。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从2027年9月1号起实施。这个标准呢是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5: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继续，我们把听点转向健康方面的资讯。大家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能够帮助控糖控体重，但是各位知道吗，粗粮吃不对的话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糖蹭蹭的往上涨，尤其是很多爱粗粮细作，把粗粮打成糊磨成浆，这看起来很健康，实际上的反而把升糖的速度开了加速器。然而这个看似两全其美的食用办法却并不正确，粗粮呢通常比精细粮更加有利于控制血糖，但是粗杂粮的加工形态不对，那对于血糖的影响呢，差异当然就很大。粗杂粮加工为糊粉之后，它的 GI 值是有所升高的，很多粗杂粮也从低的 GI 的食物变成了高 GI 的食物。部分的粗粮粮糊，也就是即食的燕麦粥、薏米糊粉的 GI 值甚至比精细粮主食的 GI 值还要高。要知道大米饭包括梗米的 GI 值为78，而面条、小麦粉、硬偏粗的 GI 值仅仅是为46。把粗杂粮加工成糊粉浆，本质上呢其实是破坏了粗杂粮最大的优势的营养之一，也即粗。那使其维持餐后血糖平稳、延长饥饿间隔时间的功效呢就大打折扣。很多朋友选择吃粗杂粮，要么是为了预防糖尿病，要么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饱腹感，控制自己的食欲，健康减重。但是如果选择吃粗杂粮，那尤其是高温冲调熬煮的粗杂粮羹粉的话，恐怕呢就会事倍功半。另外呢，我们还要警惕以粗杂粮为原料加入糖、盐、油等加工成的零食、主食，这种深度加工也会大大提升其的 GI 值。比如玉米被加工成玉米片之后，它的 GI 值呢就从55升高到了79。由一个健康的 GI 的食物变成糖尿病患者需要限量摄入高 GI 值。那类似的，如果你喜欢吃熬煮或者沸水冲调的粗杂粮糊糊，水温越高，淀粉糊化程度越高，就越好消化。还要加入蜂蜜或者是糖以及油脂调味儿，虽然好吃方便，但是对于血糖的影响很可能会由正转负。粗杂粮的灵魂之一呢，就在于粗。这个粗呢，一方面是指它的形态完整，比如燕麦、全麦、荞麦等粗粮，没有因为精细加工损失麸皮，包括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部分。而另外一方面呢，则是指它的口感粗糙，因为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完整的食物形态，再加上膳食纤维含量高，显得偏硬并且不容易咀嚼。而正是这种口感上的粗，就成就了它的控糖的优势。通常呢，食物形态越完整，消化速度越慢，引起的血糖的 波动就越小，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越低，相反加工程度越高，颗粒越小。

0: 淀粉糊化的程度越高，那么消化速度就越快，血糖波动也就越大，也就是血糖生成的指数越高。那粗杂粮当然也符合这个规律。想让吃粗杂粮这个事儿啊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我们可以遵循以下三个关键的原则。第一，就是形态我们要尽量的完整，形态越完整，加工程度越低的粗杂粮引起的血糖波动就越小。所以呢，如果大家胃肠道健康，状态允许，消化能力正常，最好是选择吃整粒完整的粗杂粮，比如吃燕麦米和大米蒸的杂粮饭就优于吃熬的黏黏糊糊的燕麦粥，能吃蒸南瓜块、玉米段就尽量的避免喝南瓜羹、玉米糊糊，吃煮熟但是有嚼劲儿的糙米的红豆粥就比吃煮到烂糊的杂粮粥要强。第二呢，我们味道要尽量的天然，要尽量的选择味道天然的粗杂粮，就比如原味的煮玉米棒、全麦馒头、杂粮粥等等，尽量的少吃那些为了改善粗杂粮口感额外加入太多糖、盐和油的加工食品。例如一些粗粮饼干，它的脂肪含量就比苏打饼干更高，然而因为有粗粮的加持，追求健康的朋友很可能也会忽略这一点。即便是想喝粗杂粮粥，也应该尽量的选择不添加糖或者是其他甜味调味品的。那不同种类的粗杂粮，即便是在完整的形态之下，它的 GI 值差别也不小。如果你需要严格的控制血糖，可以在选择完整形态粗杂粮的基础之上，优先选择 GI 值更低的粗粮作为主食。更方便的做法呢，就是丰富你的主食搭配。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粗杂粮搭配，这样不仅可以均衡我们的 GI 值，还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营养。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按照合适的比例搭配粗粮和细粮。一开始呢，如果接受不了粗糙的口感，粗杂粮比例就可以减少，比如1/5到1/6，逐渐过渡到1/3到1/4，比如用大米搭配糙米、燕麦、红小豆、红薯块等做杂粮饭。最后我们还要提醒各位的是，粗粮虽好，不是越粗越多越好，还是要注意粗细搭配，尤其是对于胃肠道消化较弱的人群，也是需要适量的。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哦，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高空！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清晨6点，凡是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继续关注本市方面的资讯。文化惠民润民心，乡土梨园续新生。在丰县大沙河畔的水杉林中，常年活跃着一支接地气儿的基层文艺轻骑兵。这支扎根乡土9年的民间戏曲队伍，不靠专业的舞台场馆，不收取一分费用，把原汁原味的本土唱腔经典戏曲送到华山、大沙河两镇群众的家门口。从最初几个人的小众热爱，到如今老中青接续传承的特色惠民品牌，一场场林间大戏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更让丰县本土的传统戏曲文化在乡土烟火中代代相传，焕发新生。傍晚时分的水杉林一方戏台成为周边村民纳凉的好去处，经典的剧目，地道的乡土腔调，台上唱腔婉转，身段优美，台下座无虚席，人气满满。村民蔡月霞：
7: 大热的天来到这里演出很辛苦，他们给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0: 亮眼的演出背后呢，是一群普通的基层文艺爱好者持续9年的默默坚守。据了解，水杉林下的文艺演出活动最初是由华山镇中湖楼村村民发起，随着活动越来越受群众的欢迎，附近华山和大沙河两镇民间艺人纷纷加入团队，他们夜晚牺牲休息时间排练演出，9年无偿公益奉献，让这支民间队伍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为30多人的成熟文艺团队。民间戏曲艺人赵建国：
8: 我们这个剧团呢，主要是宣传我们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文化啊。虽然我们这些人呢都在大热天非常辛苦，但是我们心里非常高兴，能叫老百姓听到我们的这个民间艺术文化的这个

0: 金融。
1: 我们在不断的完善我们警察的这个演出的各方面的道具，演出水平，有很多这个新剧目，我们都在打磨之中。希望下边呢，给我们的群众带来一个更好的越剧盛宴。
2: 尤其让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90后青年主动加入，为老旧乡土戏曲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民间戏曲艺人刘安：
3: 我从小就是跟着长辈在乡下看戏长大的，对咱们丰县本土戏曲有很深的情怀。后来我主动加入团队，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演出，一方面是圆自己的戏曲梦，更重要的是想以后的年轻人的视角接触老一辈的接力棒。
2: 传承不止于演出，更在于守护与更续。多年来，这支本土文艺队伍不止深耕公益艺名的一些演出，更是主动扛起了本土戏曲保护基层文化传承的责任。队员们寻访民间老艺人，整理老旧经典唱段，以老带新，传帮带教，搭建青年传承梯队，有效破解地方戏曲传承断层的难题。林间小小一方戏台，既承载着百姓的文娱情期盼，更是守护着本土特色文化的乡音乡韵。丰县羽商国学文化研究中心团长李满意：
4: 今年夏天我们在水山林一共演出了30多场，9年坚持，源于热爱，忠于初心。这一年我们最深的感触就是锦城文化最需要扎根群众，持之以恒，老百姓的认可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

0: 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 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播，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8: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8: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 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0: 备全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7: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

0: 零度时空服务之称。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市委书记孙乐伟到徐州经开区调研，强调要坚定不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勇挑大梁，多做贡献。
1: 共享土地投资新机遇，共创城市发展美好未来。2026徐州上海秋季土地市场投资推介会举行，市长沈俊峰致辞。
0: 跨越山海，溯源中华传统文化，16名土耳其学员来徐学习太极拳。
1: 跟在基层青年调研团走进徐州，把脉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
0: 丰县苏鲁共建戏相逢，茉莉花开新相聚。
1: 商务部，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0: 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孙冉报道，9月4号，市委书记孙乐伟到徐州经开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激发活力动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强练补练研练，坚定不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自觉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勇挑大梁，多做贡献。徐州海姆霍兹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为电动汽车等领域提供集成化热管理解决方案，是国内薄膜加热行业的领跑者。孙乐伟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技术工艺、产品性能等情况，希望企业抢抓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发挥核心技术优势，持续深耕细分赛道，加快技术迭代和工艺升级，强化与本地龙头企业协同配套，不断提高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徐州新思杰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光电探测器芯片和光器件领域的领军企业。孙乐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及扩建项目设备安装、调试运行等情况，鼓励企业主动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助力徐州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徐州瑞玛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孙乐伟现场了解产品设计、技术创新等情况，并与公司研发人员面对面交流，勉励企业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江苏国任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硬质合金刀具研发、制造与销售。孙乐伟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仔细询问核心工艺、产品应用、市场拓展等情况，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精准对接企业诉求，着力破解发展难题，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孙乐伟在调研中指出，徐州经开区作为全市产业发展主阵地、主战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要全力提速项目招引建设，聚焦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开区特色创新产业集群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市领导吴卫东、吴启标参加活动。
1: 记者杨瑞报道，金秋九月万物繁茂，9月4号以潮涌淮海、互惠宏图为主题的2026徐州上海秋季土地市场投资推介会在上海举行，与会嘉宾齐聚一堂，共叙友情、共商合作、共话发展。市长沈俊峰致辞，副市长林斌主持推介会，全国知名房企负责人、客商代表等出席。沈俊峰在致辞中说，房地产投资看重的是市场的需求和空间，投资的是城市的优势和潜力。徐州正锚定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强劲之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四中心一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首位度，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将进一步凸显，房地产发展前景可期，大有可为。此时布局落子徐州，正当其时，恰逢其势。徐州聚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势和区域现代服务业高。

0: 高地，推进产城人深度融合，经济增长潜力加快释放，刚性需求保持高位。选择徐州将拥有长期稳定的住房消费需求，持续扩大市场版图。徐州全力打造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积极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医疗康养中心，人口规模潜力持续释放，增量需求不断拓展，投资徐州将享受人口红利加持，为各类项目热销提供坚实支撑。徐州加快建设区域消费中心、文化教育医疗中心，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区域中心潜力充分释放，域外需求持续涌入，加码徐州将坐拥广阔市场腹地，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徐州聚焦打造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区域人才高地和青年发展型城市，青年集聚潜力加速释放，多元需求日益旺盛。深耕徐州将抢占高品质住房消费新赛道，挖掘更多新增长点。徐州加力优化房地产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政企直通车、房企座谈会，高效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要求、诉求，兴业环境潜力不断释放，房地产发展需求更有保障，扎根徐州将尽享优质服务，实现发展无忧。沈俊峰向企业家发出热情邀约，他说，徐州发展机遇叠加，空间广阔，始终敞开怀抱，欢迎每一位企业家朋友，期待大家选择徐州，深耕徐州，与徐州一道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推介会上，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徐州城市宣传片，市资规局推荐拟出让地块和合作开发项目，鼓楼区、云龙区、泉山区和两名客商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
1: 日前，徐州海格电控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重卡工程机械电驱系统产研基地在徐州高新区正式投产。随着首条新能源电驱系统生产线全线贯通，徐州工程机械与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补上了核心电控这一关键环节，为本地绿色产业集群再添强劲动能。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跨越山海溯源中华传统文化，十六名土耳其学员来徐学习太极拳。
0: 跟在基层青年调研团走进徐州，把脉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8月25号到31号，16名土耳其学员走进徐州彭祖园，跟随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江启建潜心习武，溯源中华传统文化。学员努曼说：“
3: 我一直对远东地区中国文化以及各类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太极拳的美学魅力深深吸引了我。我正是被这份美感打动，才开始练习太极拳。”
2: 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江启建：“
4: 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儿举行个家庭 party 啊，我们的有一个拳友就唱了一个我们的戏剧《穆桂英挂帅》，啊，我就把穆桂英挂帅的这种历史背景讲给这些去那个在土耳其的16个拳友去听，他们立马就感兴趣，让我在汉字上写下穆桂英三个字，穆桂英挂帅这5个字。”他们说我回去要查资料，我要了解穆桂英挂帅的这个历史背景怎么回事，从这方面他又对中国文化进一步的加强了学习。
5: 近日，科技部2026年跟在基层青年调研团来到徐州，围绕科技创新与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展实地调研，近距离探访徐州在这两方面取得的实践成果。此次调研为徐州破解低碳转型痛点难点提供有力指导，徐州将充分吸纳调研意见建议，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体质增效，全力打造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标杆，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5: 93早新闻正在继续，为深化苏鲁毗邻乡镇文明共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丰县赵庄镇与山东单县中兴镇联合开展苏鲁共建戏相逢、茉莉花开新相聚、文明相逢共建文艺活动。丰县小凤凰剧团赴中兴镇倾情献艺，为两地群众送上文化盛宴，共叙邻里情谊。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苏鲁两地群众相聚一堂，看大戏拉家常，共话邻里情。演出中，丰县小凤凰剧团演员精神饱满，演绎细腻，集中呈现多部聚焦文明新风、弘扬良好家风的新编现代戏曲，以新颖的戏曲形式传递文明理念，让群众在轻松愉悦中感受新风正气。演出间隙，两地召开毗邻地区文化交流座谈会，围绕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戏曲文化传承、新时代文明实践联动等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共商文化惠民，相逢共建新思路。丰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文燕：“
6: 为丰县赵庄镇与单县中兴镇地缘相连、文脉相通，从七夕的联谊到今日的送戏，那两镇共建的机制也是日益成熟。那我们希望以后呢，以戏为媒，以文会友，然后推动两地的文艺人才、非遗项目、民俗资源互联互通，那联合打造毗邻乡土文化的 IP。”
2: 好，再来关注两条短消息。近日，经公众投票征集、专家评审及主管部门审定，云龙公园内湖正式命名为梦云湖。
5: 9月1号，我市召开2026年徐州市网络募捐暨慈善一日捐活动动员会议，动员社会各界支持慈善、参与慈善。据了解，2026年徐州市网络募捐暨慈善一日捐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上为主的方式开展。线上通过专属二维码扫码捐赠，线下可采取现金缴存、银行转账方式完成捐赠。募捐时间为9月20号到11月30号。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5: 商务部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2: 美国7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
7: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

0: 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

0: 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4: 2026年1月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
1: 9月3号，国内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当地航空金融创新实现新突破，也为国内同类业务开展提供借鉴。
4: 国际方面，美国商务部9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 24.4% 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1: 据日本广播协会3号报道，宫崎县日南市一艘载有三人的渔船当天失联，三人随后被发现并已确认死亡。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韩佳宇、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5: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7: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居民住宅楼严禁新建油烟餐饮，农作物秸秆禁烧，不再一刀切。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明启实行。
1: 无论是日常的油烟噪声困扰，还是土壤污染、垃圾处置等民生关切，都能在这部专编中找到明确的法治解决方案，让污染治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首创绿色低碳发展编，单设应对气候变化专章，将绿色低碳转型纳入法治轨道，
2: 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生态环。

0: 边境法典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1: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我们国家有多少部法律呢？有300多部，但是名字里真正称得上法典的过去只有一部，就是我们的民法典。但是差不多在2个小时之后，也就是8月15号的0点钟开始，我们国家的第二部法典将会正式的落地实施，就是我手里的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当然呢，它的这个重量编起来是非常重的，另外从分量上可能更重，因为它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同时它也是全世界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来命名的法典。那当然了，这部16万多字、370多页、1242条的这个法典当中，到底写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它面世之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更重要的，我们国家的这个第二部法典，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它真正落地之后又会面临怎样的一个挑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明天是我国的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2: 这部法典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
0: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是一部集大成者的法律，一共5编，16万多字，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其次，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一部有减也有增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适度法典化模式，统筹处理生态环境领域30余部现行单行法律，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完整转修纳入并同步废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整合了传统污染防治，还积极回应时代之问，新增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领域的管控条款，填补了立法空白。
3: 在过去的这个不同的法之间，它存在着一些重复的条款，整合以后呢，执法人员直接就选择那条去适用，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环境问题。
0: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法典还是一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保护编就聚焦民生关切，破解现实难题，针对部分地方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立法过程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做出针对性制度安排。
4: 针对这些问题呢，生态保护编专门增加规定，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有利于推动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转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态保护编努力把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0: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上也尚属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样做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
5: 绿色低碳发展呢，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
0: 在执法层面，现

0: 及生态环境分局是否拥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一直是基层关注讨论的热点话题。生态环境法典为此也规定了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痛点。
1: 我们在生态领域呢，过去已经有30多部的单行法，我们还有上100部的行政法律法规，还有上1000部的地方性的法规。但是过去很多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空气啊、水啊，或者是土壤啊，它是分头施策的。那这一次我们有了这样的一部法典，它第一次可以给我们一个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思维，然后我们去统筹保护和发展。那怎么样以最快的速度来读懂这一部大法典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专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竺教授您好。其实之前我们听到过业界关于讨论我们国家第二部法典到底要立什么，有人建议过教育法的，有建议过劳动法的，但是最终我们的第二部法典为什么会选择生态环境这个领域，您怎么看？
2: 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3个方面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有值得我们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的那些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有足够的文本的基础。不仅您刚才提到了有30多部环境的单行法、100多部行政法规和1000000部的地方法规，另外呢，我们现在叫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发展，所以我们还有10余部的党内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本基础。这次法典就是基于这3个重要性被有幸的选中立为第二部法典。
1: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在生态环保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大部头的法典，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但其中真正最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0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1: 在我看到在网上也很多人在关注我们第二部法典这个编纂的方式，因为它是采取了一种适度法典化的方式，简单说就是有10部法律是整体纳入到法典里面的，但也有一些法律法规它叫要旨纳入，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新去撰写的一些法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个要旨纳入，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法律精神会被纳入到法典当中？未来如果是双法并行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怎么办？
2: 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就是我们所谓要旨是指的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这些领域，把它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些要素作为重要的内容提炼出来，规定到我们第三编生态保护编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专门设了一个专章叫生态修复的专章，把分散的内容进行了集中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要旨将来呢，我们也预见到了今天的法典是相对于单行环境法是一个新法，所以一般从法律的适用角度来说是新法优于旧法，但是未来随着发展，包括第四边讲的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很多框架性的，就刚才您讲的适度法典化的第三种这个场景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中关于双碳的气候变化这些内容，它现在并没有制定法律，未来给它进行了概括规定，还要授权国家制定相应的配套的法律，未来有了单行法包括修改生态领域的法律，它就变成新法，那如果新法又优于我们的法典，那法典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负责编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就规定 啊，未来只有当

0: 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单行法，它是对法典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化的细化的规定才能被适用。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它跟法典的内容冲突了违背了法典的规定，那优先适用法典，这样保持了法典的统一性。
1: 应该说它是在一个法律没有完全的成熟，或者说改革还在深化的一个背景化下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尽快的去推出一个法典化的一个举措。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我们看到法典是第一次把这个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篇的，应该说这个做法在全球的环境立法史上也是一个首创。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章节单独的去成编？这种做法会给环境保护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去带来什么？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理解在理论上，我们如果今天讲法典的编纂，它不是法律文本的汇编，所以编纂它具要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中间这三编，我们或者叫三个分编，它其实实现了三个可持续。按照吕中梅教授的理论的提法，第一个污染防治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边生态保护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以后，我要持续利用资源，持续实现我们世世代代的一种发展，那就要首先依托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要有双碳又有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进一步地去推动它的实施。
1: 也就是它把污染的治理，把生态的保护，把绿色低碳的发展，把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当中去思考了。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典这次呢专设了一个生态修复的章节，过去我们也在说治理污染，然后呢就是赔偿，但是生态修复是第一次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被写在法典当中，那您认为它的意义在哪里？
0: 我觉得首先呢，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统筹的集中的规定，也就是在第三编的第七章当中专编规定专章规定，这个章名就叫生态修复。这里边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全流程第二个特色是多要素所谓全流程就是把规划、科学的论证、全流程的监测包括实施、验收、后续的跟进、跟踪，它这个六个环节全部规定在里边。另外从要素上，比方说我们把陆地当中的森林、草原、湿地都规定了修复，还实现了陆海统筹，把海洋当中的海洋生态修复也安排了专条的规定，这样实现了两个特色是我们这部法典当中关于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当然也有很多这个观众在考虑说，在担心说这个法典很宏大，但它会不会是纸上立法，尤其是未来它真正在落实的时候，它会涉及到地方的环保的考核呀、执法的这个落实层面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典的第53条，它就特别说了，说这个市级人民政府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依法的实施现场的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的，它意味着未来县级的分局就有了独立的执法权。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针对性的解决哪些现实的难题，包括这个权力下沉，基层的队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0: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讲一个背景，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省以下的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垂直管理的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我们县一级的人民政府原来的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局或者叫生态环境局他把它上收权力，变成了社区式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派出机构。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派出机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它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实施行政处罚。

0: 法等类似的行政权，啊，他就必须以地市局的名义去做，这样他从立案、从审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当中，他都要去到地市局进行审批，这样他就是不能让基层很好的、快速的去应对执法的需求。所以这次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在保持原有的垂改的制度的基本安排不变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区县的派出的生态环境分局有了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处罚等相应执法的这些权利啊。当然这个权利的同时呢，我觉得会带来三个啊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它进一步明晰了权责啊。第二个啊，它使得我们的行政执法在基层能够更加有效啊，更加有效率。第三个，它能够倒逼我们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的法律质量能够提高，也就是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去执法，那就是有名就有责任，那你就要对自己的执法行为的法律的合规性以及案卷的质量的评查承担起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去提高它的啊执法的质量。当然了，也有一个未来我们执法部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区县的分局都配上一名以上的既懂环境法又懂行政法的，甚至考过法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好的，
0: 未来可能需要依托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去赋能基层，让它形成法律的统一实施。
1: 谢谢朱教授您的建议，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您。当然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第二步的法典呢，它毕竟会为我们未来美丽中国的建设，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全面绿色的转型提供一个统一的价值的指引。但是更重要的，它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面对着噪音，面对光污染，面对着餐厅的油烟，或者是这种各种这种小区异味的这种骚扰的打扰的时候，那这部法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权吗？
2: 保护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被写入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第一条，我们需要生活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安静的环境中，而这些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3: 针对邻里间油烟啊、噪声啊，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还有针对秸秆粉烧问题，不搞一刀切，强调科学精准管理，兼顾环保与农民生计，同时对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作出回应。原来我们没有专门的立法，这一次呢，它让法典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民生温度。
2: 餐饮油烟一直是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已成为包含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在内的城市三大污染杀手之一。
4: 餐饮商户数量大，分布散，特别是老城区规划的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部分的商户环保意识不强，存在了安装这个油烟净化器呢，它不正常使用，不定期进行清洗运维，那为了节约成本，那设备闲置，清洗不及时，那会导致这个油烟超标排放。
2: 除了餐饮油烟，近年来城市玻璃幕墙、广告大屏等造成的光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
5: 之前呢，有关于光污染防治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地方性的探索它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无法可依的这个情况。
2: 2025年，广州市有一起因商场巨型 LED 广告屏强光扰民遭到居民起诉的案例，法院经多番实地检测和调解，商场最后才同意撤下 LED 屏。案件办理时最大的难题就在于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而这一次生态环境法典则是对光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规定。
5: 它不仅明确了光污染是什么，而且呢，它就光污染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规划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标准限值，还有光污染防治的分区管理，甚至对一些领域的光污染防治，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 我们生活的环境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就在上。

0: 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让水污染防治有了完整的法治体系，保护的核心就是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保障饮用水安全，统筹工业、城镇、农业等多类污染源管控，
1: 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写在法典的第一条例当中的。那么怎么来保障我们家门口的这种大事小情的这个权益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那竺教授，您看像什么这个油烟啊、餐饮的油烟的超标呀，还有光污染的防治啊，甚至秸秆焚烧这些民生的议题都写到这个大法典里去了，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变化？
2: 这部法典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啊，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啊，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啊进行了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啊，包括秸秆焚烧，以往老百姓都觉得地方政府我要么划禁区，把我整个辖区都划成禁区，实际上就是一刀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啊，你不能一刀切啊，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啊，这就是所谓的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1: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法典当中对于处罚的一些规定，包括可能最高什么不超过2000万元这样的一些罚款的规定等等。那您认为这部法典的落地会带来一个违法成本的增加吗？法律的刚性会增强吗？
2: 我想这是必然的。这部法律进一步了加强了法律的这个刚性的约束。就像您讲的第一个刚才就是您说的增加了它的处罚的力度比方说再举一个环评未批限件的问题在2009年的环评法当中是规定最高罚20万后来2016年改为按照这个投资额的1%到5%，这次直接分类分段比方说您是应该报备环评报告书的，这种情况下最高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罚1000万。另外呢，对于那些关键的少数，就是起到决策作用、实施作用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具体实施的直接负责人，还有其他负责人，这四类人员，很多法条分类了规定的他们个人的责任比方说对于将危险废物交给没有资质的这一类固废物类的违法的情况下，这四类人可能都被处以行政拘留少则拘留5到10天，多则拘留10到15天这样提高了法律的约束力，穿透了主体，让他本人去承担直接的违法责任。
1: 好的，谢谢竺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析。普法不足以自行，法治真正的生命力是在于落地执行。那当我们头顶来
3: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觉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觉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

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它跟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和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3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3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坑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